0: 户外锻炼，不仅能抵御严寒，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针对不同人群，在锻炼时又应注意些什么呢？
1: 请继续收看
0: 中医化节气大寒。
2: 中医讲究到大寒养生的第一个要藏胃肠。那胃肠怎么藏？其实胃肠那得分两类人，第一个是健康人，健康人在这个季节那就好说一点，尽量注意保暖，饮食上别吃寒凉的东西，那就可以了。中医认为脾胃是什么？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说人体的所有的营养来源于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脾胃后天之本。如果后天之本你破坏了，你会造成营养不良，这样呢各脏腑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那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觉着，作为我们健康人群，做到不暴饮暴食，不偏食，不挑食就可以了。而对于有慢性胃病的人，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注意咱们的保暖很重要。唐代有一个著名的中医学家药王孙思邈，其实他在学医以后一直对自己的肠胃做到很好的保护。他怎么保护的？用艾灸。艾灸可以驱寒啊，可以温中散寒啊。他最主要灸的一个穴位叫足三里，那这个穴位的保护就使得胃中的寒气得以消退，而胃最喜欢温暖，而这个艾灸又保护了胃肠，又驱了寒邪。中医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所以当一个人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好的时候，它是长寿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这说明一个道理，保护胃肠的重要性。黄帝内经灵枢经说了一点是什么？就是这艾灸可以强食生肉，也就是说可以增加消化吸收，可以使肌肉变得健壮。因为中医讲的脾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叫脾主肌肉四肢，四肢的功能健强的基础一定是脾胃的消化吸收作为基础，也就是消化吸收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咱们肌肉才能健壮。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好，其实很多人看着就比较瘦弱了。那大寒节气其实我们保持一个什么原则呢？保阴潜阳的食物原则。这时候应该补肾的食物可以适当多吃，而且健脾的食物也不能忘记，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脾胃需要保护，脾胃虚寒的人比较多，所以健脾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山药。山药既能补先天的肾，又能健后天的脾，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那我们这健脾益气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扁豆啊、豌豆啊、红薯啊，这些都可以适当的在这个季节保护胃肠的基础上，在养肾的基础上保护咱们的脾胃。总之大寒节气呢，保胃肠饮食温热是关键，适度艾灸强食欲，肠胃安康保命长。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做到这四点其实是大寒节气的养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第二个，养护胃肠叫建中汤。提起叫建中汤，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但是作为我们中医大夫确实是赫赫有名，每个人都用过。其实这个叫建中汤是一个温中散寒、合理缓急的一种中药，它是用什么？桂枝、炙甘草、大枣、白芍、生姜、饴糖六味中药组成。中医的方剂其实很有讲究，它讲究君臣佐使，就是我们主要用什么药，次要

0: 用什么药，就是君臣佐使在一个处方里显着非常的合理，非常的有科学性。比如这个叫建中汤，实际里边有什么呢？饴糖，饴糖有温补中焦、缓急止痛的作用。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白芍和炙甘草，其实对于胃肠系统的疾病，以疼痛明显的，我经常用这个白芍和炙甘草，缓急止痛，效果非常好。当然这里边还有什么？还有桂枝，在这里边是可以温中散寒、温阳气，所以桂枝在这里边就为臣药，而我们的佐使药还有生姜，温中散寒，还有什么大枣，健脾、益气、养血。从这个整个组方来说，体现我们这个组方的严谨。所以说，治疗胃肠疾病，像建中汤是一个很好的中药的名方。这个方子对于脾胃虚寒的，其实治疗效果非常好。第三，运动要等太阳出。寒冷的冬天，运动是需要坚持的，但是运动的方法确实不一样，运动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因为到了冬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气始生了，这时候我们第一可以避免了天气过冷对人体的损伤，第二也避免了因为天黑咱们意外的损伤会出现，第三，冻伤和对于身体的那种阴寒造成的疾病也会减少。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天，应该适当的动一动，锻炼。当然这个每个人确实不一样，我建议老人更应该遵守太阳升起再出门，锻炼需要做准备。为什么？因为老人的关节比较僵硬了，这时候受伤、受外伤或骨折的几率就比其他季节要高，所以我肢体不太灵活，出门以后太阳升起来了，路也看得清楚了，再一个咱们多做准备活动，这样防止意外的发生。而年轻人最主要注意运动时候需保暖，这时候的运动往往出点汗他就脱的衣服很多，很容易着凉。所以我们从这点来说，运动我们强调了太阳出山再运动，也许对人体更好。讲完了这三点，那我们大寒应该什么？是大寒冬天进，防寒保胃肠。那药食同源，在今天我们讲一下什么？药食同源，说桂枝。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推荐一个食疗，就是当归桂枝羊肉汤。桂枝是温阳气、温中散寒，当归是活血养血，而加上羊肉，羊肉是温热的，而且又可以补血，所以这个方子适宜于血虚的人，或者说手脚冰凉的、四肢不温的、阳虚的人都可以用。对于胃肠性的受寒以后吃它也是可以适宜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善，因人而异。没有胃肠虚寒的或人实性体质、热性体质的人，尽量还是少用或者不用。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大寒冬天进，温补最适宜；大寒节气冬将止，养生仍要避寒邪，疾病要防胃肠病，固护脾肾先后天。药食同源说桂枝，饮食均衡放在前。
1: 怎样学习语文才能习得文化？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孩子们爱上语文、爱上传统文化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

0: 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因此，语文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学好语文也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习题，考更高的分数。想要真正学好语文，学到文化，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在一点一滴中积累文化素养，在一词一句间感知文化的魅力。传承了千年的经典古诗词，语言精炼，情感饱满而真挚。学生学习诗词，正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佳途径。然而，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作为现代人，想要读懂诗词，体味古人的心境是很困难的。成年人尚且如此，对于刚刚开始接触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天真懵懂，思维活跃，在解读和学习诗词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很多新奇的角度和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们在学习语文中产生困惑时，老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大家敞开心胸，打开眼界，在学习语文中陶冶情操，爱上语文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为大家主讲《爱上语文》这个系列。语文实在是太重要了，语文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可能都不为过。第一，对于我们广大中小学生来说，语文这门学科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第二，对于我们一般的成年人来说，语文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离开了语文，我们很有可能寸步难行。第三，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语文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第四，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语文就是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真的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语文。那么在我们的语文当中，最中国、最有文化含量的是什么呢？当然应该是那些流传千年的经典作品。而在那么多经典作品当中，最美丽、最有魅力的又是什么呢？当然应该算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诗词是我们语文皇冠上一颗最璀璨的明珠。那么中国古典诗词究竟应该怎么读呢？有人说，我也读了不少的中国古典诗词，但还是感觉自己不太有文化。而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不少曾经被我们误读过的，而我们现在却是浑然无觉的，我们应该怎么重新去解读它们呢？中国古典诗词其实是最美丽、最有魅力的，但是有的人说，我读这些诗词就感觉索然无味，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要去读中国古典诗词呢？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思考，也带着这样的期待，走进爱上语文。说到语文啊，那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要学的。从小学到中学啊，差不多每个中国人至少要学上12年的语文。不得不这样说，在所有的学科当中，语文占的时间是最多的，我们学语文花的时间应该也是最多的。但是学的效果如何呢？其实早在1978年，语文教育大家吕书湘先生

0: 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多多怪事？请问在我们现在吕先生所讲的这个多多怪事，我们又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现在学的是12年的语文，我们如何学才能够让大多数人过关？如何学才能让更多的人爱上语文呢？我们今天就从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说起。这首古诗是宋朝王安石写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金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学语文，我认为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学语文就是学文化。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学中国古典诗词更是学中国文化。这是因为啊，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传承了非常丰厚的中国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本身又是一种很经典的中国文化。所以啊，我们在学中国古典诗词的时候，假如对这样的文化现象缺乏必要的敏感，缺乏应有的敬畏，那么弄得不好啊，你就有可能闹笑话。比如《泊船瓜洲》这首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学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教呢？哎，语文老师跟学生说啊，说王安石这首诗啊其实是改出来的。比如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他本来写的这个绿字不是绿，而是稻，春风又稻江南岸，但是他觉得稻字不好，于是改成了过，春风又过江南岸，感觉还是不行，又改成了入，春风又入江南岸，还是不行，改成了满，春风又满江南岸。总之改来改去不满意。哎，就在这个时候，他翻看前人的诗集，读到了这样的诗：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王安石眼睛一亮，他觉得这个绿字特别好，于是这一句诗最终就改成了春风又绿江南岸。老师跟学生讲这个故事当然是有意图的，他希望让孩子们明白一个道理，好的诗啊要反复修改，好的诗往往是通过修改才完成的。于是呢，为了加深学生的体验，他还让学生啊也来改一改这个绿字。结果啊，全班50多个孩子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改出了50多个字儿。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拥，拥抱的拥，春风又拥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抱，春风又抱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亲，亲吻的亲，春风又亲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吻，春风又吻江南岸；还有更奇特的，把这个字改成了哄，哄骗的哄，春风又哄江南岸。估计老师觉得吧，学生改了那么多的字儿，有可能有些字儿可能比王安石的绿字要好，就鼓励学生啊挑战权威。哎，结果真有孩子啊觉得自己改的那个艳，鲜艳的艳，春风又艳江南岸，比王安石的绿字要好。也有些同学啊不服不认可，
1: 那孩子一扫视，他把班长挑起来，他知道这个道理，擒贼先擒王。
0: 于是这个孩子啊就跟班长辩论起来了。他向班长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他，你知道桃花梨花迎春花是什么时候开的花？班长当然知道，春天开的花。

0: 没错。第二个问题，桃花什么颜色？粉红色。梨花什么颜色？雪白色。迎春花什么颜色？杏黄色。没错啊。第三个问题，那你知不知道春天的时候，桃花、梨花、迎春花是先开花还是先长叶？班长不知道，其他同学也不知道，那孩子就告诉他们，春天来了，桃花、梨花、迎春花是先开花后长叶，所以你们想一想，春风来了是先绿呢还是先艳呢？哎，学生都无话可说了。老师也觉得孩子这个艳字可能更符合春天的事实，于是他就跟学生说啊，要不你们再读读这个诗，说不定啊你们还能看出别的什么问题来。结果真有孩子发现了问题。第一个说，王安石写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有问题。你想啊，春风来了先吹到江南岸，吹到了江南岸又吹过去吹到了江北岸，那么江南岸绿了江北岸也得绿啊。所以这句诗准确的说应该改写成春风又绿江两岸。第二个孩子说，王安石写的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有问题，这说明王安石缺乏安全意识。你想，白天泊船，晚上行船，多危险。第一，黑灯瞎火的行船了，万一碰上什么东西咋办？第二，那个时候天下不太平，经常有强盗出没，万一他们来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咋办？所以他建议这句诗应该改成白日何时照我还。请问泊船瓜洲这样的诗可不可以这样教？可不可以这样学？当然这样学孩子们的确学得津津有味，这样教老师也的确教得轻轻松松。但是您发现没有，如果真是这样教了，真是这样学了，请问这首诗的审美情感到哪里去了？再请问这首诗的文化意蕴又到哪里去了？所以啊，我说如果咱们是这样来学中国古典诗词，不要说学一首啊，我看学十首、学一百首乃至学一千首，可能还是学不出什么文化来。有人说，是不是你把学生放得太开了呀？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哎，你要知道高铁还有轨道呢，飞机还有航线呢，能让孩子们撒了野似的乱说吗？我们说不对，你不能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学语文当然要放开，当然要开放，你试图控制学生，试图压制学生，孩子们能学好语文吗？绝对学不好。那么把孩子们放开了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1: 语文是陪伴我们学习生涯的重要学科，然而著名语文教育家吕书湘先生认为，即便是花费十年的时间来学本国语文，但仍有很多人不过关。那么我们的语文到底难在哪里？如何才算学好了语文，习得了文化？现如今究竟怎样学语文才能让孩子们爱上语文，爱上传统文化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经典的诗句会被人们千年传颂，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体味他们的百态人生。然而这些诗句虽美，但毕竟相隔千年，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与诗人所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没有充足的历史背景、人物背景铺垫下，想要彻底理解一首诗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引导孩子们去体会传统诗词中的奥妙呢？

那么把孩子们放开了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诗，江雪，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这首诗，你让孩子们学，放开，不要压制，不要控制，因为只有放开了，真实的学情才会暴露出来，只有开放了，语文学习才可能跟孩子的生活，跟孩子的生命打成一片。有孩子学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也有问题啊，就有人这样问，说，老师，天这么冷，雪这么大，这老头为什么要出来钓鱼啊？这是非常真实的问题，你要拦是拦不住的。我们来看看语文老师是怎么反应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沉默。他为什么沉默？我想有几种可能吧。第一种可能，也许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真没想过。第二种可能，也许他已经想过了，而且心里也已经有底了，但是他想再等一等。第三，也许他觉得孩子的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可能是很多孩子也会有的问题，课堂上的沉默是为了引起其他孩子的思考。总之他沉默，当然沉默的时间不长，全班非常安静。这个时候老师开口说话，他说，哎，孩子们，你们觉得天这么冷，雪这么大，这位渔翁他真的在钓鱼吗？一问激起千层浪。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那个孩子的问题是一种顺向思考，天那么冷，雪那么大，老头在钓鱼，那我得问问他，他为什么在钓鱼？这是顺向思考。顺向思考触及的只是这首诗的表象，看到的只是现象本身，而这位老师反问的这一个问题却是一种逆向思考。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极有可能渔翁不是在钓鱼，那他是在干什么？这样的逆向思考触及的可能就是这首诗的内涵，这首诗的底蕴，这首诗的文化所在。当然光有这一问还不够，语文老师马上给学生提供了一份关于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介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知人论事以义逆之，因为你只有了解作者的生平，只有了解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他所处的当时的那个政治状况，孩子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解读出诗言志的那个志。孩子们马上就看，看了以后有人就悟到了，有人就突然明白了。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是怎么反应的。第一个孩子说，哦，老师，我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锻炼自己的意志。您想，天这么冷，雪这么大，他却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意志的表现。你看，思考就有了深度。第二个孩子说，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在欣赏美丽的雪景啊，千山鸟飞绝。

0: 万径人踪灭，大地一片白茫茫，多么干净，多么纯洁。他陶醉了，这也是一种解读啊。第三个孩子更有意思，他说：“哎，老师，我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在告诉人们他的内心非常非常的孤独。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啊，这首诗的。” 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千万孤独。天哪！难道这是一首藏头诗？不瞒各位说，这首诗我读了30多年，我愣是没有发现藏头的玄机，被这个孩子发现了。我说，柳宗元如果要找知音，那这个孩子。 就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想想也是，柳宗元能不孤独吗？那个时候，他被贬，一贬再贬。那个时候已经贬到了永州。那个时候的永州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可以说属于蛮荒之地。柳宗元呢，去了，到了永州啊。 可怜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生活很艰苦。而他的政敌们还是没有放过他，到处污蔑、诽谤，再加上经历过几次火灾，柳宗元的健康状况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柳宗元能不孤独吗？第四个孩子。 更有意思，他说：“老师，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钓鱼啊，我觉得他是在钓一个春天呐。你想，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说：“柳宗元要找第二个知音，非这个孩子莫属。”是的，这首诗，人说：“子厚以自喻也。”讲什么？ 讲的就是渔翁就是柳宗元自己，他要书写的是内在的一种志向。这首诗要表达的是柳宗元的一种士大夫的精神。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要追寻的是这样一种境界。我们说。 诗如果能够这样去读，那才叫文化。这样的诗，读一首就有一首的文化，读十首就有十首的文化。长此坚持下去，积业成裘，聚沙成塔，那么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就应该会变得满满的。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诗词更是中华文化中的精粹。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典。让孩子们去阅读诗词、理解诗词，更是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的每一首诗词都堪称经典，那么。
0: 究竟如何通过这些经典的诗词去寻找其中的文化意象呢？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不是有孩子说，王安石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孩子问的有没有错？我认为孩子问的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孩子能够放开这样问。 很有价值。什么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孩子这样的提问，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说明当时孩子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对王安石写这首诗的生平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这是我们接下去的教学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第二，从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来看。 说明他读这首诗，思维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他是从一种

0: 实用的角度，从一种纯理性的角度来读这首诗。而我们知道，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应该形象的读，应该感性的读，诗应该充满想象力的读。诗的逻辑不是知识的逻辑，诗的逻辑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两点有助于我们语文老师在接下去引导孩子的解读过程当中做一些必要的指导和点拨。回过来，我们说王安石的这句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实这哪是王安石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这怎么可能？其实这首诗的落脚点在最后那一句的最后那个字上：明月何时照我还。还字，还什么？还家，回家，回到家乡跟亲朋好友团聚。那么有人问，为什么回家，为什么还乡一定要跟明月在一起，而不是跟太阳在一起？这就得讲讲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一种特有的现象——明月文化。有人说啊，不懂明月，枉为中国人。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明月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明月不仅只是自然的明月，也是指心灵的明月；不仅只是指天上的明月，也是指人间的明月。明月寄托着我们这个民族许多特殊的情感。我们一起来看，三国时期，曹丕写过一首诗《杂诗》，这样写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呼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溪流，三吴正纵横。草丛明可悲，孤雁独难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非安得意，欲寄何无良。向风长叹息，断绝我衷肠。这首诗有两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一，仰看明月光；第二，绵绵思故乡。抬头看的是月亮，低头思的是故乡。我们再来看一首他的弟弟曹植写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是诗的最前面四句。在这里呀，明月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毫无感情的明月。在曹植的笔下，明月被拟人化了，被人情化了。这里的明月就像是离人的知己，陪伴着他一起思念远方的情人。明月已经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了。我们继续来看，南北朝时候的谢庄在《乐赋》当中写过这样的词，他说：美人迈兮莺城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 江淹歇，川路长兮不可越。美人啊，你离我是如此的遥远呐、啊，山川风光各有不同啊，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好在我们可以共同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哎，在这里，明月成了两个人之间可以交流感情的中介物。正是通过明月，两个人的相思得到了互相的传递。而这样的明月思乡、看月怀人，到了唐朝的时候连接的就越来越密切了。最有名的毫无疑问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思乡很自然地连接在了一起。人家老外可能不明白，你要思乡吧，24个小时都可以思啊，见到太阳也可以思呀，为什么非得见到明月才思呢？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再比如杜甫的诗：月夜已涉地，戍鼓断人行，边秋一夜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在甘肃。按照他的说法，杜甫故乡上空的月亮明显的比甘肃上空的月亮要明亮得多。不对呀，没道理呀。请注意，这不是科学的逻辑，这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里的月亮浸润着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的思念。
1: 中国人对月亮的喜爱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月亮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中华民族的伦理、审美、哲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它可以入诗入画。在中国人的心里，月亮代表着圆满的爱情，代表着故乡，代表着团聚。而在众多描写月亮的诗人当中，北宋诗人苏轼可以算是位顶尖的高手。那么他又是如何以月亮来抒情达意的呢？
0: 说到写明月，北宋的第一高手非苏轼莫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家喻户晓啊。其实啊，苏轼还有一首写明月的诗，写得特别感人。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轼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这首词是悼念他的妻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成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悬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断松冈。写的真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苏轼自己说，什么时候最容易肠断？明月夜。什么地方最容易肠断？断松冈。 为什么非得明月之夜？为什么非

0: 得短松之纲，文化呀，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明月之下，我们中华民族对家乡、对亲人的那份思念之情才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所以明月原来是一件无情之物，跟我们的情感没有任何关联，但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才华横溢的诗人，把明月和思乡、把明月和怀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现在当你抬头仰望明月，当你低头思念家乡的时候，请你不要忘了，那是李白的明月，那是杜甫的明月，那是苏轼的明月，那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明月。所以对于王安石的这一句“明月何时照我还”，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你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妥帖的解读。离开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你是很难读懂王安石为什么在这里用的是明月而不是白日。这是文化，是这样的文化让语文充满了无限的魅力，也是这样的文化让我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好，观众朋友，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

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来，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

0: 有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6: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5: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7: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 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本台消息：殉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 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

0: 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膨势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膨势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

0: 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

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东方玉仙把这个开封府的金印交给了金仙，金仙又递给了王玉，王玉接过来一转身往桌子上一放。那个南阳知府张能呢，也把自己这个南阳府的印心往桌上这么一放，屋子里这些人呢，呼啦这一下全都围过来了观看金印。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楼兵高声叫喊呐：斋门着火啦，斋门着火啦。哈，王继先、王继祖他们这些人呼啦这一下啊，赶快的就从大厅里边往外跑。万也没有想到啊，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斋门失火了呢？屋子里这些人全都跑出去了。其实啊，这把火呀，那是蒋平的调虎离山计。说蒋平难道说这会儿也来到这个地方了吗？您看，自打昨天夜里边蒋平带着爱虎胡小季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朝天岭这个地方在临河寨那儿跳下水去赴水，这样上了岸之后回到了三千户的大庙。这些人这么一看蒋四爷回来了，呼啦全都围过来了。严正方一瞅，哎，明明去了五个人呢，怎么回来三个人？那两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听蒋平这么一说呀，阮成跟李真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嗨，严正方紧锁双眉呀。蒋平也看出来了，蒋平一再的劝说：您放心吧，这件事好办，咱们这儿不是还抓住他们两个人呢吗？我写封书信派人递给朝天岭那个地方，让他们互相交换，我保险这两个人性命无忧。这么样一讲，严正方啊才勉强的有了点笑容。接着蒋平就把这一次到朝天岭去在水里边他们是怎么过的竹门又如何的破了中平寨那个滚龙党还有那些卷网如何的来到了临河寨，把这些情况前后这么一讲，大家一听啊，哎呦，也太危险了。徐庆在旁边听着呢，哎，我说老四，三哥，闹了半天你们还没到这个山上边啊，没有到了朝天岭的大寨。哎呦我的三哥呀，您怎么也不想一想啊，啊，要到他们山顶上去，那是40里的山路，天早亮了人家万一。
3: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要是捉拿我们，我们没地儿藏没地儿躲的，那多悬呢。您放心吧，今天夜里边我说什么也还得去一趟。哦，那行那行，说完话呀，这就赶快用饭。到了晚上了，展昭在旁边这么一看，说的挺好啊，你不是要写亲笔的书信派人送往朝天岭，要互相的交换人质啊，怎么直到现在了这位蒋四爷怎么还不写这个书信呢？展昭啊把蒋平叫到一边问了问，蒋平告诉他说：哎呦我的展爷，您应该想一想啊， 这两个人到底是活着呢，哎，说句不好听的话吧，是不是让人家给杀了？我得得到准信儿以后，我再写这封亲笔的书信呢。今天晚上我不是还得再去一趟吗？到那儿去之后，我得探明消息。哦，原来如此。吃完晚饭了，天已经黑了。江平，立刻叫着爱虎、胡小鸡，他们呢，就拿着夜行衣的包袱。这回呀，爱虎也有了夜行衣了，怎么？他可以使阮城那一份啊，他们也就是刚刚的要从大庙这儿出来，从外边急急忙忙的进来两个人。谁呀？一个呀是那个分水兽邓彪，一个就是原来悬空岛上边的胡烈。这两个人水性都特别好啊。蒋平看见他们来了，问了问，哎，你们两个人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邓彪、胡烈这两个人赶快回禀说，不是两个月的假期吗？回到家里边我们也祭完祖了，急急忙忙的就奔京城而来，到了开封府了，听王超告诉我们的，你们都在这儿呢，所以呢我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这儿来找您来了。哦，要说你们两个人来的正好，这儿正缺少啊这个水性好的人呢。行了，你们两个人也别歇着了，赶快跟着我去一趟朝天岭吧。这两个人一听正好啊，赶快的各带着自己的水衣，急急忙忙的就跟着蒋平他们呢，从这个大庙出来，绕过了梅花沟，来到水面这个地方。于是啊，他们就赶快的全都换上了水衣，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用这个油布包好了，放在包袱里边，把包袱系好，背在身上，胸前系上麻花扣，各带兵刃呐，就从这儿下去了。当然了，蒋平这次来已经是轻车熟路，再加上竹门的底下的那些卷网，还有那个滚龙挡，还有这些卷网全都给破了，所以他们从那个竹门底下穿过去以后，也从这个滚龙挡下边也穿过去了，来到中平寨这儿，这么一看，嚯，有不少的小船啊来回的穿梭。果不其然呢，这儿的寨主杨平滚已经加以防范了，这个小船跟小船互相只要一临近的时候还得喊口令呢，哎，小心，留神，这样呢小船分别穿梭而去。蒋平看到这儿了，赶快的露出脑袋来，就告诉胡小骥、胡烈、邓彪，冲他们呢也就是把手这么一摆，他们立刻点头会意，就奔一只小船那儿啊就游过去了。来到小船的跟前，这几个人一扒这个船帮，噌噌噌噌全都窜上了小船啊，一个个拔出刀来，是手起刀落，就把船上面那三个喽啰兵啊全都给结果了性命，往水里边这么一推。爱虎在船上这么一看，哎呦，四叔，你的胆子可太大了，这算什么？瞧着吧。紧跟着从那边过来一条小船，哎，谁呀？我，小心，留神。那条船呢也往那边开去了。爱虎这才明白呀，要说蒋平在这个地方脑筋转的就是快。蒋平告诉他们，这是该找咱们少游这么几步啊，抄个近道，划着船赶快的奔往临河寨。于是划着小船就跟箭头一般的就奔往临河寨而去，仍然是避开那些船只，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在这个船上边，他们就把这个水衣全都脱下来，又换上自己的衣服，仍然打好了包袱，弃舟登岸， 江平用手这么一指，看见没有，还是昨天晚上那个山洞。咱们呢就赶快的把咱们这些包袱全都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啊，赶快的往前走。他们立刻的把包袱就在这个山洞这儿全都放好喽。江平爱虎在前边，邓彪、胡小骥、胡烈三个人在后边，就施展夜行术奔往朝天岭的山顶而来。40里地的山路啊，他们来到山顶，也就是中军大寨头喽，这么一看，嚯，这儿的寨墙啊全都是虎皮石头墙，大栅栏门。江平转过身来吩咐邓彪、胡小骥、胡烈三个人，你们三个人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跟爱虎我们先进去看一看，等候着我们的消息啊！你们先在这儿全都藏好了。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江平冲着爱虎把手这么一摆，这爷儿俩呀入伏鹤行，脚尖滑地，冲冲冲冲冲冲问着大寨的寨墙这就过来了。来到墙底下，这爷儿俩脚尖这么一点地，蹭蹭窜上墙头，到墙上面再这么一看，哦，感情里边啊还有这么一道墙呢，还有这么一个大栅栏门，而且栅栏门的旁边呢那儿有6堆干草，哦，然后再这么一看里边的上方，灯火辉煌，人影晃动。江平跟爱虎两个人从这个墙上窜下来以后，又上了2道墙，然后飘身而下，两个人呢悄悄的就绕到了上房的后身，也是浑身这么一脚力，脚尖一点地，蹭就全都窜上了上房的后坡，越过房脊来到前坡。这儿这么一听，里边那个张能正在跟王继先、王继祖还有那位聂云鹏这儿说着呢。啊，我告诉你们，一会儿把那个玉仙请来之后啊，哎，咱们要以礼相待，只要是他把那颗开封府的金印一拿出来，咱们大家呀记住喽，你一言我一语的，千万千万的得把他缠住，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再把开封府那颗金印再拿回去啊！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江平跟爱虎两个人在房上这么一听，哎呵，感情玉仙马上就要来到此处，就要拿出开封府的金印了。江平跟爱虎两个人呢赶快的又从前坡这儿越过后坡这儿，然后飘身而下，然后就从东墙这儿窜出去了，仍然的来到外边大栅栏外边，找到了邓彪、胡烈、胡小骥。江平吩咐他们，你们三个人呐赶快的顺着原道往回走，去等着我们去吧，如果工分一长我们还没到的话，

你们三个人可以赶快的下水，按照原路返回咱们的本营。三个人全都点头称是啊，一转身就往原道那儿走回去了。蒋平跟艾虎两个人呢，第二次又来到这个寨墙的外边，仍然是窜上墙头。蒋平冲着艾虎一打手势，指了指啊那个六堆草堆，又指了指自己，又往上方指了指。艾虎点头，全都明白了。艾虎飘身而下，就来到第二道墙、第二道大寨门旁边，这个找个地方引住了身形。蒋平呢，这才来到了上房的后身，仍然是这么一纵身窜上了上房，从后坡这儿越脊来到了前坡，把住了瓦笼，低头往下这么一看，正赶上啊那四个婆子、四个丫鬟打着纱灯，把那个金仙、玉仙姐俩从那个东寨那个地方给接过来了。王继仙、王继祖他们这些人是降阶相迎啊，尤其是王继仙，一看见玉仙的容貌，他是淫心荡漾。哎呀，贤妹，你把我想得好苦啊！啊，你终于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到了里边之后，互相见礼。那个张能急急忙忙过来，哎呀，玉仙小姐，听说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到开封府内得到了开封府的金印，是不是？赶快的，把这颗金印拿出来，让我们大家也观赏观赏啊！哎，我这里还有一颗我南阳府的印信，比一比开封府的印信到底比我的印信要大出多少来呢？大家伙在旁边也一再说，是是啊，您赶快把金印取出来，让我们大家观赏观赏。玉仙这才取出了金印，交给姐姐金仙，金仙交给王玉，王玉一转身放在桌子上。张能呢也把自己那颗南阳府的印信拿出来，也放在桌子上，大家正要观看。罗宾高声叫喊，寨门失火，这些人呼啦往外这么一跑。蒋平啊，赶快的从这个房上边来到千斤坠唰家下来了，然后这么一转身，蹭就窜进了上房。在上房以后一伸手就把桌上的金印拿下来，往怀里这么一揣，转身增加窜出去，又窜上了房上。蒋平动作这个快呀，然后从后坡下了房以后，翻出了东墙门，嗖嗖嗖嗖追下去了。他知道那把火就是艾虎按照他的指令给放的，艾虎在前边跑，后边跟着的就是蒋平，爷儿俩呀也就是刚一见面，蒋平说快跑，眼瞅着就要快追上前边的邓彪、胡烈、胡小季这仨人了。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啊，人声呐喊，抓贼呀，抓奸细呀，不能让他们跑了。哗这一下啊，而且这个锣声这个快呀，怎么不单山顶上响锣了，就连下边临河寨那儿也是锣声响亮，而且是这些楼兵们全举着灯球火把，两次又松了。临河寨那儿也是照样，廖希文、廖希武这哥俩带领着200名罗兵啊，各持兵刃，举着灯球火马，在这儿把道路已经给截了。蒋平、艾虎他们觉得纳闷啊，怎么锣声传得这么快？那是人家这个朝天岭啊，是5里一个墩，3里一个铺，这全都有人，只要是山上边锣声这么一响，立刻下边也甭管是5里的墩呐，还是3里的铺，立刻接锣，接锣呀，那儿也有锣，上边嘡啷啷啷这么一响，下

0: 一处传一处，这个快呀，立刻就传到了临河寨。40里地山路啊，哎呦，各处的锣声这么一响，那是震耳欲聋。怎么发现这么快啊？是啊，一听说寨门失火了，王继先、王继祖、曾能还有那位聂云鹏、金仙、玉仙这姐儿俩在后边呢，王玉领着他们在后边跟着一块儿，呼啦也都从上房这个大厅出去了。一看是火光冲天呐，玉仙当时感觉不对，转过头来就告诉金仙，姐姐不对，这个火是人放的。啊，你怎么知道是人放的？你好好闻一闻，这里边有硫磺的味道。金仙、王宇他们这么一闻，可不是吗？您想想啊，他们都是绿林当中的人物，对这个东西非常熟悉，一闻就有硫磺的味道，不好，中计了。就这一嗓子呀，呼啦这些人往回这么一跑，到大厅里边这么一看啊，桌上的印信已经是无影无踪。王继贤当时就知道中计了，马上就吩咐一声啊，明进捉拿盗印之人。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这40里山路立刻就乱了。当时可把蒋平、艾虎他们给吓坏了。哎呦，四叔，看起来前后都是贼人，咱们恐怕难以逃脱。蒋平当时也傻了，怎么临河这儿把路这儿给截了，后边的追兵马上就到，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们危难之际，就从山边这儿蹭穿过一个人来，他们也看不清是谁。跟我来。蒋平赶快问了一句，什么人？不要问了，要想活命赶快跟我走，临河寨你们已经过不去了。这个人说完话一转身，噔噔噔就往山上跑。艾虎看着蒋平啊，到这时候蒋平只好把头这么一点，把手一摆，甭管他是谁了，赶快跟着他走吧。这个人在前边引路，他们这几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呀，走的就是山间的小路，高矮不平，曲曲弯弯。甭管他们在后边怎么追，人家头的那个人呢走得特别快，离他们总是差这么半丈多远，再怎么问人家也不愿意。蒋平心中暗想啊，这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这个人他到底是谁？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情》，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艾虎、邓彪、胡烈、胡小鸡他们正在危难之际呀，前边有人挡住了去路，后边追兵马上就要到了。这功夫从旁边山道上蹭窜几个人类，带着他们就跑。甭管蒋平他们怎么追，始终也没追上人家，离他们老离的这不半丈多远，人就在前边带路。走的这个路啊，全都是山间的小路，高矮不平，弯弯曲曲。要说走的功夫啊，已经是不短了。甭管蒋平怎么问人家，人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在前边引路。眼瞅着呀，这个斜月西沉，天光发亮了。这会儿就听着哗哗，这个水的波涛声音。他们呢，互相这么一碰眼光，抬头再一看，哎，乖，前边带路那个人呐，无影无踪，看不见了。嘿，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往南一拐呢，再一看，前边有这么一道山梁，有这么一股小道。蒋平带着他们顺着小道往上走，来到梁上这么一看，哈哈哈，蒋平啊。

这四人全傻了。四叔，您笑什么？就是，蒋爷，这还有什么可笑的？你们好好看一看呗。他们仔细这么一瞧，这什么地方啊？好嘛，感情啊，是那个连云岛的山上。往南边这么一看，已经在那个竹门之外了。再往东边这么一瞧，这是马尾江的江面啊。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很明显是脱险了。他们顺着山道下来之后，又往前呢走了这么一会儿，哎，爱虎用手这么一拦，看看吧，四叔啊，前边那块大石头上边怎么好像躺着一个人呢？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躺着人怕什么的啊？怎么这么多人呢？难道说还怕他吗？走，咱们过去看看去。他们就往大石头这个方向过来了。等来到石头跟前，再仔细这么一看呢，几个人全都愣了。不是人，是什么呀？是这么五套水衣啊！几个人上前这么一辨认，哎呦，这不就是咱们的水衣吗？哎，这更不对了，咱们分明是打在包袱之内，藏在了临河寨旁边那个大山洞里边，怎么会把这些水衣都给咱们放在这儿了呢？知道咱们马上要下水，给咱们全都准备好了。哎呦，刚才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胡小季过来说，会不会是徐良？不对，要是徐良的话早就跟咱们打招呼了。爱虎说，肯定不对，我三哥我还不认识吗？那绝对不是我三哥，那到底是谁呢？甭管他了，赶快的换上水衣，咱们下水先回去吧。于是这爷儿五个赶快的换上了水衣之后，把这包袱收拾好了，往后背这么一背，下了水了。到了对岸，上岸之后又把衣裳换好了，带着水衣的包袱，这才转回了大庙。这次回来以后，大伙儿把他们一围问了问，他们呢就把多么危险、怎么样倒的印心、先后的情况这么一讲，大伙儿都觉得奇怪呀。领着他们脱险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蒋平把嘴这么一撇，甭管他是谁吧，不管怎么说，开封府的金印已经倒在我的手中了。说着话呀，蒋平从怀里边把这个金印拿出来，就往展昭手里边这么一递。展昭接过金印来，仔细这么一看，蒋爷，啊，不对，不对，有什么不对的？您好好的看一看吧，这个不是开封府的印信啊，难道说是假的不成吗？您仔细瞧瞧，上边刻的字是南阳府印啊。哎呦，感情啊，他把桑能那一块南阳知府的印信给拿来了。爱虎在旁边看了看，对呀，我刚才看见那个大厅里边有一个人，就好像南阳知府张能。哎呦，看起来这些坏主意都是这小子出的。蒋平把头一低，真想不到啊，每日打雁，今日我让雁把我的眼睛给捉了。嗨，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到了半天我把他的印信给盗来了。哎呀，那么开封府的印信到底被什么人给拿走了呢？我想啊，备不住，也是被那个引道之人他给拿走了。真要拿在他的手里边，我想这个人呢绝对不是坏人，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把这个金印归还咱们。这不正说着话呢吗，有个乡勇急急忙忙跑进来了。各位老爷，告诉你们说吧，那江面上边来了不少的船只，船上边是旌旗招展呐，而且还有这么一条大虎。

0: 捕头舟好像是官船的模样。啊，江平、展昭、徐庆、严正方、艾虎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走走走，咱们赶快到这个岸边这儿看看去。呼呼啦啦的，他们立刻就从这个大庙啊这出来了，出了辕门之后站在这儿往东南方边这么一看，哎呦，这个水面上边来了不少的冰船呐，那真是倒旗任镖，是迎风飘摆。船上边的兵丁全都穿着足金号坎，手里拿着兵器是耀眼鲜明啊，长枪一排排全是长枪，短刀一排排全是短刀，一个个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江平数了数，来的足有20只麻阳大战船，20只飞虎舟，40只冰船，另外还有不少的小巡船。正当中是这么一只虎头舟，舟上边立着这么一杆大道旗呀、啊，1丈2的旗杆银钱照顶，红缎的旗面，4个角有4个字是君山太保，正当中斗大的月光中飞虎儿飞飘的迎风飘摆，刷啦啦扑噜噜，就在底上坐着一人，定眼神仔细观看，不是别人，正是
1: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

0: 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3: 张能把钟雄派人送来的战书给这个王继先啪啪啪这么一念，王继先听完了以后，手捻胡须，把嘴这么一撇，又看了看张能，先生，你看此事应当如何办理呢？张能近前一步，哎呀，大寨主，我看不用等到初五了，今天是初一，不如我们马上明天就与他交锋打仗。啊，王继先狠狠瞪他一眼，先生何必操之过急呢？哎呀，你应该知道兵书上说的明白，是兵贵神速，想那钟雄带领军山上的人马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们非常的劳乏，借这个机会我们立刻跟他交锋，他立足未稳，我们是必胜无疑。如果等到初五日再跟他交锋，他们已经歇过乏来了，养精蓄锐，那是交锋恐怕与我们不利呀。要说这张能说的这番话呀，还真是有这么一番道理，无奈一解。这王继先呐，这心里边始终想着预先呢，不必操之过急啊，我还有很多的大事要办，走走走，咱们赶快的转回山上，到大寨里边前去商议。那楼兵在旁边等着呢，寨主，对方还等着回音呢啊，你告诉他让他先回去啊，这个回信呢马上的派人给他们送到船上。是是，楼兵转身出去了，驾着小舟来到竹门这儿，告诉侯建让他先回去，回信儿马上就到。侯建驾船走了。王继先、王继祖他们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又从这个中平寨这儿坐船来到了临河寨，从临河寨这儿又奔往山上的大寨。来到大寨这儿了，这个桑能心里边很不痛快，为什么呀？我给您出的多好的计策呀，兵贵神速啊，您怎么说还有大事要办？您还有什么样的大事情呢？等进了大厅落座了，桑能再一问，这王继先这才告诉桑能，先生，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这个山寨当中不少的兵丁，这全都是惯于水战，可以说是训练有素。钟雄从军山上边带着那些兵丁，又何足为虑呢？啊，先生，您但放宽心，我想是这样。今天是初一日，先生，您不是说过吗？那个藏春酒三日便可配得，不如啊，等您把这个藏春酒配好之后，我先跟玉仙成其美事，我再带领人马去跟钟雄交战，等我打败钟雄之后回到山上，我们再举办婚礼，让那玉仙呢作为压寨夫人，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呀？

桑能一听，得，都到现在了，感觉他还老想着玉仙呢。哎，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端人家的碗，我得听人家的。是是是，我马上给您配置这

0: 也给这个钟雄送钱了，就答应初五日两方交锋。钟雄接过书信这么一看，哈哈大笑，心说王继先的王继先，你中了我的计策了。王继先这会儿一天一天熬着，好容易熬到初三这一天了，他立刻呀就问这个桑能，哎呀先生，那个藏春酒配得怎么样了啊？马上配好，马上配好，明日便可使用，便可使用。好好好，王继先急急忙忙地派楼兵先把那位三寨主金宫小二郎王玉给叫来了。王玉来到大厅见礼之后，大哥您有什么吩咐？
1: 哎三弟呀，
0: 啊，实话告诉你说吧，桑先生的藏春酒马上就要配好，我这里边有请帖两份，你拿到东斋交给金仙，交给玉仙，尤其是告诉玉仙金印丢失我表示愧意，我向他道歉。另外呢，初五双方就要交锋作战，知道他们姐儿俩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特意要请他们出来助战，所以在明天晚上我要设下酒宴，请他姐妹二人前来赴宴，一定要把那玉仙给我请来。哦，这王玉呀，完全知道王继仙是什么意思，拿着请帖急急忙忙转回了他的东寨，先见着金仙了，把这番意思跟金仙这么一讲，金仙跟着王玉又来到东寨的西屋来找玉仙。玉仙这两天心里边好不是滋味啊，心想我这是错走了一步啊，我怎么居然跟我姐姐随着王玉来到朝天岭了呢？这不是来到狼窝一般吗？你看刚刚来到，我的金印就丢失了，哎，如果再在这儿住下去的话，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样的枝节，哎，自己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又看见王玉跟姐姐金仙两个人拿着请帖进来了，王玉满脸带笑，二妹二妹，你看看我们大哥特意的备下酒宴，请你明天晚上到大厅前去赴宴，没有别的意思，你看把那个开封府的金印给丢失了，我大哥呢心怀愧意呀，啊，很对不起你，特意的要在酒席宴前向你致歉，除此以外初五就要双方交战了，我大哥知道你们姐妹二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要请你们出来助战，特备酒席，这是请帖，二妹你是万无推辞的了。玉仙听完这一番话，看了看这个请帖，抬头又瞅了瞅王玉，看了看金仙，哎，这就不对了，想你朝天岭人才济济，人强马壮的，为什么要请我们姐儿俩去助阵？哎，谁不知道你们姐儿俩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既然来到朝天岭了，咱们就如同一家人一样，你们哪有不助战的道理呢？金仙呢在旁边也一再的劝，妹妹你看自打咱们来到山上之后，寨主对咱们是如此的殷勤款待，既然请咱们前去赴宴，我想也是不好推脱了。俩人这么一劝，这个玉仙呢只好是把头一点，王玉跟金仙两人高高兴兴的从那个房间里边出去了。玉仙呢拿着这个请帖是左看右看，心中暗想，王继仙 恐怕他久费好几。

0: 酒是燕飞好燕，面带愁容啊，被伺候他那婆子看出来了。哟，小姐，既然大寨主请您喝酒，您干嘛这么不高兴啊？
1: 哎，
0: 想我姐妹来到这个朝天岭上，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怕只怕呀，明天这个酒不是好酒，这个宴不是好宴，恐怕是鸿门宴。哎，您可多虑了。我呀，正要给您道喜呢。啊，你给我道什么喜呀？我们山寨之上谁都知道，您马上的就会成为我们这儿的压寨夫人了。
1: 什么？
0: 我会成为你们的压寨夫人？哟，您还不知道呢。明天晚上喝酒，是我们大寨主啊请那位张先生配的一种特制的酒。我听说这个酒啊，只要喝下去之后，小姐，甭管是多么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是欲火燃烧，对男人就会腾身自救。
1: 啊？
0: 这个婆子有个外号，叫做张快嘴儿。他把这底这么一卸，玉仙听到这是眉头紧皱，把手这么一摆，让这婆子出去了。玉仙心中暗想，哦，他们是不怀好意呀、啊、
1: 嗯，
0: 我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再待下去了，说什么今天夜里边我也得走。玉仙是打定了主意了，到了夜间以后，把门这么一关，自己立刻又换了装束，腰间就围上了他那一副脸的错，仍然是女扮男装，靴子这儿顶了点棉花，自己穿上试了试，带着腰刀轻轻地把门开开，一看伺候他那婆子在外间屋这儿正睡着觉呢。玉仙本想啊一声不愿意就走了，再一想这个婆子嘴可太快了，我要是这么一走，他给我传说出去，那还了得，后边马上有人追赶于我，不如我呀先结果他的性命。想到这儿，算刀把插楞，把刀拔出来，手起刀落，就把这婆子张快嘴啊人头砍下，随着玉仙悄悄的就从这个东寨这儿出来了，一直啊就来到后寨墙这儿，是翻墙而过，顺着山道往后山这儿就走下来了。说是啊30里地的山路，中间呢有个交界之处，仍然还有30里山路，这才能够下山。这个山路啊，嘿嘿，不是看山跑死马吗？说是30里，走起来啊得够60里。你想他又穿着男人的靴子，毕竟不太方便呢，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啊，整整的走了有这么半夜一天时间，眼看着天色黄昏了，这才来到这个交界之处。这儿有个大界碑，旁边呢也就是东边有这么5间房子，这儿住着有楼兵啊，圣文书咱们交代过，也就是山上的人不能到山下去，山下的人不能到山上来。这是个大界碑，楼兵在这把守着呢。一看从山上面下来一个人，楼兵也不认识，赶快从这个房间里边都出来了，个个手持钢刀把道路这么一拦，站着干什么呢？你是啊？我是下山的。下山？有寨主爷的路条吗？啊，没有路条不能够下山。
1: 哟，
0: 玉仙这么一听，赶紧下山，还要要这个路条，这可怎么办呢？玉仙呢眼珠这么一转，要路条有，你们过来吧。这个楼兵啊也就是刚这么一近身，哪知道啊借

这个机会玉仙早已经悄悄地把刀给拔出来了，这么一挥刀跟这几个楼兵就打起来了。这几个楼兵哪是他的对手，展眼之间一个一个的全都让他砍倒了，躺在了交界之处。玉仙把这钢刀上的血迹在楼兵的身上擦了擦，擦楞钢刀归鞘，这才越过这个界碑往山下走。走了没有多远，天色慢慢也就黑下来了。一看前边有这么一个村庄，是个小山村，也就有这么二三十户的人家，迎面呢有这么一个虎皮石墙啊，这儿有这么一个黑漆大门。玉仙心想，就在这儿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借宿一宿，明日我再接着往山下走。来到门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等了一会儿，大门开开，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老家人来，把玉仙上下打量一番。哦，您这位是？老人家，我是从山上边下来的，走在中途路中，您看天已经黑了，我能不能够在这儿借住一宿呢？哦，您等一等，您等一等，我给您回禀一下我家袁伟爷啊，您等一等。老人把门关上，一会儿的功夫大门打开，从里边走出两位老人，全都是带着袁伟进村的员外花袍，一位是花白胡须，一位是白胡须。把玉仙看了看，哎呀，这位壮士啊，两位老人家，我行在中途路中，您看看我无处可奔，能不能够在您这儿先借住一宿呢？哦，您是山上的啊？我不是山上的，那您怎么会从山上下来呢？哎，我乃是南阳人士。哦，您尊姓大名？父姓东方，单字名玉。哦，您是东方玉啊？东方公子，东方公子。哎，我是要到如宁府去投亲，万也没有想到被山上的楼兵把我劫到山上，是我趁他们熟睡之时，这才从山上悄悄地逃下山来。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您里边请，里边请。到了里边了，绕过屏风一看呢，东边那儿亮着灯呢，感情这儿是个书房。两位老人就把玉仙请进了书房。来到书房里边，玉仙这么一看，屋子里边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墙上边挂的都是名人字画，再一看多宝阁里边摆着不少古玩玉器，别看是山村野户啊，这个书房也非常的讲究。落座之后，老家人给献上茶来。玉仙赶快问了问，不知道两位老人你们尊姓大名啊？哦，花白胡须的告诉他说，小老儿我姓苗，叫做苗天宇。白胡须的告诉他说，我姓王，名叫王忠。哦，这位壮士走了一天了，恐怕腹中饥饿啊，赶快的，来人摆下酒宴。玉仙赶快起身的，来到这儿借住一宿，怎好打扰？哎，既然住在这儿了，可有主便啊。转眼之间，家人把这个酒菜呀、饭呢全都给端上来了，两位老人陪着他喝酒，一边喝酒呢一边说着话。苗天宇、王忠两位老人不住的仔细打量玉仙，差点把这个玉仙呢给看毛了。酒足饭饱了，老家人把这个残茶剩饭、杯碟碗筷全都给撤出去了。紧接着有婆子给抱来了被褥，行了，时刻不早，
就请这位公子您在这儿委屈。

0: 去啊。哎呀，这儿太好了，两位老人告辞出去了。人家出去之后，玉仙又把这个书房仔细看了看，他把这个床铺铺好喽，自己把头巾摘下来，宽了宽外边长大的衣服，也就是刚要入睡这个时间，猛然间呐，就发现外边好像有人影，而且把这个窗户直捅一个窟窿，从外边往里观看。玉仙赶快问了一句：“外边什么人？”外边立刻答言：“啊，我们都是本家的女眷，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到底来了什么样的客人。”说完话转身走了。玉仙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夜里边还有多加小心，随着把灯就给吹灭了，然后把刀摘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放，坐在床上边，这是盘膝养神。过了一会儿啊，猛然间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灯火明亮，有人高声喝喊：“呆东方玉仙，你好大的胆子呀，偷到了开封府的金印，你还不赶快出来受死。”玉仙赶快从窗户这儿往外这么一看，外边两个老人，一个手持花枪，一个手持亮银枪，另外有两个姑娘，每人手持单刀，还有一位40多岁的妇女也是手持单刀。他们到底都是什么人呢？原来呀，不是别人，正是英云、素花两位姑娘，还有素花的母亲王氏，在这儿堵截东方玉仙。
1: 衙役豪杰，
0: 东方玉仙就怕有事儿啊，赶快把屋里灯这么一吹，他在床上边盘膝而坐，把刀啊就放在旁边。过了一会儿，约摸着头经天已过呀，快到二经天了，就发现外边是人声嘈杂，灯火明亮，而且有人高声喝喊：“呆东方玉仙，你好大的胆子呀，居然的偷到了开封府的金印，你还不赶快出来受死啊。”玉仙万也没有想到啊，让人家看出来了。那么外边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就是那个苗玉田，手持这么一杆亮银枪，再有就是那位王忠啊，手持花枪，还有两个姑娘，一个就是严英云，一个就是郑素花。这两位姑娘啊，各持单刀，另外还有这么一位40多岁的老夫人，是谁呀？是素花的母亲王氏。说这个英云跟素花还有王氏怎么也会来到了苗家镇了呢？嗨，这都是啊严正方那个儿子严琦，你想前方打仗呢，接长不短的呢，他就回到他们家，向他的母亲郑氏再报告一下军情啊，那儿打得到底怎么样啊，怕老太太着急。要正赶上那素花呀去找英云，人家小姐俩呢到一块说说话，来了以后这么一听说呀，英云已经许配给徐良了，这个素花还一劲儿的跟那个英云开玩笑给他道喜。那个严琦急急忙忙从前边回来了，就把前边打仗的情况跟母亲这么一说，而且也说出来了如何的到这个朝天岭上边去倒印，感情是那个东方玉仙呢把开封府的金印拿到朝天岭上边去了，定的是初5日双方就要水战。严琦是跟他母亲述说了前方打仗的经过，哪知道啊，两位姑娘听在耳朵里边，回到了英云的

吸烟，树花就一再的讲，妹妹，你听说没有啊？啊，刚才兄弟讲的多么清楚，初五那一天双方就要交战，想你我姐妹二人呢、啊，咱们也撑得起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们在前边打，咱们姐儿俩会不会从这个后身上去？啊，到这个他们的中军大寨那儿，咱们放他这么一把火，嘿，咱们呢也让他们看一看咱们姐儿俩的威风，你瞧怎么样啊？英云呢，开始摇了摇头，恐怕这事不好办。怎么，我妈她不会让我出去啊？嗨，一会儿你就跟你母亲讲，说是我母亲病了啊，你呢要去看你的舅妈去。你想一想，她能够不让你去吗？只要离开你们家门，谁也管不着咱们了，对不对？英云这么一听，好，咱们这就去。这姐儿俩呀就来到了正式的面前，就照着素花教给她话这么一说。老太太这么一想，哟，孩子他舅妈病了，要去看看去，那就赶快去吧。外边啊，哎，可正在热闹，你们可早去早回来，别让我担惊害怕，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啊。只要一出来家门，他就管不了了。小姐俩急急忙忙又来到郑家，素花跟英云就在王氏面前扑通扑通这么一跪。王氏当时愣住了，你们小姐俩这里要干什么呀？这姐俩呀就把他们的想法跟王氏这么一说。王氏当时也吓了一跳啊，武艺我是教给你们了，这都是防身用的，你说你们姑娘家家的，人家初五这一天双方交战，你们怎么要奔往后山？王氏不放心，知道我拦也拦不住，我就是说拦他们，这两个丫头片子当着我面把头一点，我一时不留神他们跑了，这可怎么办呢？王氏想了想，行了，你们俩人都起来吧，告诉素花去把你那个三外祖给请来。三外祖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王忠。他过去呀是保镖出身，那也就是如宁府的五路总镖头啊，他要是保镖，甭管什么镖吧，只要往这个镖车上面插这么一面小旗，上边画着飞豹，您放心吧，这一路之上那全都是畅通无阻。现在镖局也散伙了，他年岁也大了，这才在家里边养养老精神，素花把他给请来了。老人家来到这儿还问呢，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王氏赶快把这件事情跟老人这么一讲，说这两个孩子要奔后山去，我不放心，我得跟着他们前往，您老人家是不是在家帮着我看看家呀？王忠手捻银然是哈哈大笑啊，哎，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就你这家还有什么可看的呀？家里边有婆子有丫鬟有佣人，让他们看就成了，不是上后山吗？我跟着你们一块去，我也卖卖我这老精神。再者说呀，我跟我那个把兄弟苗天宇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俩得好好的喝会子酒，也好聊聊天。走吧，你们赶快打点行囊，我跟着你们一块儿走。这老人还挺直爽的。王氏立刻吩咐孩子拴这么两个包袱，带点换洗的衣服，各带兵刃吧。这老人呢就用自己的花枪把他们的包袱啊用这枪这么一穿，这么一扛，带着这仨人啊就奔那个后山这上来了。来到苗家镇这儿，到了苗天宇的家门口，啪啪啪一扣打门环，家人一看是这几位来了，赶快的往里边通禀啊。苗天宇急急忙忙的出来迎接，按道理来说呀，按这个辈分，这个苗天宇啊

还应当呢跟这个王忠叫点门呢。无奈一劫，俩人早就拜了把兄弟了，始终也是兄弟相称，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大哥，想不到今天您来了，兄弟，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啊！弟妹好啊，都挺好的。当然了，王氏、英云、素花也赶快过来见礼。王氏带着英云还有素花到里边，又去拜见正氏。您想，这毛天宇跟山下边的严正方人这是连襟儿啊。那个英云赶快的上这儿来拜见姨母，见面以后问了问，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王氏不敢隐瞒，就把两个孩子怎么样啊，要到后山去，初五呢山下边马上就要交锋了，他们想到后山去放火。这正氏一听啊，嗨，那可不行，我可告诉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没来到我这个地方，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去，爱上哪儿放火呀就上哪儿放火去，我也不管。既然不是来到我们这儿了吗，我呀可不能够让你们出这么一差二错的。要说打仗啊，那有你姨父他们呢，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们姐儿俩呀就乖乖的在我身旁边好好待着啊。老太太把他们述说了一番。这会儿啊，家人进来回禀说，从山上边来了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要到这儿借宿一宿。苗天宇、王忠这两位老人这么一听，从山上下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两位老人立刻迎出去了，这样才把这位东方玉仙迎到了书房，问了问话。吃饭喝酒的功夫，两位老人这么一打量，怎么瞧他都不像个男人，怎么看也像这女扮男装。出来以后来到后宅，跟这个英云、素花、王氏他们这么一讲，王氏带着两位姑娘这才来到书房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嗨，一眼就瞧出来了，他叫什么东方玉呀？分明是东方玉仙，就是他偷到了开封府的金印。这个贼人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休想活着出去。三个人转回来跟这个苗天宇、王忠两位老人这么一说，立刻吩咐家人做好准备，长起来灯球火把呀。苗天宇把自己的亮银枪拿在手中，王忠呢手持花枪，王氏、英云、素花各持单刀，就来到书房的门前，高声喝喊：呆，东方玉仙，你好大的胆子呀，偷到了开封府的金印，还不赶快出来受死。就这一嗓子可把屋子里边的玉仙给吓坏了，万也没有想到啊，感情让人家把自己给认出来了，可怎么办？取刀在手，一伸手把屋子里边一个矮凳抄起来了，用这刀尖啊这么一挑门帘，当啷的一下，他把这矮凳给扔出去了。苗天宇赶快用亮银枪啪那么一拨，就把这个矮凳往旁边给拨出一丈多远去。接着玉仙噌从屋子里边窜出来了，王忠立刻上前是鸣枪就刺，玉仙赶快的用刀啪就这么一砍，苗天宇在后边唰又是一枪，玉仙翻身又用刀往外边这么一挂，英云在他后背唰就是一刀啊。玉仙听后背有这个金刃披风的声音，赶快回身用刀烫那么一烫，接着素花用刀往他肋

下又是这么一次，赶快把刀收回来，又把这刀往回这么一躺。接着那个王氏在旁边咻打过一只亮银镖来，就从他的脖子旁边唰掠空而过。玉仙本事再大呀，那也是双拳难敌四手，本事再大也架不住人多呀。到这个时候，玉仙呐，当啷把手中的刀往旁边这么一扔，伸手从腰间哗啷啷啷就把这对链子锁给摘下来了。一抡这个链子锁，就好像流星一般呐，哎呦，周围的人都无法近身了。这个时候，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这个山村里边听见锣声。你想啊，这个山村大部分都是猎户啊，就知道这有事儿了。这些猎户们也有拿这个虎叉的，也有拿虎枪的，打着灯笼，呼家一下全都奔这儿跑来了。这个时候啊，苗天宇一抖这亮银枪，冲着玉仙扑噜就是这么一枪。玉仙左手哗楞一抖这链子锁，这个链子呀就把苗天宇这个枪杆给绕着了，然后往下这么一拽，右手的锁往起这么一扬，对准了苗天宇的脑袋。这一下啊，老人家苗天宇被这一槊打的脑浆崩裂，是气绝人亡。哎呀，把王忠他们这些人给急的呀。这个时候素花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应云的旁边，跟应云耳语了几句，一转身走了。这些猎户们花往上这么一围，五尺之内呀，谁也甭打算进这个玉仙之身。这个链子锁就这么厉害，眼瞅着素花跑过来了。素花左手拿着一种兵器，那是鹰爪飞抓，右手持着钢刀，来到这个玉仙的面前，抡刀就砍。玉仙左手链子锁唰往上这么一扔，苏花赶快把刀这么一撤，接着又举刀这么一砍。玉仙右手练的说唰往起这么一抖，两下啊都让苏花给躲过去了。接着苏花又使这刀抡起了这么一剁，玉仙呢左右手同时这么一抖，两个练的说呀同时冲着苏花打过来了。嘿嘿，这一下他可中了素花的计策了，就等着他这手呢。一看两次练错同时打过来，素花唰左手把那个鹰爪飞抓往起这么一抖，哗楞的一下把他这两个锁头啊一块全都给绕住了，往前这么一拽。这个时候应云噌这一步就来到了玉仙的身背后，用这个刀背照的后背，这一下啊，玉仙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滚！猎户们立刻上前，马肩头拢二背，就把这个玉仙给捆起来了。众猎户赶快的把苗玉田的尸首也抬到屋子里边去了。老太太正是这么一看，哎呀，是嚎啕痛哭啊。王氏在旁边也一再的跺脚，这都怪我们，如果我们不上这儿来的话，也不会引出这样的事情来。哎，事到如今应该怎么办呢？哼，就拿这个女贼祭奠老人家吧。正是的话音刚一落呀，应云素化众猎户全都奔着玉仙去了。你一刀我一枪，嘁咔嚓，这一下啊就把玉仙给杀死了。老王忠看了看，哎呦，这样吧，你们来几个人赶快的把这个尸首抬出去啊，把这个女贼的尸首

0: 就抬在外边，甭管找哪个山涧吧，给它扔下去就完了。怕只怕呀，山上边还会来人找他们麻烦呐。有这么三个猎户赶快过来，就把玉仙的尸首啊往外这么一抬，抬出去了。那么家里这儿呢，赶快设这个灵堂吧。这儿正忙着呢，猛然间就看见抬出去女尸那三个猎户急急忙忙跑进来了，找到王忠。哎呦，老爷子，老爷子，大事不好了啊，又出什么事情了？您看，我们不是抬着这个尸首吗，正要往这个山涧里边扔呢，没想到从这个山上边啊跑下两个人来，是一男一女，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赶快的往回跑啊，哎，就看着这一男一女啊来到这个女贼的面前，高声的哭唤，还一劲哭，喊着妹妹妹妹，把我们吓得赶快回来给您送个信儿，说不准一会儿啊人家就会找上门来。啊，王忠觉得奇怪啊，这山上边来的一男一女又是什么人呢？嘿嘿，不是别人啊，就是王玉跟金仙。怎么回事呢？您想啊，大寨主王继仙想得挺好啊，到了夜里边，只要是把这个玉仙请过来以后，一喝这个藏春酒，这好事不就成了吗？生米做完熟饭了，等着我下山打胜仗回来，我们就拜堂成亲，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猛然间呐，听见东寨楼兵向他禀告说，那位玉仙把那婆子张快嘴儿给杀死了，他呢已经是踪影皆无啊。王继祖这么一听，赶快把王玉给召来了，指着王玉是破口大骂呀，兄弟兄弟，你这给我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啊，你把玉仙找回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休怪威兄我与你反目无情。王玉急急忙忙回到东寨，就跟金仙这么一说，咱们赶快去找去吧，妹妹肯定是从后山跑了。金仙把他这么一拽，真找我妹妹去啊，不找来大哥要跟我翻脸无情。嗨，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来到这个山上以后，我也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马上这要打仗了，胜败还不知道呢，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咱不说找妹妹去吗，咱们俩也赶快走吧，啊，找一个踏实的地方，咱们两个人做长久的夫妻，过咱们俩的日子去，这还不好吗？王玉一听也对啊，赶快俩人打点行囊，王玉背上弓，两人都带好自己的兵器，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东寨啊他跑下来了。万也没有想到来到交界这个地方，哎呦，一看楼兵都被人家杀死了，再一看前边有几个人那干什么的，他们呢喊叫了一声，把这个猎户给吓跑了。他们来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啊，这才发现玉仙死于非命，两个人下定决心要替玉仙报仇。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3: 孙猴子大战混世魔王，毕竟这猩猩变的干不过孙悟空，最后叫孙悟空利用法术把他打倒，孙猴把他的刀夺过来，喊喝了一声，小贼，你是自作自受，手起刀落，扑这一刀把他劈为两半。死了之后现了原形的，闹了半天是黑猩猩变的，淌出来的都是臭水。孙猴子点了点头啊，这是自作自受，怪不得我心狠意毒啊，干脆剩下那些我也别留着，永绝后患吧。这孙猴

猴子还够狠的，一声令下指挥这些小猴冲进脏水洞，把这混世魔王的属下杀了个干干净净，都投在脏水河里头，然后把自己那些孩儿们找着了。这些被俘的孩儿们一看猴王回来了，高兴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哎呀，猴王您可来了，可盼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不必伤心难过，跟我回家，这些东西咱们都搬回去，他的咱不要，咱的一样也不能少。书说简短，美猴王把脏水洞付之一炬，是胜利返回花果山水帘洞啊。等他们落到洞前的时候，看家这些猴一看，哎呦，第一高兴的是被抓走那些猴回来了，三亲六故的往上一闯，抱头痛哭，陈诉离别之苦。另外还发现怎么又多了好几百猴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孙悟空口里念念有词，收住法术。哎，再看那些变的猴，唰都踪迹不见。这孙悟空身上啊有86000这样的猴毛，拔一颗随便扔出去就能变出无数的小猴来。您说这86000个猴毛能拔得光吗？用多少有多少。再说那猴毛还在带长的呢，那么不是它变化的猴依然都不变。再说这些猴们高兴啊，前呼后拥请美猴王进了水帘洞。再看孙悟空嘴里念念有词，吩咐一声放水，猴们一看，哎呦，水帘洞又重新有水了，水势还像过去那样狂，还是那样清澈，一切恢复了原样。这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回咱有了主心骨了，猴王回来了，咱家有了主人了，再也不怕谁欺负咱了。孙悟空把经过跟大伙一说，哎，猴们自然是高兴，但是吸收这个经验教训。孙猴子想啊，虽然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还有句话得记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家里没有准备哪行啊，万一我有点事儿走了，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损失太大了。他把年长的猴选出8个人来，这8个人就做他的谋士团，给他出主意，也属于猴王手下的顾问，争取大家的意见，把自己的意思一说，众人全都点头同意。那么从现在开始，孙猴子动了脑筋了，让所有的猴子都编辑入册，一共有多少猴得做到心里有数。用了几天的功夫查明了，花果山的猴子一共是48000只。他把这48000只刨出去老弱病残的，剩下集中了3万，这3万编成了3个军，甲乙丙3军，同时选出头目来任军长。把这3万人又往下详细的分成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那位说那阵有这编制吗？哎，这是咱打个比方。哎，孙悟空啊都把他们分了队了，每队都选出头目来，每一天是认真的操练啊。没有武器怎么能行呢？花果山上有的是树木和珠子，孙悟空一声令下，把那珠子找那直溜来，削出尖儿来当枪，有那木头坚固的变成刀。但是谋士团看了看，

0: 锁猴王啊，这不行，这不是利器呀、啊，木头的和珠子的也不顶用啊，得变成钢铁的才行，起码得有铜家伙事儿，这玩意儿不行。
1: 是啊，
0: 孙悟空挠着腮帮想了想，上哪儿找这么些兵器去？哎，咱这又没有手艺人，又不会冶铁，又不会打造兵器，这可是个难事儿啊！为这事儿他是愁眉不展。最后有个老猴，是个猴丞相，给他出了个主意。猴王啊，离咱这2000里之外就是傲来国，那个国家虽然不大，也有不少军队啊，我相信他们有武库，肯定有许多许多的兵刃，什么刀枪剑戟盔甲盾牌是应有尽有。我的意思是说，猴王能不能想个办法见见他们国王？哎，哪怕是买呢，我们买进一批来，好装备自己的队伍。哎，善，这主意高。好了，你们等着，我去一趟傲来国。这孙悟空啊，因为会筋斗云，一个跟头108000里，俺跟头就20多万里，再远的路程那不在乎。要不说呢，要会这个了，交通要一发达，什么事都可能办到。你看现在宇宙飞船蹭蹭蹭奔火星奔月球不费劲儿，说交通发达了奔哪儿去都不费劲儿，这个国家才能强盛。孙悟空会筋斗云的功夫，那想上哪是信手得来呀、啊？2000多里地架得住他的筋斗云吗？没费劲儿，到了傲来国的上空。哎呀，掐住云头，收住云尾，轻飘飘落在郊外。孙猴一看，这比我们花果山水帘洞还强，带城墙的，带城门。再一看，3街6市，买卖兴旺。这行人出来进去，推车的担担的，做买卖的吆喝的，十分热闹。孙悟空找个没人的地方琢磨琢磨，要按理说呢，我应当见见傲来国的国王，跟他提出交涉，买多少样东西得多少钱，或者以物换物。但又一想，这人是最难打交道的，人家要不同意怎么办呢？哎，要看我这德行有敌意，那就引出来麻烦了，干脆图省事儿的得了。我料施法术什么都能得来，我跟他费那唾沫干嘛呀？有道理。孙猴子想到这儿，就做起法术来。他善于呼风唤雨，今儿个就使上风了。念完之后用手一指，

0: 方才还是碧空万里，和风习习，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是飞沙走石啊，这风都超过十级，把房盖都给刮废了。奥勒国的老百姓一看不好，是纷纷往家里头跑啊，这从来没刮过这么大的风，这怎么回事？天要塌下来呀、啊！顷刻之间路尽人稀，也慢说老百姓，奥莱国的国王吓得躲入深宫，钻到床铺底下都不敢露面了。这风是一个劲儿的刮呀，是刮他人行，刮不了孙猴子。孙猴子很从容地进了城，到处寻找兵器库。那大的小城架得住他溜达吗？时间不大，还真就找着了。开开库门，他一看，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24路长家伙，24路短兵器，什么盔甲、盾牌，应有尽有啊。再开开面门一看，满都是弓箭和弓矢、雷烟火炮等，一应俱全。嘿嘿，美猴王高兴了，这多好，全归我了。但他能拿几样？还得任用前者的办法，拔起一根猴毛，搁到嘴里嚼吧嚼吧，往外一吐，变啊，刷变成上千只小猴。孙悟空吩咐孩儿们给我搬，有劲儿的多拿两样，没劲儿的少拿两样，给我搬回花果山水帘洞。大王，搬多少？搬空了为止。好累活，人多好干活。这下好，把武器库搬了个光光的。孙悟空是胜利回到水帘洞，让这些小猴把兵器放在水帘洞的洞口，然后收住法术，把这些变的小猴都收回来。原来守花果山水帘洞的猴们一看大王回来了，哎呦，兵器闪闪发光，堆积如山呐、啊！孙悟空吩咐这三军赶紧分散了，能使什么家伙事的就拿什么家伙事，不可多贪。当官的都有甲胄，当兵的都有号坎儿。又用几天的时间把这些都分派下去了。孙悟空啊，在广场这地方搭了一座演兵台，天天吃饱了没事儿，手拿令子旗，在这操演人马，要防范保卫花果山水帘洞。您还真别说，大有进展呢、啊。小猴们开始练阵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巡逻的放哨的，俨然这花果山就成了土邦铁壁，是固若金汤。孙猴心说，这回再来敌人我可不怕了，这叫有备而无患、啊、他这一折腾不要紧，花果山不光是猴啊，还有其他的野兽呢，什么狼虫虎豹应有尽有。大伙背着孙猴子开了个会，心说这猴子咱全惹不起呀、啊，干脆就奉他为主得了，纷纷派出代表来到水帘洞面见猴王，而且提出来，从今之后我们愿归顺猴王指挥，做你的下属，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孙猴大喜，就把这72洞的人编成了72队，有虎队，有豹队，有熊队，有狼队，作为自己坚强的盟友，让他们也加入训练呢。这下花果山什么都不怕了，扯起大旗来，孙悟空成了名副其实的美猴王。但日子长了，孙猴子又发愁了。为什么呢？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没有适合自己的盔甲。那老猴们都说了，您是猴中之王啊， 与众不同啊，以您的身份披挂起来，有个猴王的样子。您看您现在这套服装啊，很不配。另外，您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您想法得解决了这两件事儿。
1: 是啊，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0: 虽然是从傲来国得来不少军器，孙猴子一样也看不上。第一呢，分量太轻，所以使着不合适。再说那甲胄不是大就是小，怎么看着怎么发水，不趁自己的心。因此每天是唉声叹气。这一天猴丞相跟他说了，大王啊，您那不必忧虑，我倒想了个办法啊，说说看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两件事。大王，我们紧邻着就是东海呀，据我所知，这东海里面有老龙君敖广，由他主宰着东海一切事物啊。您知道这敖广跟玉皇大帝什么关系吗？
1: 啊，不知道啊。
0: 敖广的亲姨许配给玉皇大帝了，玉皇大帝是他亲姨父，他沾亲呢，是亲三分相，所以玉皇大帝赋予他许多许多特权。

你不愧做我的丞相，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之人呐、啊！好嘞，说办就办，我现在就东海一行。且慢，大王啊，这跟上脏水洞可不一样啊！您可以驾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但是这进海里头去，海水那么宽阔，那么深，您能去得了吗？你怎能见着东海龙王呢？嘿嘿嘿，你枉做了我的丞相了。我不止一次说过，我跟我老师学艺，不仅学会了呼风唤雨，我还会七十二变，水火不能相侵。我到了水里头，水不能伤害我；我到了火堆里头，火不能侵害我。我上天有路，入地有门，纵横天下，随心所欲。那东海能拦得住我吗？啊，可也是。大王，你一路顺风。好嘞，我说走就走嘞。再看孙猴子，出了水帘洞，来到石桥的桥头。猴丞相用手一指，大王，桥下这就是东海的海眼，你顺这下去，能走近路。好嘞。孙悟空看了一眼，嘴里的念的念的做法呢，你说邪门不？再看这水往左右一分，水里开出一条道来，平平坦坦，是直通东海的深处。孙猴的大摇大摆顺着路是走进东海。其他的猴在这守着水帘洞咱且不说，单说孙悟空到了东海的深处，正往前走着呢，遇上两个巡海的夜叉，手中拖着三股托天叉，一看来个猴，俩夜叉可不干了，把两柄叉哗楞楞往一块一弹，拦住去路。哎，站住，哪里来的妖猴？你想干什么？这是东海重地，不得同行。请问二位，你们是不是巡海的夜叉？是怎么样？我来没有敌意，我来拜访你家东海龙王来的。烦劳二位到里边通风报信，就说花果山水帘洞的洞主美猴王孙悟空特来求见，怎么样？你叫什么？孙悟空，美猴王是也，是你们的邻居。稍后片刻，有一个夜叉抽身到里边报信去了。单说东海龙君敖广，这敖广啊，享福坐镇东海，要什么有什么，身为东海龙君多少年了，那可以说是吃尽穿绝，鱼兵蟹将都归他指挥，东海的水产物又非常丰富，那吃海鲜是不成问题了。又有王妃，又有龙子，又有龙孙，手下虾兵蟹将、袁丞相啊都有啊。再说了，他跟玉皇大帝还沾亲，那是姨父。他姨是王母娘娘，多方关照，稍微走点后门，他就吃不尽花不完呐、啊。每天是养尊处优。报事的跑进来了，跟东海龙君这一说，敖广就一愣，孙悟空，美猴王。哦，知道了知道了，最近我可听说了，花果山水帘洞折腾的不含糊，招兵买马，扯起大旗了，每日操演人马。据说这孙猴子能善于呼风唤雨，这不，他能进东海重地不费吹灰之力，说明他沾仙气呀、啊。这个还不能拒绝，不有那么句话吗？元气

亲不如近邻，把他给得罪了，将来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老龙王吩咐列队迎接，请。这老龙王挺会来事儿，也没摆龙军的架子，率领文武亲自接出来了。相见之下，美猴王近前一抱拳，哎呦，老龙王一向可好，孙悟空这厢有礼了，远亲不如近邻，亲戚不如对门呐。你我是紧邻之好，今日特来拜会。老龙君，你身子骨挺硬朗啊，啊，王妃可好啊，哈哈哈哈。敖广一看面前这小猴倒挺和善的，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这老龙君啊，经验丰富，老奸巨猾，赶紧抢步起身，一躬扫地，猴王欢迎欢迎啊。猴王在百忙之中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我是不胜惶恐啊，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哎，您客气，您客气。说话之间，老龙王把孙猴子请进龙宫，是盛宴款待。东海龙王敖广，这老头啊，经验丰富，老于世故。见着孙猴的盛情款待，一点小瞧的意思都没有。等来到水晶宫之后，孙猴子坐下，放眼这一看，嚯，光听说没来过，今儿可开了眼了。他一看这龙宫十分的阔气，是金碧辉煌。闹了半天，龙宫的墙壁都是水晶石的，透明的，在这坐着往外一看，水呀、啊、鱿鱼呀、啊、水草啊，看的是真而切真。再看那八颗大柱子，都是玛瑙的，地下那甬路都镶着蓝宝石和红宝石。再看桌子上这些碗铲家伙，不是金的，就是银的，要不就是玉的。那筷子是象牙的，包着金头，金盘玉盏是珠光宝气，摆着各种各样的干鲜水果。孙猴子看了看自个儿坐的这把椅子，也是百宝穿成的，经过人工的雕琢，相当华丽啊。整堂的家具和摆设是富丽堂皇，心说这比我那水帘洞要胜强万万倍呀。我那就是十床十枕十桌子十凳子，跟人家比起来，这价值相差悬殊啊。孙猴子心里自叹不如，但是说老龙王款待着孙猴子吃了点东西之后，这才问，请问猴王，今日来在我的龙宫有何事见教？你看人家多会说话。孙猴子笑着点了点头，哎，老龙王，我来的有点唐突，深表遗憾呐。不过呢，我这厚着脸皮，我来求您来了。哦，请问什么事情相求？哎，是这么回事，我这花果山水帘洞啊，现在要加强防范，以防混世魔王那一类前来侵扰，因此我每天练兵。现在我的兵器嘛不缺，唯独轮到我个人身上，我没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因此我来有求于您。我知道您家底儿丰厚，能不能送给我一件宝兵器？您放心，我不白用旁人，今日受此恩惠，来日必要重重答谢。老龙王，您可舍得？

原来如此。敖广心说，这猴头来讨便宜来了，管我要保兵器。要按理说，你我虽为近邻，但是互不往来，难怪你怎么张这嘴来的。哎，张嘴就管人要东西啊，有点舍不得，但是呢又不愿得罪人。如果说没有，肯定把猴头给得罪了，离着这么近，万一他要找我的毛病，我就犯不上了。老龙王想到这儿一笑，猴王啊，您算来对了，你找我算找着了，我这保兵器还真有几样，任您挑选，您看如何？哎呀，多谢多谢，难得老龙王如此大方。哎，这算不了什么，不在话下。现在我叫人把兵器取来，您随便挑啊。来人，把宝刀取来。是。时间不大，几名虾兵蟹将四人扛着一口大砍刀来到桌案前头。再看这口刀，刀头长了下38，刀杆长了下38，刀嘴38，那杆儿比鹅蛋还要粗，金光闪闪，冷气袭人呢。那刀刃蓝汪汪的，跟一汪水差不多少。老龙王用手一指，猴王你看看吧，这乃镇海的一口宝刀，善于切金断玉啊，分量加重，您看看您合适不合适，带我观看。孙猴子跳下椅子，迈步来到宝刀近前，一伸手把刀抄起来，在掌中端了端，掂量掂量，然后捂了那么两下，把脑袋一拨了，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这口刀虽快，分量太轻，再者一说，我不喜欢练刀，不合适不合适。哦，抬了下去，把宝叉抬来。第二次，四名夜叉抬了一口宝叉，也是金光闪闪，冷气逼人。猴子看了看，是三股托天叉，叉盘锃明刷亮，跟镜子一样，都能照进人去。叉苗子都有1尺8长，抄起来用手掂量掂量，把脑袋一拨了，没事，还是太轻。猴王，你可知此叉的分量啊？多少？1800斤呐、啊！这1800斤，您还嫌轻？不行不行，轻轻轻轻，在我手里一拿，跟没拿东西差不多少。这么说，您是没相中，没相中，没相中，再换换。抬了下去，去把宝戟抬来。这老龙王还真有家底儿，时间不大，把镇海的宝戟抬上来了。再看这条大戟，长了下能有1丈6尺，前头一个尖儿，旁边带大月牙，也是寒光闪闪的。戟杆上站着字儿，7200斤。老龙王心说，这我可舍不得，但没有办法，不愿意得罪这猴头，忍痛割爱，用手一指，猴王啊，这戟肯定称心如意，这是7200斤重，您要再说轻，我就无能为力了。嗯，猴子从头到尾看了看，用手摸了摸，然后抄起来抖了一抖，砰砰，分量还是有点轻。这戟这东西跟大枪相差无几，我不喜欢，不喜欢呐，再给我换换。老龙王听到这儿，把脸沉起来了，一面命人把戟抬走，一面跟孙悟空说，猴王啊，恕老朽无能为力，方才你看

0: 过的刀、叉、戟这三件，就是东海龙宫镇洞之宝啊！我保存了多少年了？老实说，要错非是猴王他人来，我连看都不让看。可是您呢，居然一件也没相中，我是深表遗憾呐、啊。既然这三件宝物您全都没相中，恕老朽无能为力，
1: 是吗？你不说有几件吗？再拿出来让我挑一挑。
0: 没了，这三件您看不上，其他的都不在话下了。
1: 我老龙王别开玩笑了，我早知道你有家底儿，哎，叫人到库里再去找一找，万一我要相中了呢？
0: 无能为力
1: 啊！您这意思，这三件我要看不中的话，您就没了。
0: 没了？
1: 真的吗？
0: 我岂能说谎啊，不信您亲自去查看。
1: 好嘞，我老龙王，我拿您当正人的君子，既然您舍不得赠给我宝兵器也罢，那我还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安家了。我看您这水晶宫比我那水帘洞可强得太多了，不如咱俩掉个个儿。您领着人搬到水帘洞，我领着我的孩儿们搬到水晶宫，您看如何呀？
0: 猴子说到这儿，往大靠椅上一躺，二郎腿一担，脚不压直颠的，闭着眼睛他不言语了。这哎呀，郝广一看十分恼火，心说这一猴头好来无理呀、啊，这不是个臭无赖吗？管我要东西，他还得称心如意，达不到目的，他赖着不走，还要换换搬家，岂有此理呀、啊！这龙王这火呜撞到脑门子，又压下，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到底是有忍耐性啊，不便发作。他站起身来，正想对策，就觉着袖子有人拽他。老龙王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正是王妃。王妃拽他的袖子，用手一领，那意思，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说。老龙王点了点头，欠身离座，跟王妃到了套间儿，轻轻地关上房门了。王妃这才说，
1: 这一猴头甚是无礼，把我气得手脚冰凉。
0: 是啊，我这火都攻破了脑门子了。夫人，你说应该怎样对待于他？
1: 哎，我也想过了，但是呢，要动用武力没有好结果，但能不得罪他还是不要得罪他。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一忍再忍。
1: 夫人呐、啊，你说他赖着不走应该如何对待？我也想过了。哎，龙王，能不能这么办呢？咱还有一件宝物，就是定海神针，你怎么忘了？
0: 想起来了，那定海神针乃是禹王治水留下的宝物，它是镇东海的宝物，那怎能随便动用呢？夫人的意思想把定海神针给了他不成？
1: 嗨，说给他也等于开玩笑，不见咱怎么下这个台阶啊？我看您回去就跟他提这件事儿，说还有件宝物叫定海神针，领他亲自去观看，他如果拿得动，那就该着了，就给他，如果他拿不动也就作罢了，他总不至于强人所难吧，他找咱的毛病他也找不着了，您说呢？
0: 嗯，也可以一试。九一夫人，
2: 两口子商量好，开门到前厅。老龙王坐下，跟孙猴子说：“

0: 方才我跟我的夫人思索了半天，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东海还有一件宝物
1: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你跟我藏心眼儿
0: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件宝物至关重要啊，乃是禹王治水之时留下镇东海的宝物，十分高大，分量太重，我怕你拿不动啊。你看着不称心怎么办呢？你逼着我没有办法了，我们两口子这才想起来，
1: 那件宝物现在何处？
0: 正镇着东海的海眼呢、啊、不妨大圣前去观看。
1: 好好，头前带路，麻烦你麻烦你，嘿嘿，我去开开眼。
0: 顺着水路到了东海的海眼，老龙王用手往前一指，猴王请过目，你看那就是定海神针。
1: 猴把眼睛揉揉，往对面一看，就见金光闪闪啊，好宝物，好宝物。
0: 鱼兵虾蟹都不敢靠近，皮鼻子一闻还有一股清香。等到近前，猴子傻眼了，抬头一看，好嘛，上主天下主地啊，两头都是金光闪闪，正中央是黑的，好像乌木的相似啊，那个光滑劲就甭提了。猴子用手这一抱，俩手不能合拢，手指头尖碰不着手指头尖，就这么粗。抬头看，高了下不下十几丈高啊，哪有使这兵器的？哎呀，孙猴子是爱不释手，围着定海神针转了六圈啊，嘴里的叨咕：“可惜呀、啊，可惜，我相中是相中了，它太大了，这小点儿嘛，它就好了。”他也无意之中一句话，可惹了大祸了。就听见电闪雷鸣的声音，把龙王、龙飞、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吓得呼啦朝往后一退，连孙猴子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你说邪门不？就见定海神针居然缩小了，唰，哎，小了好几圈，矮了有一半，不过那也高得多呀。孙猴一看，耶，他懂得话耶，我嫌他把他变小了，用手量了量还是太大，哪有抱着兵器打仗的，再来小点嘛还差不多。咔，哎，真听懂我的话呀，还是大点，再小点，刷又小了点，再小点，刷又小了点，直到一人多高，有鸭卵粗细。孙悟空一伸手劈到掌中，再看定海神针，两头用黄金包的头，放明刷亮，夺人二目。正中央这芯儿好像乌木杆，实质是乌铁打造的，颜悦悦上面还有字，38000斤。就这定海神针呢、啊、分量都有了，38000斤。再看孙猴子端在掌中掂量掂量，
1: 哎，还差不多差不多，嘿嘿，正合适，在我舞动一回，各位闪闪，我要练棍了。
0: 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东海都沸腾起来了，海水往上一涨，起了几丈高，往下一落，跌落了数丈。从天空和远处看，东海都开了锅了，那水镜宫直晃。老龙王一看可不得了了，别练了，猴王住手住手，你再练几下防倒无他，我的水镜宫就毁了，别练了别练了，
1: 嘿嘿嘿嘿，哈哈哈。
0: 大圣以为如何呀？这个家伙事儿你可满意？
1: 满意，满意，哈哈哈。

0: 归我了，归我了，我有了定海神针。
1: 他不光叫定海神针，棍头上还有字呢，您仔细看看。
0: 是吗？我再看看。
1: 哎呀，如果我认得不错，如意金箍棒。对，这不叫棍，这叫棒，如意金箍棒，又叫定海神针。
0: 好了，老龙王，针给我了。
1: 只要猴王喜欢，我双手奉送。
0: 多谢了，多谢了，哈哈哈哈。
1: 我有了如意金箍了棒，怕他何来呀？这可真是硬手的家伙。不过呢，这玩意老拿着有点坠手，再小点才好呢。小小小，哎，这金箍了棒还真就听话，越说小越小，越说小越小，最后孙悟空拖到掌心跟一根头发毛差不多少。
0: 耶，这还差不多少，
1: 放哪儿合适？耳朵眼儿差不多，塞到耳朵眼儿里头了。这玩意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这倒合适。老龙王一看邪门不，这家法术真高强啊！孙悟空试了试，在耳朵眼儿摸出来如意金箍了棒，说了一声变，刷它就大了，不轻不重，使是正合适。不用的时候变小，塞到耳朵眼里头。老龙王心中暗想，按理说这镇海的宝物我焉能给猴，可又一想，这也是缘分该着啊。不借如意金箍棒这些年来拼过谁的话呀？怎么他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呢？这不是缘分，这是什么呢？看来也许是天意呀，给他就给他吧。老龙王是这么想的，送给孙猴子如意金箍棒。那么两个人携手揽腕回到水晶宫，老龙王盛情款待，心说这猴子一走我去掉块心病。哪知这孙猴啊还得寸进尺，接茬说，哎，我老龙君呐，您送给我的如意金箍棒我是万分感谢，还有件事儿，您说说我这身穿戴有点太发水了。哎，您手下虾兵蟹将龙子龙孙多的是，肯定有好甲胄，能不能送给我一套好甲胄，我也披挂整齐，再使如意金箍棒，这不就配套了吗？您说是不？
2: 得得。老龙王一看倒了霉喽，今天遇上个无赖热粘皮，要了这样要那样，我上哪弄好甲胄去？老龙王有点不高兴了。
1: 猴王，我实难满足啊，我盔甲是不少，肯定您看不上眼，不信我叫人取回来您瞅瞅。医生令下取了100多副，果然这猴王试了这件试那件，试了这件试那件，试了100多套全不合适。您看怎么样？没有合适的吧？
0: 哎呀，我上哪找这甲胄去呢？
1: 这猴子偷眼观看老龙王，面带不悦之色，他就多心了。我这老头诡计多端呐，我要不耍无赖说我不走了，咱俩换家得了，他也舍不得给我如意金箍棒，这一逼他，他什么都能满足了，是不是跟我耍心眼啊？哎，这回我再逼他一逼，你说这猴也够坏的不是？哎，想到这儿假装动怒，我老龙王，你跟我耍什么心眼啊？让我看这不值钱的东西，您那好甲胄都藏起来了，今儿给了我还则罢了，不给换家，你搬我那儿去，我搬你这儿来也得。老龙王一看整个一个臭无赖。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2: 俗话说呀，人心无举，

0: 蛇吞象。这话什么意思？这就说人呢，很难满足自己的需要。像那蛇，你能吞得了大象吗？哎，他就有这种欲望。看来呀，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人要学个贪婪无厌，没有好果子吃。就拿这孙猴子来说，也有贪的时候。本来跟东海龙王敖广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到人家来了，得了如意金箍棒，按理说满意就得了吧，啊不，得寸进尺，非管东海龙王要套盔甲不可，把老龙王逼得实在没辙了，哀求孙悟空。这猴子不答应，动不动就威胁，说咱俩换个地方住得了，我领着我的徒弟徒孙搬到你的水晶宫，你领着你的虾兵蟹将搬到我的水帘洞，你也去试试那石床的滋味。你说这不得寸进尺吗？把老龙王逼得实在没辙了，上仙呐，这么办行不行？我呢还有仨兄弟，他们分别是南海的龙王傲钦，西海的龙王傲润，还有北海的龙王傲顺。我呢跟他们商量商量，看看他们有没有想方设法满足您的要求。猴一听，把脑瓜晃了晃，叭叭叭叭，一刻不乏二主啊，我哪有时间去找那些龙君呢？哎，不行不行不行，上仙呐，您猜错了，用不着劳动您的精神大驾，我鸣钟击鼓是呼之即来，他马上就到，您稍后片刻怎么样啊？如此说来甚好，那我先睡一觉，你去忙着吧。孙猴都说完了，往龙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老龙王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吩咐手下虾兵蟹将敲起金钟，敲起铁鼓，时间不大，钟鼓齐鸣，三海的龙王全都来到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看大哥傲广在宫门前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三个龙王过来就问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把我们聚来。哎呀，三位贤弟呀，我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不是吗？我的近邻就是花果山水帘洞，那有个猴王叫孙悟空，平白无故跑到我的水晶宫，向我索要一件兵器，赠给他宝刀他嫌不好不感兴趣，赠给他宝叉他嫌轻，赠给他宝戟他也不满意，最后夺了我的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我全给他了，结果他还不依不饶，飞向玉兄索要盔甲。我哪有啊，给他找了100来副，他全都不满意。后来他威胁我说，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就换着住，让玉兄搬到他的水帘洞去住那石床，他要搬到水晶宫。是可忍孰不可忍，逼得玉兄没有办法，把三位贤弟请来共商对策。这傲钦听完之后火旺上撞，大哥您太软弱了，他算什么上仙呢？哪有他那么一号啊，这平白无故前来欺人，您稍后片刻在我点齐虾兵蟹将，好好的收拾收拾他。傲润傲顺也都说，是啊，干脆武力解决就得了。 敖广一听，
1: 不，
0: 三位贤弟有所非知啊，这个猴头可不是好对付的。就拿那定海神针来说，他叫他大他就大，叫他小他就小，居然把定海神针放到耳朵眼里。这个家伙善能呼风唤雨，刀枪不能近身，水火不能相亲，他是法力无边呐。如果把他得罪了，我们住的又这么近，后果不堪设想。我一想啊，干脆满足他的要求，三位贤弟不要动武，你们有没有盔甲，能不能舍出一副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咱不图旁的，图个安静。哎呀大哥呀，您偏性的软弱呀。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凑一凑吧。南海龙君说话了，我别的没有，我有术法金棺一柄。北海龙王说话了，我呀有麒麟甲一副。西海龙王说，我有登云履一双。东海龙王一听，行了，齐了，有带的，有穿的，脚底下有蹬的，他还有何说呀？三位贤弟啊，赶紧取来满足他的要求吧。那还不快吗？派人取来了。敖广非常高兴，领着仨兄弟来见孙悟空，把这事儿跟孙悟空说完了，把宝物往桌上一放。孙悟空坐起来，眨巴眨巴猴眼看了看，好东西，好东西，赶紧叫人帮着他，顶上三叉术法紫金冠，配上麒麟甲，脚上穿上登云履。这猴是窜三窜，蹦三蹦，问这几个龙君，怎么样，好看不？怎么样，打眼儿不？好，好极了，威风透顶啊。上仙呐，人配衣服，马配鞍，您穿成这套真是名副其实的上仙呐。
2: 是吗？哈哈哈，多谢多谢，
0: 来日方长，必有大报，孙悟空告辞了。说着手提如意金箍棒，穿这套衣服，念动咒语，再看东海，哇，往左右一分，眼前出现一条水道，这猴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他心满意足走了。这四个龙王气得可不轻。东海龙王低头是长吁短叹。南海龙王说话了，我大哥，这可不行，这口气咱咽不下去，这不是臭无赖吗？这不是讹人吗？岂能与他善罢甘休？比方说他明儿个又来了，又向你提出种种要求，满足他当然最好，满足不了反目成仇，这是后患无边啊，无比的深动。三位贤弟说的对，那你说的怎么办呢？哥哥，这么办得了，我们来个借刀杀人之法。哦，怎么借刀杀人？就把这恶猴所作所为修下本章，上奏天庭，请求玉皇大帝发落他。玉皇大帝把他给杀了，咱还不得罪人，您看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既然如此，马上咱们就修写本章。这四个老龙王表面上不敢得罪孙悟空，暗中下绊子，修下本章要告孙猴子一状。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美猴王顺着水道一蹦，回到水帘洞啊。您等他从水里蹦到石桥上，四个老猴，二十多个中猴，剩下那些小猴子正在桥头张望。一看一溜水线，猴王回来了， 身上水表

点都不沾，而且浑身上下是金光灿灿，变了。这猴赶紧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大王回来了，猴王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等急了，可不是吗？您去了这般时候，回来装束就大不相同，到底怎么回事？尔等听我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孙悟空把经过讲述一遍，猴们听完了，兴高采烈，是手舞足蹈啊！我大王啊，您说叫什么？这是如意金箍棒啊！定海神针呢、啊？禹王治水插到海里头的，现在成了我的兵器了，好几万斤。我叫他大，他就大；叫他小，就小。有那么神奇吗？您变换变换，也让我们开开眼。行了，孩儿们闪开了。说话之间，孙悟空嘴里念念有词：小小小小小小小。再看如意金箍棒，刷刷刷刷刷刷，最后变得跟汗毛差不多。孙悟空信手得来，塞到耳朵眼里去了。怎么样？变小了吧？再变大点，我们开开眼。这就变。他从耳朵眼掏出来，往地下一放，说了一声：“大大大大大大大。”耳聋聋就听见雷声响动，再看如意金箍棒，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越长越高，越长越粗，最后终于顶破了33层天呐！这根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这小猴们一看，全都傻了眼了。哎呦，真神嘞！哎呀，猴王，这么大的如意金箍棒您怎么使用？嘿嘿嘿，我也随着长啊。哎，那有何难，你等上眼。孙悟空往脑门上啪啪啪拍了三掌，说了一声：大大大，成成成。再看这猴子也变大了，顷刻之间也是上主天，下主地，那脑袋瓜子比泰山还大，那腰比华山还粗啊！猴们全都看傻眼了，72洞的妖精也全傻眼了，环拜在四周，口称大王千岁千千岁呀、啊！您可别变了，您还恢复法身吧，我们受不了。猴哈哈一笑，收住法语，唰，恢复本来的样子，把如意金箍棒变小，塞到耳朵眼里头，拉着大猴小猴又说又笑，回归水帘洞。包括那72洞的妖精，赶紧进美酒进仙桃，给孙悟空祝贺。孙悟空一琢磨，现在我什么也不缺了，这玩意还怕操心，干脆这么办吧。他跟几个老猴商量之后，分了班了。文官是谁？武将是谁？文官掌管内部的升迁，武将管的是花果山水帘洞的治安，全分配完了，可以说是井井有条，稳而不乱。这孙猴子高兴了，没有什么牵挂的事了，每天驾着筋斗云遨游四方，是任意纵横。没事他还交了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也都了不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牛魔王，什么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还有偶戎王啊。这几个王子跟他凑在一起，一共7个，冲北磕头，8拜结交，结成金兰之好。这7大王可以说是天天聚会，今儿个牛魔王请客，明儿个蛟魔王请客，最后美猴王请客，轮流着八

展，尽情的欢乐，是无忧无虑。单说这天，美猴王在牛魔王那儿喝的仙酒太多了，迷迷糊糊，脚驾筋斗云，回到花果山水帘洞，往石床上一躺，眼皮都撩不起来了，是沉沉大睡。那些老猴小猴半的猴不敢惊驾，在旁边小心翼翼的侍奉。这猴这觉睡的这个沉啊，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正在酣睡之时，他就觉着耳边刮起一阵阴风来，这个阴风啊，拔骨头那么凉。哎呦，孙猴子心说，怎么这么冷啊，还骨子节都发酸发痛。他睁眼一看，可不得了了，在冷风当中出现了两个怪物，乃是两个鬼。那鬼能长得好看吗？一个细不楞登的高，头顶心是一个尖儿，像那牛角差不多少，转圈都是毛，赤身裸体，腰里系着个裙子，手里拿着勾魂牌和锁链。还有一个大头鬼，头顶心是俩尖儿，赤身裸体，腰系裙子，手里擎着三股钢叉。这两个人相貌狰狞啊，来到孙悟空近前，那个大头鬼喝问一声：“呆，你可是孙悟空啊？”“是我。”孙悟空这话还没等说完，就听见哗楞一声，被锁链给锁上了。大小二鬼拉着孙悟空就走，孙悟空身不由自主啊，俩脚就跟着紧往前蹬的，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一边走，孙猴子一边问：“二位，二位，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们所拿我，所为何故？”就听那大脑的鬼头冷笑一声：“明知故问，你的寿禄已到，该得到阴司去了。哎，这你还用打听吗？跟我们走吧，赶奔丰都。”呀，孙猴子一听丰都，这不是阳世三间了，到了阴间了。他们说我寿禄已终，那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拜我老师菩提老祖，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啊！我与山川并存，日月同辉，我已经练成不死之身，他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这不可能啊！孙猴子心里都别扭，跟着往前走，也不知走出多远来，往周围一看，雾气昭昭，全是冷风，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在眼前闪出一座都城，箭楼的下的横挂一块大匾，上的有三个大字：幽冥界。啊，孙猴都明白了，幽冥界这是人间和地狱的分界线，进了这个城就是丰都城，就到了阴间了，我在外面就是阳世三间，这可不行，我不能随便跟他们进丰都。想到这，孙猴子挺身站住，不走了。这俩鬼怎么拉他也拉不动，孙猴跟他们辩理，俩鬼温平把脑袋一拨了：“你这话跟我们说不着，我们是奉命皮拿呀，我们就管这个，这归实地阎君管辖，赶紧跟我们进城，是废话少说。”猴冷笑了一声：“那我要不去呢？我是自由身，想跟你们走就走，想不走就不走，你们能奈我何？”想到这，从耳朵眼里一伸手，拽出如意金箍棒，说了一声：“扎！”

变成平常使用的兵刃，左右一挥，把大小二鬼打得喵一声，一道阴风踪迹不见了。美猴王一抖了，锁链掉了。猴王越想越憋气，这平白无故锁拿我干什么？看来你们的十殿阎君也是混蛋加三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想到这，他这野性子上来了，滋滋直叫啊！往前一蹦，来到丰都城的都门，抡起如意金箍棒，啪！笑啊！把两扇城门给打倒。里边众鬼一看，可不得了了，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报告给十殿阎君。阎君一听，这还了得了，有人大闹丰都城啊！问了问是谁，谁这么大胆呢？回阎君大人呐、啊，来的是个猴头，自称叫什么上仙，叫美猴王，叫孙悟空啊。他说不应该锁拿他。这野猴兴起，冲进了丰都城，这就打到大殿上来了，请各位阎君早做防范。哈，哎呀，自从有十殿阎罗之后，没有一个人胆敢如此，这不是要造反不成吗？但这十殿阎君也胆小怕事，为了把底细摸清，十个人一商量，干脆别得罪他，把话挑明。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所以这哥十个列队迎接，来到宫门口，迎面正好遇上美猴王。孙悟空正打呢，大小鬼头乌嚎之喊，四散奔逃。正在这时，十地阎罗出现在面前，他们躬身施礼呀、啊：“上仙何必动怒？我等应接来迟，万望原谅。”这孙悟空还就怕这个，人家不动硬的，动软的，这猴就怕软的。赶紧收住金箍棒，平身站住，仔细打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这十位啊，都戴一样的帽子，穿一样的衣服，除了脸色不同，没有区别。今儿个我要问个究竟。书接上文，孙猴子打进幽冥地府，大闹丰都城。你看人家敢折腾，哪他都不在乎。十殿的阎君慌神了，列队迎接，相见之下以礼相待。孙猴子一看，这十位穿戴都差不多少，就是脸堂上有所区别，看了半天不认识。他用手一指，啊，呆，尔等报上名来，你们是谁呀、啊？我怎么不认识？啊，大仙，您哪认识我们呢？我们哥十个掌管幽冥地界，这地下十八层地狱都归我们管辖。我是秦广王，他是楚江王、宋帝王、武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变成王和转轮王。话怎么这么多王啊？啊，我听不懂，听不懂。我想跟你们论理，我惹着你们了吗？为什么叫大小二鬼把我拘拿锁带，说我的受禄已终，这是何意？秦广王往前一近身，上仙息怒，上仙息怒啊！因为我等掌管阴司，主宰寿禄啊，这人是有定数的，您的寿禄。

入仪中，就归我们管。哎，因此呢，派大小二鬼前去提拿，职责所在，我们不敢大意呀。这样吧，我们查一查生死簿，您这寿禄是不是？

0: 坐。这十殿阎君一边五个站的是规规矩矩。秦广王吩咐判官赶紧快查，判官也慌着神了，拿出一摞一摞的生死簿。感情这生死簿它不一样，有人的张王李赵，哎，有管兽的，有管飞禽的，它不一样啊。查了好几箱子也没找着孙悟空的名字，孙猴有点急了，我那名在哪上写着呢？你们怎么这么糊涂，查了这么半天也没查到。判官也冒了汗了，后来一想，他不是人呢，他是猴，猴属于兽类，我得从兽类里头找。又搬了一箱子，打开之后取出一摞一摞的生死簿，这上都是兽，什么狮子、老虎、猴、大象等等都有。查到猴类，查查查，在这儿呢。上仙请看，您的名字就开列在上面。孙猴子揉揉猴眼一看，孙悟空，哎，真有自己的名。下边有寿禄320岁。秦广王解释，上仙呐，您到了寿禄了，您看您理应该活320岁，今儿个今时正是日子，因此才派人把您锁拿而来呀。胡说八道，没那八宗事儿。我可告诉你们啊，我现在已经自恋自成不老之身，与山川共在，日月同辉呀、啊，躲过轮回之苦，长生不老之身，我怎么能死呢？哎，你们怎么搞的是一塌糊涂，今儿把我的名字勾了还子罢了，如果不勾了，我跟你们玩不了，我要砸你们个稀巴烂。猴是越说越火，奔奔直蹦。感情这秦广王这十殿阎王也怕横的，上仙息怒，上仙息怒啊，您的意思是说把您的名字给勾了？
1: 正是。
0: 好好好，请上仙自便，你爱怎么勾怎么勾，你勾的跟我们没关系。判官把墨言浓，把笔告宝递给孙猴子，猴拿过来一看，恶狠狠的一笔把美猴王孙悟空几个字给勾了。再一看旁边还有牛魔王，嘿，我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死他也得死，不行，好朋友得拉他一把，刷给勾了。总之算是他认识的，他能记得准的，刷刷刷刷刷刷全给勾了。这回没有彼岸了，都变成了长生不老之身，哪个也死不了。勾完之后猴还不放心，把这些片撕拉撕拉全撕下来了，撕了个分碎，然后撒了满地，让你永远也找不着后账。十殿阎罗可急坏了，上仙上仙，这每一篇都背了案了，凌霄宝殿的玉皇大帝都掌握着啊，您都给撕了，让我们如何交代？
1: 我不管，我不管，那是你们的事儿。有我的名字，有我好朋友的名字，有我儿孙的名字，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全撕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
0: 是是是是是是，这猴全撕完了，这口气这才咽下去。
1: 算了，总算这是一场的误会，又倒是不打不相识嘛。哎，我在这待着太难受了，我要回转花果山水帘洞，今后你们也别犯我，我也理不着你们，再会了。
0: 孙猴子离开丰都城，他走了。十殿阎罗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烦了烦了，这一妖猴这是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吗？咱赶紧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1: 禀明地藏王菩萨。

这地藏王管着他们十位啊，他马上禀报着地藏王，地藏王是紧锁双眉，心说这还得了，哪来的妖猴，无法无天呢？马上修下本章，叫秦广王代替他赶奔上天启奏上帝。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孙猴子，高高兴兴往回走，不知不觉之中就觉着脚底下一绊，不知道什么玩意碰到鞋尖上了，身子往前一张，摔了个跟头，哐当这一声，他这脑袋正碰到石床的床边上，他疼啊，一扑着脑袋把眼睁开了，哎呦，闹了半天做了个噩梦，猴也做梦啊，哎呀，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十分的惊险啊，到了现在还有点后怕，不过历历在目，记得非常清楚。他这一醒不要紧，猴们在旁边守候着，赶紧过来问候，大王您醒了，您这一觉睡得可不短呢，睡了一天一夜呀，是吗？好睡好睡，孩子们，方才我做了个噩梦啊，是这么回事哦。哎，这梦奇巧啊，经您这么一说，把我们的名字您都给勾了，都勾了都勾了，你们全死不了了，都是长生不老之身，也谢谢猴王，谢谢大王。猴子们高兴，不多时那六大王也赶到了，孙猴把以往的经过跟他们一说，六大王也非常高兴，要这么说，今天咱是一醉方休。他们就在花果山水帘洞里边盛排宴宴，高兴地在此祝贺。他们在这正祝贺着呢，就见值日的小猴进了禀报，齐大王，门前来了个西山鬼王，说有事求见，不知大王允许不允许？谁？西山的鬼王，叫他进来。美猴王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平杯在手等着，时间不大，西山鬼王从外头进来了，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啊，小妖叩拜上仙。孙猴子低头一看，哇，这位不愧叫西山鬼王，长得真难看啊，怪吓人的，你是何人？小妖西山鬼王是也，要见我所谓何故啊？那六大王也问，是啊，见我兄弟为什么？哎，各位大王容禀，因为我呀收藏一件宝袍，此宝收藏上千年之久，我穿了几回呀都不合体，我也不配穿此宝袍，我把宝袍送给谁呢？我想起来了，美猴王名冠寰宇，乃是当今自行修炼的大圣人，只有您才能穿上这件宝袍啊，因此我千里迢迢前来奉送，是吗？宝袍何在？在我的包袱之中，拿出来我试试。说着把楚黄袍拿出来了，金光灿灿，美猴王十分得意，从台上下来穿戴起来，前看看左看看右看看，那六大王所有的小猴齐声喝彩，好袍好袍，人配衣服马配鞍，您穿着正合适，就好像给您做的一样，是吗？孙猴子一想，我有紫金冠、麒麟甲、登云履，再有楚黄袍，这回不就齐套了吗？高兴，重赏鬼王。鬼王还说，我大王啊，我这还带了一面旗帜。

想把这旗悬挂起来，但是我左思右想，我不配，只有您才能配得起。哦，还有旗子，展开我瞅瞅。再看西山鬼王，把旗子展开，猴一看上面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儿啊，黄地儿红字儿十分显眼，四个大字是齐天大圣。好名字，好名字！我各位哥哥，我配做齐天大圣吗？当之无愧，理所应该。还好哎，齐天大圣是啊，我与日月同辉呀、啊，这不是齐天大圣是什么？好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呀、啊，树根旗杆给我悬挂起来。小猴们兴高采烈，竖起三丈六尺长的高杆，然后悬挂了这面大旗，顺风飘摆，行书就卷，离着多远都能看见齐天大圣四个字。这猴子重赏西天鬼王，命他做水帘洞前不正印先行官，鬼王是千恩万谢。这美猴王是喜上加喜，传下话去，今后谁也不准管我叫美猴王，再称呼就说是齐天大圣，听见没有？扎实刀指吧。这猴高兴有点过分呢、啊、就在与此同时，早有人把他给告下了。单说这一天，玉皇大帝升座凌霄宝殿，文武众仙到齐要议论事情。这个天上的事儿多的是啊，人间的事儿、地府的事儿，没有他管不到的。这玉皇大帝每天坐班还挺辛苦，今天升座凌霄宝殿听文武的汇报，文武汇报完了，御笔亲批，啪啪啪，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分派下去，觉得有点乏累，伸着伸懒腰，刚想蜕变休息，就在这时，值日的张天师向他禀报，启奏陛下，东海龙君敖广有急事求见。敖广怎么来了？传他进来。是。时间不大，就见东海龙王气喘吁吁走进南天门，来到凌霄殿，哭拜在地。没说话之前先哭开了。玉帝就一皱眉呀、啊：“敖广，你有些失态呀、啊，你这是何意？”小臣受的那个气是一言难尽呐、啊。臣这里休下本章，请大帝龙怒御览，呈上来。有仙童接过来呈给玉皇，玉皇接过来从头到尾仔细观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水源下界东胜神州东海小龙陈傲广启奏大王圣主玄琼高尚帝君，这是玉皇大帝的封号啊。花果山水帘洞妖仙孙悟空者，欺虐小龙，强作水宅，锁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挂，持凶持势，经商水族下走鱼鳖，南海龙战战兢兢，西海龙凄凄惨惨，北海龙锁手归降，臣傲广书身下拜，献神针之铁棒，凤翅之金冠，与那锁子金甲、步云履等等以礼送出。他乃弄武艺显神通，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臣今启奏，福旺圣才，望其发天兵收此妖孽，

数使海月清明，下元安泰，奉奏等等等。意思就把孙悟空进东海的经过讲述一遍。玉帝看完之后龙颜大怒，哦，有这等事情，他没做出决定来呢，心说怎么办，是发兵，是派谁，怎么制服这个妖孽呢？正在这时候，又有李天官进来禀报，说地藏王菩萨派秦广王前来见驾。嗯，选他进来。时间不大，秦广王来到里面，一脸的哭相啊，跪倒见驾，呈上表彰。哎，这玉帝一看今儿事儿还真不少啊，他耐着性子展开表彰，仔细观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偏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轮转，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术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偏产妖猴孙悟空，行恶逞凶，不服居坏，怒神通打绝九幽鬼使，斥强力惊动十代雌王，大闹丰都城森罗殿，强销名号，冒都天威呀、啊！起伏调兵遣将，收服此妖，整理阴阳，永安地府，紧奏等等等。玉帝看罢是勃然大怒，把龙书案拍得啪啪直响，烦了烦了，哪里来的妖猴如此逞强呢？哎，我怎么不知道？他话音未落，在旁边转过千里眼、顺风耳，两个人跪倒往上起奏：“陛下，您忘了，数载之前，我们发现两道金光直射斗牛，您那时降旨，让小臣查看。”小臣已经探听了，乃是多年的石头变换的石猴，那时候就请您发落，您说构不成灾害，不必理会，大发慈悲，才酿成今日之祸呀。这个孙猴子就是当年那个石猴，不知从哪里修炼来的，如今法力无边，酿成大祸呀。哦，玉帝一听脸上有点发烧，看来怪我呀，当初一念之差才酿成今日之祸呀，怪不着手下的人呢，有心派兵。正在这时，太白金星出班启奏：陛下，小臣有本上奏，讲。这文官之中，太白金星他的辈分最高，他就等于皇上近前的丞相差不多少，那说话有分量。玉帝就问金星有何本章，启奏陛下，方才发生的事情小臣也已知晓，像那石猴孙悟空者法力无边呐、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咱还弄不清楚，我看不应派兵征剿，那样兴师动众，天下就不得太平了。玉帝一听怪平了，老爱卿，要依你之见，咱就放纵下去不成吗？啊，非也。小臣的话还尚未说完，我的意思是说，您降一纸诏书，由小臣奉表赶奔花果山水帘洞前去召安，把他带到凌霄宝殿，玉帝大发慈

0: 自卑封他一座个小官，官不在大小，主要把他束缚住。如果他有悔改的表现，干得很出色，就提升他的官职。倘若妖猴恶性不改，我们马上把他立居所带，也便于管辖和提拿。不知陛下您看如何呀？玉帝翻着眼皮想了想，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啊！就封他个官，摆在我眼皮底下，随时随地我可以监视他，如有不法，马上把他斩首示众。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里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里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前程一天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

0: 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周南和他的同事们把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话铭记在心。周南在自己所处理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加强国际合作，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代表团推进联合国通过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侵略和收复失地的斗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等一系列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决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做出了应有。

贡献。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这么一讲就完了。周南发自肺腑地说，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他坦言，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自己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的认识更深刻了些，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一些。1981年，周南从联合国调回国内，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工作，并开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筹备工作，进而成为谈判主攻手。九，诗人外交家的诗意离休生活。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香港顺利回归。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解决香港问题的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此前一个月，周南得知自己患了胃部恶性肿瘤，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他硬是推迟了手术，每天坚持超负荷工作，直到香港顺利回归后的第六天，才离开香港皇后大道东387号新华社香港分社回京手术。那一年他已满70周岁。周南回忆说，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这下可够你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多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进行捣乱。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如果自己人成天斗来斗去，还怎么会有精力用在工作上？不用别人来搞你，你自己就会先倒下了。做了个大手术后，参与了解决香港问题全过程长达15年之久的周南，真正过起了离休后闲居的生活。随着身体的康复，这几年的活动量渐渐增加，在采访时看得出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波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今天香港良好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呀。而今已迈入耄耋之年的周南说，香港回归这些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深深地感到办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人受欺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出身书香门第的周南好读书，举凡古今中外文史哲地无不涉猎。周南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当外交官，他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他的爱书成癖在外交部那是出了名的，哪怕只有半小

馆走一走。在北京，最让他流连忘返的是琉璃厂和故宫博物院。他说，每天睡觉前，我都会拿上一本线装书看一看，现在都养成习惯了，要不看会儿书就睡不着觉了。周南现在已不大看洋书，倒是常读线装书。他说，线装书不但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托在手上轻若无物，可以躺在床上翻看。在明清小说中，周南尤其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情有独钟，读过几十遍，堪称中国外交界的业余红学家。他自小就喜好梅花大鼓、黛玉葬花，差不多每隔两年重读一遍，故对书中掌故、细末豪杰烂熟于心。不为人知的是，周南还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燕京大学同窗。周南说，在大学的时候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他年纪好像大一些。退下来后，电视除了新闻之外，其他的看的都很少，如有好的历史剧也看看，不过总是找些史书比照着看。最近播出的《贞观长歌》这部电视剧中的好多情节，有些是有根据的，但有些则只是史上有一些影子，剧中给夸大了。另外还有一些则根本就是没影的事，纯粹是扯出来的。像有关岑文本的那些事儿，在《旧唐书·岑文本列传》中就没有记载。侯君集的事情倒是有点影子，但是也不像剧中说的那样。至于这个公主那个公主的恋爱，从正史里是根本找不出来的。这样翻翻书，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很清楚了。半个世纪以来，周南已将读书写诗作为自己主要的休闲方式。青少年时代的周南接触的大多是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也尝试写过一些类似朦胧的现代色彩较强的诗，后来通过比较觉得还是中国的古体诗更有韵味，见物华夏文化，字句根系源流，他山之石固可攻玉，然未须弃己之田而云人之田也，遂弃心从旧。如今周南的旧体诗词很见功力，香港学界大师饶宗颐称土具清景，波澜壮阔，所出版的周南诗词选中不少以香港回归为题材，字里行间跳跃着他那炎黄赤子的真诚。掌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时，周南就多次以诗隐喻时局，风花雪月，田园山水，看似信手拈来，每每天然浑成，皆成佳玉，吟诗笑谈，屡有深意。强调要当好新华社记者，就得有不怕死的精神。一个月后，学员们按期大专毕业。随后，王叔即作为见习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报道。他写的第一条新闻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中的重大新闻，对前线将士鼓舞极大。1949年3月，新华社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决定，各野战军分社扩充为总分社，原华野前线分社改建为三野总分社，王叔就在三野总分社任编辑。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三野总分社与上海地下市委机关报上海人民报社组织了50多人的上海记者团，统一采访我军进入上海时的动态情况。王叔参加了记者团，初试身手才写了通讯，攻击之前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对他鼓舞极大。当年夏天，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由上海迁至南京。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年多，王书被总社调到朝鲜前线的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

从1951年11月到1954年5月，王叔在朝鲜总共待了两年半。这短短的两年半，王叔走上了国际新闻报道和研究之路，成为他记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到志愿军总分社后，可能由于王叔过去学过英文，被分配到战俘营去工作。王叔说，那时有关战俘的报道，国内报刊需要，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要进行国际宣传斗争，特别是要揭露美国媒体污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宣传。为了揭穿美国宣传机器污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谎言，战俘营领导还要美服中的一个随军摄影记者到处拍摄战俘生活的照片，再寄给美国媒体去发表。王叔笑言，这个美服记者在停战释放回国以后，利用这些照片还发了大财。虽然在解放战争中，王叔曾采访过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有一些经验，但这一次是要面对外国战俘，首先是语言的隔阂。他回忆说，我过去在学校里学过英文，可是已多年没有碰过，谈得深一些就感到很吃力，难以运用自如。其次是此次报道战俘需要很多国际报道的知识和经验，而外国战俘中情况复杂，王叔常常费了很大的劲儿，却写不出好稿件。在战俘营所做的报道，特别是刚开始时，几乎完全失败。有些稿件总分社和总社没有采用，有些即使采用了，看来也甚为勉强。分析了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后，王叔就在战俘营里边采访边学习，侧重提高自己的英语交谈能力，并注重增进自己的世界历史知识。过了不久，王叔的报道工作果然有了一些起色和进步，稿件采用率有了提高，个别稿件还受到了总分社和总社的表扬。在战俘营只工作了半年多，王叔接到总分社通知，要他到开城去采访停战谈判。恰在此时，美方空投一批特务被我方俘获，这些人是在战场上被美军俘获，在战俘营中贪生怕死而投降的叛徒，被美方训练成空降特务，派出试探美军细菌战效果。而且这些特务都曾在战俘营里帮助美蒋特务用种种残暴手段迫害我们的战俘，胁迫他们拒绝遣返回国而要求到台湾去。所以这些特务不仅是敌人进行细菌战的铁证，也是美蒋特务企图强迫扣留我战俘的人证。当时板门店有关遣返战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美方要求自由遣返，实际上是企图强迫扣留我战俘，以便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中方予以严正拒绝，坚持要求全部遣返。过去在西方媒体中也发现过，美蒋特务在南朝鲜聚集岛的战俘营里用种种手段胁迫我战俘要求到台湾去，但材料很零碎，证据也不足。现在正好利用这些空降特务的供词，大力揭露敌人企图扣留我战俘的严重罪行。王叔回忆，在那次一个星期的采访中，他与战俘管理人员一起对这些人进行政策宣传，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终于让他们讲出了事实真相，收集到了很多的材料。仅用三天，王叔就写出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骗局的报道。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泽东在写给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和停战谈判团长李克农的电报中提到，新华社记者王叔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叔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进一步认识了国际宣传斗争的重要性，也加强了他努力学习、尽快掌握国际报道艺术的决心。七月，王叔到了板门店。他介绍说，板门店是汉城到平壤的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子，从开城乘吉普车到板门店只有20多公里，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军事分界线在村子中间通过，一边由朝鲜人民军战士站岗，另一边由美军宪兵站岗，两边都有几个帐篷供双方代表在谈判前后休息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之用。进行谈判的小房子就修建在两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上，双方代表从各自一侧的大门走进谈判厅，坐在同样跨在分界线上的谈判桌的各自一边。小房子跨公路一侧就是村子里唯有的几间破草房，双方记者通常聚集在草房前面的场地上观看情况，等候双方新闻官在会议休会后发布消息。谈判开始时，西方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有100多人，中朝记者也有30多人。后来谈判一再出现僵局，记者就大为减少了。王叔去的时候，中国方面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记者、两个摄影记者和两个新闻摄影师。当时，停战谈判由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争执不下，而陷于时断时续的僵局。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公然进行军事恫吓，说要让大炮来进行辩论。中朝代表严正地指出，你们在谈判桌上取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不可能取到，只要你们有本事，那就请来吧。美国侵略军不断地对板门店谈判区的两侧发动军事挑衅，甚至对开城中立区进行轰炸扫射，志愿军炮兵也对美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还击。王叔到开城的当天晚上，志愿军炮兵对美军阵地展开了整整一夜的炮击，打得天际一片通红，连住处的窗户纸都震破了。板门店两侧是一片绵延的丘陵，如果这些阵地丢失，板门店固然已无安全可言，开城也将受到严重威胁。驻守在板门店要区的志愿军部队也加强了兵力，严密警卫，随时准备着击退和消灭来敌。在一次同敌人进行了36个小时激战以后，王叔立刻到前沿阵地去采访这支志愿军部队。在昏黄的电灯光照耀下，一条条纵横曲折的坑道，通向一层层工事的阶梯，坑道两侧储存弹药和粮食的小仓库和战士工作、吃饭和睡觉的小房间，坑道里一层层的瞭望孔和射击孔，大小不一的步兵、大炮、坦克的出击口等。战士们用双手挖成的这个雄伟的地下城堡令人吃惊和赞叹。有了过去的经验，他知道这不能按照一般的战斗通讯来写，而是应该同谈判密切配合起来。主题很明确，就是要说明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一样得不到。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刊出后，受到了总社的表扬。1953年初，王叔到新成立的西海岸分社报道。在这期间，王叔脚部溃疡，开刀后由于坑道里过于潮湿，伤口化脓愈合不好，只好回北京治疗。在床上休养了一个月后，距离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已不远了。脚部痊愈后，1953年4月，王叔调到国际部停战谈判临时报道组。临时报道组的工作非常繁忙，王叔那时差不多每天工作13、14个小时，除了抽空吃饭和睡觉外，基本上都在办公室里，有时甚至连饭也打到办公室来吃。

那时王叔和报道组的战友都在30岁上下，精力旺盛，积极性也高。不管工作多么辛苦，他们都以能够参加这次重要报道任务而感到高兴。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直接负责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每天晚饭后他都到值班室来审阅稿件。王叔回忆说，他对国际形势非常敏感和熟悉，常常给我们出题目做文章，他自己也亲自动手写一些重要的评论，不管是改稿还是自己动手写稿，出手都非常快，文笔也很锋利尖锐。王叔说，吴冷西审稿时在政策上把关很严谨，文字上要求也很高，他修改过的稿件简洁干净，一些空话废话统统删掉，我们同他一起工作得意很多，至今难以忘记。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6日在板门店签字，此后王叔到了南亚组工作，负责从缅甸到土耳其这一片南亚地区国家的报道工作。回忆那些已经发黄的往事，王叔十分感慨，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子学步一样，一步步走向坚实。确实，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学会了做军事记者，又在朝鲜战场上学习了国际新闻报道，从而确定了他今后长期从事驻外记者工作的道路。二，外交尖兵单枪匹马闯黑非洲建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由于担任驻外记者的机会，王叔走遍了世界的5大洲80个国家，其中很多还是作为第一个来自新中国的人到了那里，也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重大事件，采访过很多重要的人物。至今回想起来，那时新鲜而又紧张的驻外记者生活好像历历都在他的眼前，难以忘怀。而在黑非洲的一段驻外岁月更为王叔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传奇色彩。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的威望和影响在世界上得到进一步提高，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增加很快，大多是驻东欧各国及亚洲国家的分社。那时王叔到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南亚组工作，南亚组负责的是从缅甸到土耳其这一区域内国家的报道工作。当时我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建交很少，通常新华社会派记者去打前站，设法建立新华分社。进入南亚组工作后，王叔预计自己将来有可能到南亚某个国家做短期访问，也有可能去那里担任常驻记者。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王叔到先于会议举行而设置的亚非会议临时报道组工作。亚非会议胜利举行以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增加了来往和接触。当年，国际贸易促进会组织一个贸易代表团赴叙利亚、黎巴嫩访问，王叔随贸易代表团出国访问。这次出访，王叔到了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当时，新华社在派出一个常驻记者之前，会先派其随代表团出国一两次，见识一下国外的情况，了解一些国外的生活。王叔认为，这种实际训练的办法对驻外记者很重要。他随贸易代表团赴中东访问这半年的实战学习采访中，便学到了不少做驻外记者的知识，怎样交朋友、开展对外活动、写好新闻，如何办签证、记者证、发电报电传，如何住旅馆、买火车、飞机票、办招待会和宴会等，这些事情不论大小，对驻外记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果然，从中东访问回到北京，在家里只休息了几天，王叔接到通知，总社批准他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去担任常驻记者。卡拉奇城市不大，但新闻竞争很激烈，这是王叔初到卡拉奇时

0: 的强烈印象。在卡拉奇的新闻同行那里，王叔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新闻的时间性。只要事情一发生，他们就赶到现场去采访，而且当场把消息写好，用电报传到报社和通讯社去。王叔也和当地的记者一样，尽量赶到现场去采访，带着打字机当场把消息写好，立刻送到电报局去发回国内。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黑暗的大陆。亚非会议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和争取独立的运动的浪潮正在高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各国家也酝酿着民族解放和独立大计。1958年，王叔回北京参加分社会议时，得知总社在西亚、北非已建立了好几个分社，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也建立一些分社。而领导们选择担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人选时，眼光落在了王叔身上。调令一下，便意味着上一阶段的结束与下一阶段的开始。王叔担负着国家使命，单枪匹马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对于自己能去那儿建立分社，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进程，并且向国内外的读者做报道，王叔感到很有意义，也十分高兴。在那儿，他开创了一批新华社驻外分社，留下了外交尖兵的美称。而且他那个阶段的工作也参与见证了中国与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交的前前后后。去黑非洲之前，王叔对那儿的情况完全不清楚。至于先到哪个国家去，王叔和新华社国际部及外交部新闻司商量了多次，才决定先去已取得了自治地位的加纳。加纳总理恩克鲁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还要在加纳首都召开非洲人民大会，并且加纳曾派出以农业部长科佐伯奇约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过亚非会议，同中国代表团有过一些接触。此外，加纳已在开罗开设了使馆，办理签证事务，不像过去那样请英国使馆代理。1959年2月初，经过17个小时疲劳不堪的飞行，王叔终于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但他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必须在两个月以内办好常驻加纳的签证。第二天一早，王叔拜访新闻局长，领取记者证后马上投入工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你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

0: 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1: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0: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4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3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

0: 背负设备，将原本五分钟的车程走出一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膨势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膨势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

0: 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6: 爸爸
5: 还没睡啊？
6: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6: 10块、103块、328块。
7: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6: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

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 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

0: 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

0: 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

0: 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为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

0: 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免受浪费。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上官金鸿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逃？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8: 不能。
7: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他的声音已发抖，泪将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阿飞却没有瞧他，目光仿佛已到了远方，缓缓地说道，
8: 就因为为了你，我才不能这样做。
7: 为什么？
8: 为了你，我绝不能做食言背信的懦夫。
7: 可是，
8: 他终于趴在了阿飞的胸膛上痛哭起来，继续说道：“
7: 我不管你是英雄也好，懦夫也好，我爱的只是你。我只想要你活着陪着我。”
8: 阿飞冷漠坚定的目光似又将融化，轻抚着他的柔发。
9: 哎，我呀，我现在不是在陪着你吗？
8: 林仙儿道：“
7: 可是明天呢？以后呢？”
8: 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用鼻尖在他的胸膛上摩擦着。
7: 只要你这一次依了我，我以后什么都依你。
8: 阿飞的手突然缩了回去，他目光突然间又恢复了坚定，一字字说道：“
9: 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不能。
7: 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
9: 活也有很多种方式，你若真的为了我好，就该让我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7: 活就是活，总比死好啊。
9: 以前我认为如此，但现在我却已知道，有时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7: 这话简直不像你说的，就像李寻欢说的，只有像他那样的孤独的人才能说出这种可笑的话。
8: 阿飞目中又露出了痛苦之色。
9: 你认为这话很可笑吗？
7: 当然可笑。假如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去该死了。别人既然都不……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9: 我不是别人，我就是我。”
8: 林仙儿凝视着他的脸，悠悠地说道：“
7: 我发现你对他比对我好，是吗？”
8: 阿飞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
7: 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啊？他总是要你为他杀人，我只不过是要你为我而活着，我对你难道不比他好得多？
8: 阿飞终于长长叹了口气：“
9: 哎，可是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会消沉。我一定要李寻欢明白，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振作。”
8: 林仙儿的泪又流了下来。
7: 我有时真不明白你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9: 我想的很简单，所以不会改变。
8: 越简单，变化就越少。林仙儿抬起了泪眼盯着他：“
7: 怎么，永远也不会改变？”“
9: 永远？

的回答也很简单。李仙儿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窗外悄无人声，甚至连虫鸣鸟语都听不见。无论是哪一种生命，只要到了这里，生命的价值都会突然变得很卑贱。在这里，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死。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无论你在窗内还是在窗外，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良久良久，林仙儿才叹了口气。唉，我突然发觉你和李寻欢之间的关系很像上官金虹和金乌命。哦，金乌命这个人几乎完全是为了上官金虹而活着的，上官金虹当然对他也很好，直到现在。他嘴角带着一种苦涩的笑意。现在金乌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立刻就被上官金虹像野狗般的赶了出去，这样的结局只怕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也许他早就想到了，你若早知结局如此，还会那么做吗？他会，因为他别无选择的余地。那么你呢？阿飞不说话了。林仙儿继续说道，李虚欢对你好，只因为这世上唯有你能真正的帮助他，除了你他几乎完全孤立。但等你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李寻欢是不是也会像上官金虹对金乌命那样对你呢？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你回过头来。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却很坚决，很严厉。他从未对林仙儿这么样说过话。林仙儿扶着窗铃声的手突然握紧。回过头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这样我也能听得见呢，但我却要你看着我。有些话你不但要用耳朵去听，还要用眼睛，否则你就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意思。林仙儿的手握得更紧，却终于还是回过了头。他看着阿飞的眼睛，已了解了阿飞的意思。阿飞的眼睛突然变得几乎和上官金虹完全一样了。一个人的眼睛若是变成这样子，那就表示他无论说什么你都得听着，而且绝不能违背，否则你就一定要后悔的。在这一刹那间，林仙儿才知道自己错了。他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已完全控制住阿飞，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错得多么厉害。阿飞的确是爱他的，爱得很深，但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却还有很多很多比爱更重要的事，比生命都重要的事。阿飞以前一直对他很顺从，那只因为他林仙儿还没有触及这些事儿。他可以要阿飞为他死，却绝不能要他将这些事儿抛弃。又过了很久，林仙儿才笑了笑，你要对我说什么呢？我在听着呢。他笑得还是很甜，却已有些勉强。阿飞看着他，我要你明白，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任何人。林仙儿低下了头，还有呢？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不但低估了我，也低估了金无命。林仙儿豁然地抬起头，目中充满了惊讶和疑问。他走只因为他要走，并不是被人赶走的。可是我不懂。你不必懂，你只要记着。林仙儿又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你
说。

的每一句话，我都永远的记着。我只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说过，你对我永远都不会变心的，是吗？

0: 向了林仙儿。林仙儿的身上仿佛有种奇异的力量在吸引着阿飞，令他完全不能抗拒。林仙儿却突然闪开了，仿佛生怕沾着阿飞。
1: 啊，不，今天不要。
0: 阿飞的身子突然僵硬，林仙儿却又笑了，柔声地说道：
1: 今天呢，今天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快睡吧，我会守在你旁边的。
0: 上官金虹站在那里，眼睛瞧着门，像是在等待。他在等什么呢？门外守候的人都已撤走了，因为上官金虹已吩咐他们，今天晚上有人要来，我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是谁要来呢？上官金虹为什么对这个人如此重视？上官金虹无论做什么事都有目的，那么这一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夜已深，更静了，阿飞闭着眼，呼吸很均匀，似已睡得很酣，其实他却是完全清醒着的，几乎从来也没有如此清醒过。他一直很少睡不着，因为他不到非常疲惫的时候绝不会睡下去，这些日子来他却是只要一沾着枕头就立刻睡着，但现在他却失眠了。林仙儿就睡在他的身旁，呼吸的也很均匀。阿飞只要一翻身就可以拥抱起他那温暖而柔软的身体，但他却勉强地控制住自己，连看都不敢看林仙儿一眼，他生怕自己看了他一眼意志就会完全的崩溃。林仙儿永远都如此信任他，他怎能做那种事儿呢？但他却还是能感觉到林仙儿带着甜香的呼吸，他几乎要用出他所有的精神和力气才能勉强地将自己控制。这绝不是一件很好受的事儿，欲望就像是浪潮，一阵平静了，立刻又有一阵卷了过来。他不断地在忍受着煎熬，简直就像是一条在热锅里的鱼，他怎么能睡得着呢？林仙儿的呼吸仿佛更沉重，可是林仙儿的眼睛却已慢慢地睁开，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静静地凝视着阿飞。凌乱的头发搭在他宽阔的前额上，他睡得就像是个孩子。林仙儿突然发现阿飞的睫毛也很长，仿佛想伸手去轻轻地抚摸。在这一瞬间，他若真的出了手，阿飞以后也许就永远是他的了，也许就会为他抛弃一切，放弃一切。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是温柔的，但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他的手已缩回，温暖的眼波已结成了冰，却轻唤道，
1: 小飞，你睡着了吗？
0: 阿飞没有回答，也没有张开眼睛，他不敢，他怕自己。可这时林仙儿又等了很久，突然悄悄地滑下了床，悄悄地提起了鞋子，他手提着鞋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这么晚了他还要到哪里去呢？阿飞的心上仿佛突然被刺了一根针，刺得他心在收缩。眼不见心不烦，有些事儿你永远不知道反而好。阿飞也懂得真实往往最残酷最伤人，只可惜阿飞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门开了，上官金虹的目光中突然闪出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甚至比不笑时还残酷。林仙儿掩上门，靠在门上凝视着他，扑的一声，手里提着的鞋落下了一只，又落下去一只。

0: 他常常叹息了一声：“哎，你早就算准了我会来，是不是？”“
1: 是。”“
0: 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来，因为你已发觉阿飞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可靠。你若还想活着，就只有来投靠我。”“
0: 你可靠吗？”“
1: 哈哈哈哈哈！那就得问你自己了。
0: 世上本没有绝对可靠的男人，一个男人是否可靠，全得要看那女人的手段对他是否有效。这道理林仙儿当然很明白。林仙儿也笑了：“
2: 你一定会很可靠的，因为我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失望。”
0: 开始的时候他用眼睛笑，他再用手、用腰、用腿，他似已下决心，不惜用任何法子都要将这个男人缠住。他以最快的速度用出了他最有效的东西。在男人的眼中，世上绝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赤裸着的女人更有吸引力，何况是林仙儿这样的女人。奇怪的是，上官金虹的眼睛却还盯着门，他似乎觉得这扇门比他还好看得多。林仙儿喘息着：“
2: 哎，抱起我呀，抱起我，我已经啊走不动了。”
0: 上官金虹抱起了他，但眼睛还是盯着门。就听得砰的一声，门竟被撞开了，一个人撞进来，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是怒火。阿飞，没有一个人能形容阿飞现在的愤怒，也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上官金虹的眼中却闪过一丝笑，他难道早已算准了阿飞要来吗？阿飞像是完全没有看到他，他眼睛里简直连任何人都看不见，看到的只是一场噩梦。他全身都在颤抖，林仙儿却连眼睛都没眨一眨，还是勾着上官金虹的脖子说道：“
2: 到你这里来的人难道都不会敲门吗？”
0: 阿飞突然反手一拳打在了门上，是铁门。阿飞的拳头已出了血，疼得嘴唇发白，但世上又有哪种痛苦能比得上他心中的痛苦？林仙儿却笑了：“
2: 哟，原来这个人呐是个疯子。”
0: 阿飞终于爆发，狂吼道：“原来你竟是这种女人！
2: 怎么，你想不到吗？啊，其实我呀一直都是这种女人，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你想不到，只因为你自己太愚蠢了。”
0: 他冷笑着接着又说道：“
2: 你呀只要稍微聪明一些就不该来的。”“
1: 我已经来了。”“
2: 你来的又有什么好处呢？啊，难道还能咬我一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能管得了我吗？我无论干什么你都只有看着。”
0: 阿飞的眼睛里本似有泪，但此刻泪似已突然结成了冰，他的眼睛似已变成了死灰色，绝望的死灰色，就像是精无命的眼睛的颜色。他的血泪似已在这一瞬间流尽，生命似已在这一瞬间终止，他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死人。“本不该来的，的确不该来

0: 明知不应该，为什么要来呢？人们为什么总要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来伤害自己呢？阿飞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上官金虹一直冷冷地瞧着他，瞧着他走了出去。林仙儿透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1: 我是全心全意对你啊，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我相信，这句话只有三个字，三个字还没有说完，他已将林仙儿重重地摔在了床上，大步地走了出去。林仙儿的身子也已僵硬，但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完全征服阿飞时，也有过这种恐惧，只不过恐惧的还没有如此之深。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可靠呢？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将方才脱下的衣服一件件地捡了起来，一件件叠好，叠得很慢，而且很仔细。等他四肢的肌肉又恢复了柔软，他就又躺了下来，摆出了最甜蜜的微笑，最动人的姿势。他决心还要试。甬道的尽头有道门槛，阿飞像逃一般的奔到这里，突然绊在了门槛上，扑通一声拽到了门外。他就这样平平地拽了下来，就这样平平地趴在地上，既没有动，也没有爬起，甚至什么都没有去想。在这种时候，他脑子里竟会突然变成一片空白，这真是件奇怪的事。秋已残，干燥的泥土中带着种落叶的芳香。阿飞用嘴啃着泥土，一口口地咽了下去。干燥的泥土慢慢地经过他的咽喉，流入了他的肠胃。他似乎想用泥浆来将自己填满，因为他整个人已都变成了空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血肉，没有灵魂。20年的生命到现在只剩下一片空白。上官金红已走了出来，静静地瞧了他半晌，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走到了他屋子里，取出了那把剑，擦的一声，剑插入，这把剑就贴在阿飞的脸上，插入了泥土中，冰冷的剑锋在他的面颊上划破了一道血口，血沿着剑锋渗入了泥土。上官金虹的声音比剑锋更锐利，冷冷说道：
2: 这是你的剑。
0: 阿飞没有动。
2: 你若想死很容易。
0: 阿飞还是没有动。
2: 你现在若死了，绝没有人会为你悲哀，更没有人会觉得可惜。不出3天，你的尸体啊，就会像野狗般的腐烂在阴沟里。哈哈哈哈哈！因为一个人若为了那种女人而死啊，简直连狗都不如。
0: 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反手拔出了剑。上官金虹背负着双手，冷冷地瞧着他。阿飞的眼睛血红，嘴里塞满了泥土，看来就像是野兽。
2: 你想杀我是不是啊？为什么还不出手呢？
0: 阿飞的手颤抖着，手背上一根根的青筋暴露。
2: 你若想去杀他，我也绝不阻拦你。
0: 阿飞豁然转身又停住。上官金虹冷笑地说道：
2: 难道你现在已连杀人的胆子都没有了吗？
0: 阿飞突然弯起腰呕吐了起来，

上官金虹的目光渐渐柔和了。我也知道啊，你现在活着比死困难得多。你现在若死了，那就是逃避。我想你绝不是这样的懦夫。何况你答应我的事儿，现在还没有去做。阿飞的呕吐已停止，不停地喘息着。你若还有勇气活下去，现在就跟着我走。他骤然转身，再也不瞧阿飞一眼。阿飞望着自己吐在地上的东西，突然也转过身，跟着他走了出去。他始终没有流泪，不流泪的人只流血，他已准备流血。穿过侧门，还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叹息，叹息着生命的短促，人的愚蠢竟不知对着短促的生命多加珍惜。还有灯光，灯光从门缝里照出来，照在上官金虹的脚上。上官金虹停住了脚，突然转身拍了拍阿飞的肩头，挺起胸膛走进去，莫要让人瞧着恶心。阿飞走了进去。这屋子里有什么呢？上官金虹为什么要将他带到这里来？阿飞根本不去想。一个人的心若已死了，还有何惧？屋子里有七个人，七个绝顶美丽的女人，七张美丽的笑脸都迎着他，七双美丽的眼睛都瞧着他。阿飞愣住了。上官金虹的眼睛里又闪出一丝笑意，悠然地说道，你看看啊，世上美丽的女人并不止她一个，是吗？少女们银铃般地笑了，走过来拉住了阿飞的手。纸粉中还有酒香，屋角堆着几只箱子。上官金虹打开了一只箱子，灯光立刻暗淡了下去。箱子里珠光宝气辉煌，上官金虹说道，你只要有这样一口箱子，至少啊，也可以买到100个少女的心呐。少女们痴痴地笑道，我们的心呐，已经是他的了，用不着再买。啊啊啊啊啊啊，你看啊，会说甜言蜜语的也不止林仙儿一个，这本是女人天性就会的。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真就是假，假就是真，这真真假假本不必太认真呐。他慢慢地走到阿飞的面前，凝视着他，你还想死吗？阿飞将一壶酒全部地喝了下去，突然仰面大笑，啊啊啊啊，死？谁想死？好，只要你活下去，这些全都是你的。阿飞用力抱起了一个少女，他抱得这么紧，似乎要将她揉碎。上官几乎悄悄地退了出去，悄悄地掩起了门。笑声不停地从门里传了出来。上官金虹背负着手走到院中，望着天边的残月，低声说道，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上官金虹喜欢好天气，好天气的时候血干得快，人死得也快。好天气，飞沙尘土长街，阳光新鲜而强烈，一骑快马自如云客栈内飞驰而出，马上的人浓眉欢眼，神情彪悍，身上的黄衣服敞开，铁一般的胸膛迎着阳光和飞沙。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将阿飞带到这里来，要他杀两个穿紫红衣衫的人。这是上官金虹的命令。

0: 钱帮手下只要得到上官金虹的命令，心里就再也不会去想别的。龙啸云的脸色几乎就和他身上衣服一样红得发紫，他并没有喝酒，权力之醉人比酒更强烈，上官金虹居然亲自来迎接他，这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光彩，他恨不得将武林中所有的人全部的都请到这里来，瞧瞧他今日的威风和光彩。只可惜啊，来的人并不多，在江湖中混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惹麻烦的。酒宴已张，三杯酒下肚，龙啸云的脸更红了，举着杯笑道：大哥的浓情厚谊实令做兄弟的永生难忘啊，来大哥兄弟敬你一杯。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我从不沾酒。站在身后的龙小云立刻倒了杯茶过来，陪笑着：既然如此，老伯就以茶代酒如何？
1: 我也不喝茶。
0: 龙啸云愣了愣，勉强地笑道：
1: 那大哥平日喝的是什么呢？
2: 水。
1: 哦，只喝水？
2: 水能清心，只喝水的人心绝不会乱。
0: 龙啸云已倒了杯水过来，双手捧上，这是净水。
2: 我只有渴的时候才喝水，现在我不喝。
0: 龙啸云的脸色有些发苦，龙啸云还是面不改色，陪笑着说：
1: 既然如此，小侄就替老伯倒一杯如何？
2: 你倒的，你喝。
0: 龙啸云将一杯茶、一杯酒、一杯水全都喝了下去，缓缓地说道：
1: 古人歃血为盟，以示高义，老伯与家父都是通达之士，自然不必如此看重形式，但相助之礼总之是不可缺少的。
0: 上官金虹连看他都没看他，
2: 相助又有什么用啊？
1: 相助是祭天地，祭鬼神，
2: 魔神不来祭我，我为何要祭他呢？
1: 不错，像老伯这样的盖世英雄，鬼神呐，必也十分相敬。
2: 我不敬他，他为何要敬我？
0: 龙小云咳嗽了两声，陪笑地说道：
1: 那么老伯的意思？
0: 上官金虹板起了脸：
2: 是令尊要和我结拜，还是你呀？
1: 当然是家父啊。
2: 那么你就站到一边去。
1: 是。
0: 他低头退下，居然还是面不改色。龙啸云的脸上却已有些发青，勉强地说道：
3: 犬子无礼啊，大哥千万莫要见怪呀。
0: 上官金虹突然一拍桌子，厉声说道：
2: 这样的儿子怎么能说是犬子呢？
0: 他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
2: 哎，只可惜啊，他不是我的儿子。
0: 龙啸云呆在那里，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见一个浓眉环目的大汉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急急忙忙磕了个头，转到了上官金虹的身后，躬身低语说：
3: 令已传出，只不过……
2: 只不过怎样？
0: 大汉的声音更低了：
3: 看来他已醉了，醉得很厉害。
0: 上官金虹皱了皱眉：
2: 用冷水泼，若泼不醒就用尿。
3: 是。
2: 他心里实在佩服极了，除了死人外，世上绝没有连尿也泼不醒的人。
0: 龙啸云也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试探着问道：
1: 大哥莫非在等人？
0: 上官金虹看都没看他一眼：
2: 谁配要我等？
1: 那既然人都已到了，大哥为何还不……
0: 上官金虹突然向他笑了笑，打断了他的话：
2: 贵庚啊？

0: 问我呀，虚长51，你比我大，是否我该叫你一声大哥才对啊？
1: 龙啸云赶紧离席而起，陪笑地说：“
0: 年无长幼，能者为师。大哥呀，千万莫折杀小弟呀！既然我是大哥，你就该听我的。
2: 是，
0: 好，坐下来喝酒，先敬这些朋友一杯。
1: 能坐在这桌子上喝酒的人，面子必定都不小。”但坐在这里喝酒简直是受罪，上官金虹根本没有动过筷子，别人也觉得手里的这双筷子仿佛有几百斤重，哪里吃得下去。只听上官金虹说道：
0: 酒菜已叫了，不吃呢就是浪费，我最恨浪费，各位请。
1: 七八双筷子立刻同时伸了出来。龙啸云陪笑着说道：
0: 这鱼啊还新鲜，大哥为何不也尝一尝呢？
2: 我饿的时候才吃，现在啊我不饿。
0: 他一字字接着说道：不饿的时候吃也是浪费。
1: 立刻又有几双筷子放了下来，其中一个人面白身长，手上戴着好大的一块翡翠扳指，绿的耀眼，腰盘间悬着一把乌鞘长剑，这乌鞘长剑上也镶着几块翡翠。这人虽也一直没有说话，但眉目间却隐隐露出不耐之色。
0: 他的确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气，只后悔这次为何要来，他本不该来的。
1: 碧华轩金字招牌，普天之下做珠宝生意的一听到碧华轩三个字，就好像练刀的人听到小李飞刀一样。碧华轩的少主人西门玉更是从小就被人像凤凰般的捧着，他要往东绝没有人敢说西，他要练剑立刻就有人将能请得到的名剑客全都请来，又有人设法替他找来一把松纹古剑。10岁的时候，西门玉就用这把剑杀过人，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想尝尝杀人是什么滋味，所以就有人想法子去找个人来让他杀。像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坐在这里受这种气，岂非冤枉得很？他也根本没有动过筷子。上官金虹的眼睛就盯着西门玉的眼睛，西门玉本来也想扭过头去瞧别的地方，但上官金虹的眼光却似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若盯着一个人，那人竟只有被他盯着，被这种目光盯着的确不是件好受的事儿。西门玉只觉得自己的身子渐渐发冷，从指尖开始一直冷入背脊，冷入骨髓，冷到了心里去。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0: 这酒菜中有毒吗？
1: 西门玉勉强地笑道：
0: 怎会有毒啊，既然无毒你为何不吃啊？
2: 在下也不饿，不敢浪费帮主的酒菜。
0: 怎么真的不饿？
2: 真的。
0: 浪费还可原谅，说谎却不可饶，你明白吗？
1: 西门玉的火气也忍不住的上来了。
0: 这种小事儿，在下又何必说谎呢？说谎就是说谎，大事小事全都一样。
2: 不饿就是不饿，现在已过了午饭时候，你怎会不饿呀？
0: 也许在下吃的早点还没有消化。你早点是在城南奎元馆吃的是吧？不错，你一个人要了一碗麻油鸡，一碗爆鱿鱼面，外带一笼肉包，鸡吃了两块，面你吃了半碗，肉包吃了7个是吧？
1: 西门玉他的脸色变了，冷笑地说道：
0: 想不到帮主
2: 将在下的一举一动还都调查得如此仔细啊。
0: 你吃的这些东西既然还没消化，想必还留在肚子里是吧？

0: 吧？
1: 想必还在的。好，哈哈哈哈，抛开他的肚子瞧瞧，还在不在？
2: 大家虽早已看出他是诚心在找西门玉的麻烦，却没想到这个麻烦竟如此之大。这句话说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上官金虹令出如山，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做得到。西门玉更是面如死灰，痴痴地说道：
3: 帮主，莫非是在开玩笑？
2: 上官金虹连理他都没有理。已有四个黄山人走了过来，西门玉豁然起身，反手拔剑，动作是干净利落。大家虽然还没有看到他出手，已知道他的剑法必定不弱。谁知他长剑还没有出鞘，就听得扑的一声，上官金虹面前的筷子是突然飞起，已打在了西门玉左右双肩的肩颈穴上。
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5: 小兔子乖乖唱。
4: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5: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4: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5: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4: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6: 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

0: 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吸。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7: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6: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8: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

0: 一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 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

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亦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20到29度。黄土梁子多云，20到29度。毛兰沟多云，20到29度。平北多云，20到29度。柳溪多云，20到29度。王土房多云，20到29度。戚家寨多云，20到29度。辽河源头多云，16到25度。榆树林子多云，22到31度。大庆水库多云，22到30度。卧龙镇多云，21到30度。抬头山镇多云，21到30度。杨树岭多云，21到30度。清河镇多云，21到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2到31度。小四沟多云，22到31度。道虎沟多云，22到31度。七沟多云，22到31度。党坝多云，21到31度。菠萝树多云，22到3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啊，
5: 嗯，
4: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4: 帮我拍背。
7: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

0: 亲，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亿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重点项目落地。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1: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暑期活动，让学生们解锁全新夏日生活。
0: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0: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271.7 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今年六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0: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六成源自京津。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2: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0: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3: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0: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4: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0: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军：
5: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0: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 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6: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0: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

0: 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1: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0: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鹏：
2: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精英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3: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4: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15/5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0: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学生邵之阳：
5: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0: 沧州援疆教师孙凯：
6: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0: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4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

0: 古丽乃在尔艾萨。
1: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0: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八年级五班班主任刘亚红：
2: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三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
0: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孙凯：
3: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校，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0: 沧州援疆教师董坤月：
4: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5: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项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0: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6: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0: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7: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0: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8: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0: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9: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为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我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行动， 统筹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设早孕关爱中心，综合医院同步开设。

0: 个规范早孕门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508家，早孕关爱中心64家。今年一至六月份，累计服务群众38万余人次，并确保在今年11月底前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早孕关爱规范化服务全覆盖。
1: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部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0: 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2: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3: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2: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5: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1000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7: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2: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8: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9: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10: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2: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11: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0: 日前，石家庄市梳理汇总一发

0: 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1: 近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全面开展2026年地被花卉捕播行动，计划捕播面积16万平方米，覆盖沿线多个核心景观节点，进一步优化滹沱河城区段夏秋景观品质。
0: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湿城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 3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 2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1: 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
0: 今天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如果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号发布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0: 白宫官员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0: 巴勒斯坦总统府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0: 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0: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2: 叶宗芬，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这山叫红光山，为谢宗芬挖好了石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兴安监狱杀李宝玉、杀傅克军所做的准备是一样的。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他可以假借谢宗芬外出把他打死，最好是哄他到红光山上再把他干掉，那样埋起来更容易些。一个外地流动人口失踪是没人会深究的，家里这边好对付，可以说他出去囤货没回来，甚至可以说他去外地去看市场了，那都可以随他去编。谢宗芬去外地没回来，那就是在外地出了事情，这很平常，没什么可怀疑之处。重要的是谢宗芬的尸体不被发现，那么谢宗芬失踪就永远是个谜。掩埋尸体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他最擅长的工作。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他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他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他使他不高兴。这让他怎么办呢？白宝山在这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一年后，白宝山被捕时供述了这段事实。有关卷宗是这样写的：1996年9月，白宝山为杀其姘父谢宗芬灭口，在石景山区模式口附近的山上为埋谢宗芬挖了一个坑，并将挖坑用的铁锹藏在附近。据此，北京市公安局殷顺发、刘艳军、胡辉、朱东东、朱赤军等人在红光山上搜索了3.5个小时，在北山木一片低矮的灌木林中发现这个坑和铁锨。卷宗中附有现场照片，那个隐藏在密林中的洞穴像张开的大口，随时准备吞噬这个四川女子的性命。幸亏他始终没有闭合上，否则那将是谢宗芬的坟丘，而且是无名的荒冢。金秋十月，是白宝山跃跃欲试的日子，他酝酿了第一次持枪抢钱的行动。白宝山作案的阶段感很强，他明白自己在不同时期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白宝山搞枪的计划告一段落，他对这支811式自动步枪十分满意。这种枪威力大，射程远，可打单发和连射，枪柄能折叠，长度也符合他的携带要求，而且他的步枪子弹也很充足。但是抢钱对他来说还是个新课题。他研究过许多案例， 在监狱中也曾冥思苦想，但那只是从想象到想象，是纸上谈兵，毕竟没实际操作过。他曾把银行当作目标，出来才明白那根本就不现实。他放弃了那种想法，把目标转向交易市场。白宝山带着谢宗芬，趁着在木樨园批发市场上货机会转过几次，结果令人失望。木樨园的商户日收入最多不过10000元，而且这个市场人多，熙熙攘攘，不好下手。一天看电视，他看到一个介绍河北新集皮货批发市场的专题片，交易场面十分火爆。白宝山动了心思。白宝山对谢宗芬说，
3: 新集的皮衣生意不错，咱们到新集去看看。
2: 谢宗芬觉得突然，说，
4: 我不做皮货生意，又没那么多钱，去那儿看什么呀？
3: 白宝山说，到那儿你随便看看货，我看看谁有钱，抢他的。
2: 去新集之前，白宝山让谢宗芬给他缝制一个挂枪的背带，可以穿在衣服里面，腋下缝个暗钩用来挂枪。在去新集的路上用不着这个背带，白宝山仍把枪放在尼龙袋里，压好子弹顶上火。81自动步枪可以装31发子弹。新集在石家庄之东，在仓石公路上，两人下午5点到达，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用谢宗芬的身份证登的记。谢宗芬不杀是对的了，现在他又有了用场。第二天一早，白宝山提着枪袋，谢宗芬带着装衣服用的大包，两人一副囤货商模样，一起来到皮货市场。市场占地面积很大，两人转了半天，没看到一户像样的有大宗买卖的摊位。谢宗芬走得累了，不愿再转，白宝山让他在市场门口看着枪袋，自己租了辆自行车，在新集集市上到处乱跑。他们在新集住了2天，也摸清了新集市场摊主的收入，一天也在10000元左右。晚上闭市，摊主大多骑自行车离开，持枪抢劫10000元不大值得，摩托车又不好跟踪，可白白跑这一趟，白宝山又不甘心。第三天市场下行时，白宝山盯好2家蹬三轮的摊主，要谢宗芬跟踪其中一家，弄清对方的住址，他自己跟踪另一家。俩人分开，没走多远，白宝山就感到这样做不行，枪在谢宗芬那里，他又不会用，万一出点什么事，他们就全完了。他立刻放弃了这次跟踪，赶过来叫住谢宗芬。首轮抢劫案迅速流产，两人沮丧而归。回到旅店，白宝山对谢宗芬说，
3: 这个地方不好，咱们到石家庄看看。
2: 来到石家庄，这里有个南三条批发市场，白宝山当天就带谢宗芬过去转了。带枪不轻松，容易引人怀疑，这回白宝山变得聪明，买了辆小旅行车，把装枪的尼龙袋放在车上拉着。两人看过服装市场，再看百货市场，这才明白天下市场都相像，这儿的摊主一天营业额也在10000上下。转过天来，白宝山在市场盯上个卖皮衣的，跟到对方的住所，把地址记下来，返回到谢宗芬这里取枪，说，
3: 跟上一个，有点钱，咱们就搞他。
2: 俩人找

0: 僻静地方。白宝山穿上背带，谢宗芬帮他把枪挂在身上，看看没什么破绽。白宝山一脸杀气地去找那个皮货商。一进楼门，遇到一个男孩。白宝山问：“
1: 这楼里做生意的人在家吗？”
0: 男孩反问他：“
2: 这楼里住的几家都做生意，你找哪家啊？”
0: 白宝山一听，就知道自己的生意砸了，他的目标没搞准。他打个幌子返回来，气色很不好看，对谢宗芬说：“
1: 石家庄不待了，咱们去保定府。”
0: 俩人出来四五天了，一路上花的都是谢宗芬的钱，带的钱也快花光了。谢宗芬不高兴地说：“
2: 没路费了还去保定干啥呀？”
0: 白宝山这次没发火，愣了愣说：“
1: 那就回去吧。”
0: 俩人还是先到了保定，从保定换车回北京。路过房山县时，白宝山对谢宗芬说：“
1: 你没去过二姐家，我带你到二姐家瞧瞧。”
0: 这样他们中途在房山下车去了农场。到二姐家天已黑了，白宝山跟二姐扯谎说：“
1: 我们到石家庄看货，回来车坏了房山县了，我俩顺便过来看看。”
0: 二姐给他们腾屋子，白宝山把枪藏在床板下，俩人在二姐家住了三天。回京时，白宝山借二姐的自行车，把枪包捆在后衣架上，先走了。谢宗芬坐汽车回来，比白宝山早到十分钟。谢宗芬正洗脸，白宝山提着枪包进屋，顺手塞在床垫子底下，俩人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谢宗芬有气，对白宝山表示不满。谢宗芬说：“
2: 你呀，你就别到处乱跑了，跑也没用，让人跟着害怕。我们好好做生意，我也能养活你吗？”
0: 白宝山气馁说：“
1: 我没办法，我这个人什么也不会干，除了抢，我做不了别的。”
0: 俩人闹得不痛快，主要是白宝山不痛快，他为这次出行一无所获而丧气。不久，因房主要涨租金，白宝山退掉小房，他和谢宗芬搬回北新安老平房，像多年前一样，大地一家人住东屋，他和谢宗芬住西屋。天气越来越寒冷了，随着严冬的临近，白宝山酝酿的一起大案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北京德胜门外有条护城河，沿河的大街叫冰河路，向西不远是冰窖口胡同，那里有个香烟二级批发市场，称德胜门烟市。德胜门烟市的形成的年月较长，盘踞在这里的烟贩大多是老户，干这行的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都有着自己稳固的客户和进货渠道。街面上并不见多么热闹，摊位上只放着个牌子，名牌香烟能有多少，所以牌子也不多，就那么几溜。有人买烟，老板带你到家里拿，家就是库，库也是家。别看门面简陋，交易额却大得惊人，大户每日流水总在20到30万之上，中小户平均也有十几万元。因进货出货频繁，各摊户都雇有男女伙计， 也是少则三至五人，多则七到八人，听从老板打理生意。1996年12月16日中午12:20，汪之红烟摊的女伙计许桂花刚刚跟一家客户结完账，她的摊位专批外烟，今儿已卖出十几箱，收款6万余元。许桂花都装在一个棕色的长条形坤包里，包里除了现款，还有当日的账单、一个小本、一支笔和一小捆皮筋。坤包提在手里，他打算回到铺子里休息一下。恰在这时，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条蒙面大汉。大汉手里握着一把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杵到他的前胸上，那人压低了嗓子喝：“把钱包给我！”他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有人抢钱了！”如果不喊，或许他没有生命之余。他的声音刚落，周围人还没明白过来，大汉的枪就响了。许桂花看见眼前的枪口冒出一股耀眼的火光，同时砰的一声，他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他应该有这个印象，对方右手单手持枪，开枪的瞬间便开始下蹲，用左手拿走了他的钱包。持枪人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杀人啦！”那人迅速把枪顺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东边的街面上咿咿呀呀又躺下了三名男子，蒙面人再次把枪举起，大步向西走去，然后向北拐进西河堰大街，钻进了胡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从那个蒙面汉子开枪抢钱到他消失在胡同口，前后不过1分多钟，所有人都没有转过魂来，事情已经闪电般的过去了。在这短短的1分钟里，街面上跑得空空荡荡，只剩下4名被打伤的男女，或坐或躺在便道边上痛苦地呻吟着。德胜门烟市上有个涂大叔，在冰窖口批烟批了10几年，手下雇着6个伙计，那3个受伤的男子不幸全是他的雇员，他们是黄广志、曹志和、丁福田。黄广志河南信阳人，18岁，1996年2月经人介绍给涂大叔打工。出事这天上午9点，黄广志去大钟寺烟酒批发站进了100箱加德乐牌香烟，卸给老板娘陈春。陈春是湖北宜宾人，24岁。中午10分，黄广志先听到枪声，紧接着西侧一个摊位的女人喊：“抢钱啦！”随后这女人倒在地上。这时他才看见对面2米处站着一个端自动步枪的蒙面男子，他当时并没反应过来，那人已顺过枪朝他肚子上开了一枪，然后朝冰窖口胡同北边跑了。他看到持枪人戴一顶灰颜色的毛线帽，套在头上只露出2只眼睛。曹志和，24岁，河北省涞水县人，来京已10年，近些年间始终跟着涂大叔。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刚刚吃了碗面，没过1分钟枪就响了，把一个女青年打伤。我朝东头跑，就觉得肩膀上挨了一枪。我看到的是自动步枪，那人穿的是羽绒服蒙面，看不清脸。
2: 我看见就他一个人。
0: 丁福田，19岁，山东聊城莘县人，去年4月来京打工。他当时正跟一个修残疾人摩托车的人聊天，听见枪响，回头看看，出事地点

其余目击者证实，持枪人开枪后，黄广志倒地，许桂花、曹志和、丁福田三人都坐在路边。其实受伤最重的还是许桂花。许桂花31岁，陕西省西安市人，身高1米69，他认为子弹击中了前胸，其实子弹打进的是他的上腹，又从背部穿出，他的腹主动脉被打断，脊椎骨折，腹腔积血达2000毫升，送德胜门外医院抢救，因失血太多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黄广志，枪弹腹部贯通伤，肠外露，小肠破裂，子弹出口在腹部脐下2厘米。曹志和，右肩枪弹贯通伤，红骨粉碎性骨折。丁福田，右大腿内侧枪弹伤，不规则穿口，直径4厘米，显然是跳弹所致。目击者还有老板娘陈春，她是湖北人，1993年来京做生意。她说，12月16日12时20分，我和四个伙计在德外滨河北岸正谈买卖，没有谈成，对方刚走，我就听到砰的一声，一个女人被打中了。我回头看，那个女的捂着肚子，同时一个男人用枪对着我的四个伙计。我连忙跑到马路对面蹲下，这时又听到枪声，把我的伙计打伤了。我看见那个人顺着德外西河堰15号门边上的一个胡同跑了。那人跑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向110报警，大约4-5分钟警察就来了。他认为那个男人开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抢钱，那人跟他的伙计没关系，他开枪打他们是不让他的伙计挡他的路。汪之红是许桂花的老板，北京人，42岁。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外边办事，12点半左右有人呼他，回电话才知道他的雇员许桂花被人用枪打伤。他马上打出租回来，许桂花和临滩的三个受伤的伙计已送到德外医院。他赶到医院时，许桂花已经死亡。另一目击者罗某某说，他当时开着摩托车沿西河堰胡同向北走，刚走20米，听到背后砰的一声，是枪响。这时他看见有个男人拿一把枪向他这条胡同跑来，他担心是流氓斗殴，另一方也有枪，把他裹在里面，立刻加大油门向前冲，到胡同口朝右拐，回头看看那个拿枪的人向左拐了，他才放下心来。他的印象，持枪人身高1米76到1米78，穿绿色羽绒大衣，戴棕色毛线帽子，放下可以把脸盖住，人很健壮。那人跑到西边胡同的厕所附近，一拐弯就看不见了。2-3分钟后，罗某某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又顺西河堰胡同回到烟市。许桂花来京前是西安市火柴厂的职工，丈夫在西安某设备厂工作，她来北京刚刚1年。许桂花的妹夫是武警总队某研究所干部，妹妹随军来京，因有着这层关系，许桂花1994年来北京游玩一次，首都给她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1995年，她说服了丈夫正式来北京找工作，后经人介绍到德胜门烟市为汪之红帮工。汪之红的爱人也在西安工作，这样算来他们是半个老乡。许桂花为人忠实，做事可靠，汪之红对他十分信任，他出去办事，许桂花能给他当半个家。

许桂花死亡之后，她的丈夫、大姐、二姐、小妹夫四人自西安来到北京，小弟也从南京赶过来，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震惊了。许桂花遭到抢劫，意外死亡，摊主汪之红在经济上也承受了重大损失。除去被抢劫的6万余元，他支付许桂花的丧葬费、抢救费、父母瞻仰费和儿子抚养费又花掉7万元。这桩血案元凶就是白宝山，他的目标是抢钱，至于这会给无辜者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是不去想的。钱是我的，打死你活该，这就是他的强盗逻辑。白宝山从新集石家庄空手归来，表面看他把抢钱的念头暂时搁下，一连几个月没再生事，老是帮着谢宗芬做生意，其实他并没死心。做生意也要赚市场，谢宗芬上货，他关心的是对方交易额大小，周围环境是否适合作案。他先后研究过木樨园批发市场、天汇批发市场和天麦天批发市场，不是一般的转转看看，他把市场里里外外都琢磨了个底儿透。据他观察，木樨园市场好的摊位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4到5万元，但那里人多，不好撤出来。天汇和天麦天也有类似情况，他因没考虑好退路，迟迟没有动手。12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下了德胜门桥，沿护城河向西走，走过两条胡同，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个烟草批发市场。进去转了转，这里的生意看上去清淡，交易额却是惊人的，一次批烟几万元，两三笔生意做下来就是10几万。周围的地形也不错，人不很多，胡同却多，向北向西都能钻出去。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终于选定一家，不是汪之红的摊位，那家生意做得比其他烟摊好，每天都有一辆汽车开过来送货取钱，一般在20万上下，来车的时间约在上午10点左右。12月15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6点钟，天麻麻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登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1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这是他每次作案都要考虑好的一个重要步骤。堆积场距现场很近，取枪方便，堆积场旁边有个工地尚未完工，场内堆积物短期不会被清理，位置也隐蔽，连通堆积场的是条死胡同，这地方选得太理想了。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上，然后返回。第二天，12月16日，他照样早6点起床，戴上那顶灰色毛线帽，这个帽子是谢宗芬给他买的，放下来可以遮住脸，仍蹬自行车去的德胜门。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7点半，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半大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前边

0: 有个小舌头，现在帽子是卷上去的。守株待兔，在他看好的烟摊对面坐着，偶尔溜达一下。烟市上也是人来人往，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板，店铺锁着门，死气沉沉的。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登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正好他们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谁也不甘心20万巨款被抢走的。他必须开枪见血，让对方知道他是个亡命徒，要钱的就别要命。然而鬼使神差，不知主家有什么事情，竟好好的错过去了。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滴答过去，他知道必须另打主意了。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女人戴一条白围巾，短发，微胖，人很端庄。她走得近些，用眼角瞄扫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面有厚厚的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他1万，他正低头数钱。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他吧。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来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10分钟。这时他枪已在手，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抢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把身前这个并无反抗能力的年轻女人打死了，然后向惊乱的人群又连开2枪。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这达到了他的目的，使他得以很快地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枪收进袋子，袋子挂到车把上，骑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这个过程无一人看到。当老板娘陈春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白宝山已来到了安全地带。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2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3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2天后，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跟我出去转转。谢宗芬说，
1: 出去转什么？
0: 白宝山卖关子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有钱，你跟我取回来。谢宗芬嘴上说，哎，哪有那样的好事啊，心里却明白白宝山肯定是抢钱得手了。仍穿那件墨绿色羽绒半大衣，里边套上谢宗芬缝制的枪带，两人坐地铁到德胜门，再乘22路公共汽车到新街口，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来到那个垃圾堆放场。白宝山让谢宗芬在外等着，等他进去把钱找出来放进自己的提包，敞开怀把枪挂身上，系好衣扣走回来。 谢宗芬问：“拿到了吗？”白宝山说：“拿到了。”谢宗芬问：“拿到多少？”白宝山说：“我没数，有六七万吧。”他们没再转，也没去其他的地方，取了钱就返回北兴安，锁上房门，钱甩给谢宗芬数，谢数了两遍，一共是65170元。白宝山从中拿出5000元递给谢宗芬说：“这钱给你，留着做生意用吧。”谢宗芬并没把这笔钱放在生意上，他觉得做生意的资金够用，第二天就把这笔钱寄回了四川老家。余下的60000元放在白宝山手上，他既不存也不花，开始在家放了一段，后来干脆埋到山上。取钱的这天夜里，白宝山又像讲故事一样把抢烟摊的经过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问：“那个女的你把她打死了？”白宝山说：“那么近，我的枪是从前胸打进去的，八成死了。”他始终认为那枪打在了胸上。谢宗芬咯噔一下就没再说话。或许他有一丝同情那个女人，或许他多少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这次的杀人案比过去讲的要近得多，被杀的跟他一样是个做买卖的女人，谢宗芬不可能不受到震动。第二天，白宝山警告他：“这件事儿你不能讲出去，你要是讲出去，我也杀了你。”这种威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1996年的冬季，北京连着下了几场雪，谢宗芬没有出摊，白宝山也没再做案子，天气是太冷了。白宝山在北京做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100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1216案件给警方提出了一道难题，犯罪分子完全改变了作案方式。1216抢劫案与前五案无论在案件性质、作案目标、侵害对象和作案手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前五案也不一样。从形式上看，这应该是与前五起系列抢枪案无关的另一起独立的案件。侦查工作是从德胜门烟市做起的，北京市公安局和东城公安分局还是很快注意到这起案件与北京331系列抢枪案及徐水枪案的联系。第一，侦查人员在现场收集到的犯罪分子遗留的3枚弹壳，其弹底标识与5起涉枪案一致，都是75-81。北京市局对这批号的子弹做过彻底的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种子弹分布在新疆，以其他渠道出现在北京的可能性极小。第二，现场目击者反映，作案分子使用的是自动步枪，对枪型的描绘与徐水被抢劫枪支相近。第三，作案分子一人作案，无论在现场还是逃跑途中，目击证人均未看见有

有其他同伙，这也与前五案一致。第四，此案与前五案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前五案除了与巡警的遭遇战，作案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前五案分析，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原因和目的起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怀有政治目的，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制造恶性事件，报复社会；三，抢枪，是为了抢劫财物。在没有新案件发生的情况下，这三种可能性均无法排除。1216案件发生后，由于它与前五案有着多项一致性，警方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描画：犯罪嫌疑人抢劫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抢劫财物，作为第一步，他需要抢劫一支携带方便、便于隐蔽的枪。前四案，犯罪嫌疑人没有达到目的。徐水案件后，犯罪嫌疑人的目标基本完成，转而实施他抢劫财产的最终目标。在作案工具上，第一案犯罪嫌疑人抢劫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之后四案都使用了该五六式步枪，第五案抢劫了自动步枪，第六案放弃五六式步枪改用自动步枪。这一描画能否成立，关键看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种的确认。北京市局技术处副处长、痕迹专家王满仓对1216现场提取的子弹进行了专门研究。由于811式自动步枪是新枪种，在部队配备较少，其特征难以把握。北京市公安局特意把这种自动步枪的设计者请过来，为技侦人员上课，讲解811式自动步枪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的区别。在王满仓的主持下，经过严格的鉴定，得出了科学结论：犯罪嫌疑人在1216抢劫杀人案中使用枪种为811式自动步枪。这就为1216案这一特殊案件与前五起案件的串并案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结论也修正了警方对前五起案件的性质的判断，清晰地表明犯罪嫌疑人抢枪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抢钱。1216案串并的主要意义也在这里。这一结论，一是警方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职业、生活层次及其他特征的刻画上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时间进入了1997年，北京是平静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按照警方所判断的在北京继续作案，也没有在北京周围地区继续作案。自1997年春天到仲夏，这个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隐藏了起来，在北京西郊，在北京市内，在河北地区，乃至在全国，那只打死我2名解放军战士，击伤7名军警人员的5、60式半自动步枪再没有打响过，那只杀死

女烟犯许桂花的811式自动步枪也销声匿迹，犯罪分子蛰伏了起来，他消失了，不见了。这并不符合常理。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及布控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尽管罪犯没有出现，尽管没有发生新的情况，没发现新的线索，尽管犯罪嫌疑人的枪没有打响，331专案组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徐水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省周边地区，在排查条件中列入与河北徐水有联系的人员这一条。对现场子弹的追踪调查把侦查方向引向新疆，排查条件中又列入与新疆有关这一条。而德胜门抢劫烟摊案件发生后，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手中有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支撑他在更大范围内隐藏或流窜作案。案情已辐射向全国，为此北京331专案组向全国发出协查的通报。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这里有着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主要少数民族，总人口1700余万。新疆的风情已越来越被内地的人们熟悉起来，举世闻名的吐鲁番葡萄，天山草原上肥美的牛羊，金色戈壁中伫立的油井，新疆盛产200亿黑，即优质的棉花和羊毛，以及储备丰富的石油。新疆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新疆的阿尔泰山是有名的金山，南疆的和田地区盛产宝石。新疆以天山为界，在地域上分为南疆和北疆，北疆湿润，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影响到这里，适合于农作物和牧草的生长。兵团垦区大多在北疆，这里有着天山北牧、伊犁河谷等风景优美的天然牧场。南疆干旱少雨，年降雨量平均不到50毫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占了南疆的大部分版图。南疆重镇喀什是座美丽的边境城市，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铁路已经全线修通，新建的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腹地。南疆不仅将以盛产石油著称于世，还将成为不亚于撒哈拉沙漠的旅游胜地。新疆距内地又相当遥远，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坐飞机要飞3个半小时，乘火车走3天3夜。在我们这本书里，北京与新疆不幸由一名罪犯联系起来。1997年元旦过去，转眼到了春节，谢宗芬要回四川老家看望父母，被白宝山狠狠揍了一顿。这时的谢宗芬挨打是家常便饭，他在后来的供述中说，春节前我想回老家去看看，白宝山不让我回去，他说春节过后要带我去新疆，我不愿意，他就打我。第一次打得我7天起不来床，第二次打得我5天起不来床，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他不让我跟他家的人说我们去新疆，仍让我说他是陪我回四川。谢宗芬挨打的情形，白家的人都知道。一次，小弟的女友文姨去看谢宗芬，见谢宗芬脸上有伤，身上也有伤，问他是怎么弄的，

谢宗芬说，是我自己摔的。文姨回去后对小弟说，你大哥打谢宗芬了。白母大弟知道白宝山经常殴打谢宗芬，但他们觉得对白宝山的事没法去管。母亲深知白宝山的秉性，老人抱着这样的态度，在家我尽量养着你，不希望你去干坏事，但是你的钱不管是怎样得来的，我一分也不花。白宝山在外做什么，老人一般不问。白宝山在母亲面前也不敢过于放肆。春节过后，白宝山突然对家人宣布，他要跟谢宗芬一起去四川，这次要住得长一些，三月五月不见得回来。临行之前，他把北京的事情做了安排。这笔钱他除了给谢宗芬5000，其余的基本没动，把其中的50000元悄悄交给大弟，说，这是我和谢宗芬做买卖挣的钱，你先替我保存，我什么时候用会给你来信，用多少你按我给你的地址寄过来。大弟应承下来，余下的10000元白宝山带在身上。家人都认为他们要南下四川，只有谢宗芬明白他们是西去新疆。白宝山提前把墙挖出，带回家中藏在床下。到走的那天，他和谢宗芬收拾好行李，一起到火车站买好去新疆的卧铺票，又返回家里吃饭。时间差不多了，他让谢宗芬跟大弟和弟妹说话，自己拿钥匙过去，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走回来，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大弟和弟妹要送他们去火车站，白宝山坚决不让，他们只好把白宝山、谢宗芬送到地铁口，在这里分手告别。回新疆是白宝山自释放之日起就抱定的目标之一。回北京是一个打算，如果在北京过得不好，他就再回新疆。在狱中，他也设想过在新疆的生活出路，他打听过边贸的情况，也考虑过做棉花生意，他还打算学开车，在新疆跑长途运输是个来钱的职业。但现在不同，他有了枪，又有一笔资金，他的胃口一下子撑大了。他来新疆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弄钱，实现他抢劫300万元的既定目标。当然，他来新疆还有一个打算，再弄些子弹。在北京弄子弹是困难的，他手里的弹药越打越少，他必须想办法加以补充。白宝山身上带着枪，从北京火车站进站上车是一个关口。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都要上 X 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2楼，他自己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2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只811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来，装进提包里。然后他和谢宗芬在2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检票上车，一路绿灯。他们在卧铺车厢待了72小时，火车经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直到乌鲁木齐，路上没人查验行李。在乌鲁木齐出站也很顺利，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回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二月的乌鲁木齐，路上的积雪还没融化，天气仍然寒冷。一年前，白宝山从这里返回北京，那时他还怀着朦胧的希望，现在返回这里，他已没有了任何幻想。他的手已经染血，那是士兵、警察和无辜群众的鲜血。他已经有三条命案，他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他仍将顽固地走下去。新疆对谢宗芬是陌生的，他只在小学课本上读到中国有个新疆，他做梦也没想到要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跟着这么一个可怕的杀人犯。路途的遥远，他从昼夜不停的车轮上已经体会到了，他总认为该到新疆了吧，可火车总是继续向前奔驰。窗外掠过一片片辽阔的戈壁，到处是沙漠和荒山，几乎看不到人烟。给他的印象，新疆太荒凉了，既遥远又偏僻，那地方什么都没有。火车还在向前行进的时候，谢宗芬并不知道前边会有什么在等待他。他已经完全被白宝山制服，包括精神和肉体，他已经堕落为白宝山的同谋，一个失去了自我的奴隶般的同谋。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我怎么办呢？我不可能不听他的，我不听他就要杀掉我，我很害怕，我只能跟他走，他做什么我不管，我只管做我自己的生意。其实这是不可能的。白宝山向他许愿说，我带你去新疆，等做生意挣了钱，我就放你回四川。这成了谢宗芬唯一的希望，他盼望着白宝山挣到钱，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有可能离开他。作为第一站，白宝山来到石河子143农垦团场。石河子是一座兵团城市，位于乌鲁木齐以西约150公里的乌伊公路上。石河子的地理位置南傍天山北麓，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西与玛纳斯县和沙湾县接壤，这里水源充足，天山融雪形成的玛纳斯河流经石河子境内，注入加河子水库。沿河沟渠纵横，这是兵团战士多年建设的成果。正是这些发达的干渠、支渠，把戈壁改造成良田。如今的石河子市是伫立在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白宝山、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转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143团场。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白宝山来143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143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给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搞子弹容易搞到手。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起来出去勘察弹药库去了。算一算，他离开新疆也就一年多的时间，街道都是熟悉的。然而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眼前的情形已面貌全非。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馆，他对谢宗芬说，这地方不住了，我们今天就走。谢宗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不住这儿我们去哪儿？

戴宝山说，去147团长，我在那边有朋友。现在的谢宗森绝对听从白宝山的，白宝山说住他就住，白宝山说走他马上收拾行李，等着白宝山出去打听班车。恰好当天有去147团场的车，时间也赶趟。147农垦团位于石河子市之北，从143团去147团场要经过石河子市区，再向东北走50公里的路程。在颠簸的公路上，白宝山告诉谢宗芬，他有个狱友叫吴子明，家住在147团，是他的铁哥们。到达147团已是下午，给谢宗芬的印象，这里的团场跟农村的乡镇差不多，路边都是砖结构或土坯盖的平房，中心地带才有不多的几座小楼，沿街有些门脸饭馆什么的，显出些热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心里仍跟白宝山赌气，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生意可做？这跟北京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下了车，白宝山留他看着行李，自己去打听地址，好半天才转回来，带着他来到吴子明的工作单位。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颏，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见到白宝山，这个吴子明显得格外高兴，他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看得出这俩人关系极好。白宝山介绍谢宗芬说，这是你大嫂。是不是真嫂子并不重要，狱友之间对女人都用这种称呼。吴子明见谢宗芬第一面就是明白的。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服刑时在众多的人犯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他曾对别的狱友说，这白宝山出去能干大事儿。后来两人先后出狱，分手时约定将来有机会联手干些事情，因此白宝山来找吴子明也是履约的意思。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15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给白宝山写了个便条，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吴子明家不在团部，在下面的八连，距团场有3公里远，一路上都是土道。吴家住在连队的东北角上，土墙土院，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吴子明这个家是他养父家，小时候父亲把他过继给大伯，他在大伯家长大。吴家的几个也是互相影响吧，除了他堂弟吴子兵之外，多少都犯过事儿，受过政府的打击。有吴子明的字条，吴家对白宝山二人很热情，隔肉炒菜款待他们。吴子明回来，大家坐下吃饭，没等白宝山开口，他就对养父母说，我山子大哥要在咱家多住几天，他打算在这边做点买卖。吴家房子较多，这地方的房子围着院子盖，里边的房屋连通着。吴子明把自己的住处腾给白宝山和谢宗芬，他搬到小屋。吴子明的养父母另有房间，俩人就这样在吴家安顿下来。公开场合，白宝山说他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行市，打算做点棉花生意。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部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啊？吴子明说，也就5000块钱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那你打算干点什么？
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棉花款。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他一次。他们之间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他一次是什么意思。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石河子地区是新疆重要的产棉区，棉花款是一笔大款项。从那天起，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0: 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半决赛里面0-3输给了土耳其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中超联赛迎来超级比赛日，上海德比海港2-0击败了申花，宝鸡大战天津金门虎2-0击退青岛海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刚刚在总台体育频道为我们解说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队的实力，也知道他的国际排名。这场比赛呢，客观的讲，中国女排面对土耳其队，这是一场下风球，所以这个结果不能说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毕竟一局没能拿下来，多少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怎么评价中国女排的发挥？
10: 我觉得队伍今天没有太多的表现吧，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没有太多表现是因为可能临场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调整的比较多，所以在特别渴望去站。

0: 胜对手的情况之下，然后前面又连输给土耳其，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吧，我觉得队伍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是比较可惜的。
1: 说到了比较可惜啊，我们知道你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叫连续输给过他。我们知道24年巴黎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输的土耳其，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今年的世联赛安卡拉站，我们连续输过三次了加在一起，但是这三次基本上没有输过0-3，很多时候是打满五局的。所以今天本来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下风球，但是咬下一局甚至两局的可能性是有的，没能做到这一点，你觉得关键原因在哪？
0: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我觉得过程比较正常，土耳其队准备的非常充分，能够看得出来对我们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到位。问题是在于0-1输掉之后，我们在第二局，我感觉队伍在这个阵容上的调整让我们在很多环节上有点衔接不起来。比如说用杨舒明来首发打进之后，唐鑫这边问题又很大，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唐鑫换下去之后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一传是不太稳定的，因为你上了李晨轩，你上了杨舒明，他这个不太稳定，首先是个人接一传的绝对能力，这是第一，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强度这么大的比赛之下，我们的一传接一传的这个队员其实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组合，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到底我是不是要帮他多接一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接哪部分的一传，大家的默契度我感觉不会那么高。那二传又上了刁琳宇，刁琳宇我觉得跟那个美国队那场比赛打完之后肯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吧，所以他移动上肯定不会那么快。那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二传移动又不是很快，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然后本来其实第一局一上来好像是唐鑫在前面两点攻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攻的问题，然后又一传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传的问题。其实第二局一上来之后，我们还是一直在去解决攻解决一传，等于是用了两局的时间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这个阵容。但其实跟土耳其队这样的对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前两局能够拿下一局非常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局已经是很关键了。然后我觉得当你真正两局球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且一直让对手在完美发挥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第三局土耳其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是没有在一个比赛的正轨上，就没有让自己在长时间打得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最终这个比赛就这样被土耳其队给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1: 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相对而言也不是很看好中国女排，但是我们上演了黑八奇迹，淘汰了在世联赛分站赛里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才打到今天的半决赛。从上一场到这一场，虽然对手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结合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表现比较好的地方来对比来看的话，今天这些点是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其实也依然有一些亮点？
0: 我觉得打美国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心态有变化没有发挥，但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开始全力的去冲击对手。但是呢，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是不同打法体系的队伍，我觉得今天大家放手一搏的那种精气神还是欠缺了一些。可能这个就是年轻队伍嘛，它受限于阵容比较大，就是我如果自己一直在调一直在换，陌生感比较强的话，它其实不太有助于说我大家还是说不管你谁上我就发了疯的去打，这个不太可能。那今天应该在数据上全方位落后土耳其了。当然土耳其队现在整体的能力也确实是很高啊，应该他应该是准世界前四的这种队伍。所以你要说今天中国队哪些地方发挥的有亮点，我觉得老将还是想给队伍出力，但是没有节奏，这比赛就会很困难。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这个半决赛层面的这个比赛他们经历的太少。
1: 所以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们说的这支相对比较新的阵容，这样打这种关键时刻要命的比赛，这个经验值本身还是偏少。
0: 对，打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这比赛其实一样，但可能我们并非是运动员，不懂运动员的那种心。

0: 情，就是当你真正赢了美国，大家对你的期待非常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背上了一定的包袱呢？你会不会在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你在想我能不能进决赛，努努力？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他需要经历一些被大家看好，然后心态调整稍微差一点，容错空间很小的情况之下，又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球的这种起伏状态吧。
1: 嗯，多多少少都是锻炼，对吧？无论胜负，我们点评几个关键球员吧。今天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唐鑫，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夸，对吧？唐鑫从分站赛到总决赛的第一场打得非常之好，无论是放在接应的位置上，还是放在主攻的位置上，不同的位置要求都能很快的适应，而且这个精气神能带动全队。但是今天确实碰到困难了，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土耳其队他研究非常的充分，还是唐鑫自己的状态出现了波动？
0: 我觉得都有。土耳其队今天一上来，他不单单是攻很好，他在篮防上对于中国女排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彻，这个也是桑塔雷蒂他的优势吧，就是他在数据方面和对对手的研究方面确实很细致。加上唐鑫，我觉得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还忘说了，就是唐鑫他虽然这场起伏很大，但是你从今年整个世联赛打到目前为止，唐鑫就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起伏这么大，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接受的。但他要知道是我自己起伏这么大之后，我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今天感觉唐鑫在调整上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尤其是在第二局的后半段，我感觉他有这个跟二传攻传配合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也当然有打不死球自己着急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唐鑫的这个状态需要他自己好好总结。另外，因为他之前这个点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他一出现问题之后，感觉也是让教练组在临场是有点慌乱的。
1: 某种程度上，强硬的这个对手开始重视你了，实际上本身是一种承认，对吧？对我们本身来讲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肯定，这就需要你在新的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再往前去迈。那不仅仅是唐鑫，你刚才也点到了临场教练组的这个指挥和应对，今天结合这个暂停换人，你觉得有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0: 我唯一觉得就是第二局一上来就是用杨舒明来首发，当时其实一上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杨舒明首发之后，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一传上，就是这个，就如果杨舒明一上的话，其他的点其实可换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当杨舒明进入到这个一传体系之后，在这么高强度的比赛里边，大家其实就会，我觉得就会稍微就是谨慎一点。本来就是关于也是一传体系当中主要的这个球员嘛，所以当杨舒明一在，然后唐鑫这边一出问题，其实在上不管是谁吧，我觉得中国队一传上都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个起伏在于，第一是他自己来主接一传，这应该是杨舒明我印象当中主接一传很少的，这个他应该是第一次打首发吧，然后这个参与到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也很少，然后这种情况下他第一次经历，他需要调整好自己。他在调整好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旁边的这个队员比如说在接一传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忌，所以这个就直接给我们一传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唐鑫又被换下李晨轩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阵容就很困难了。确实当你没有一传之后，你都在打强攻，你的打不起肯定打不下去啊，这土耳其的一反击又打中，那比分会被拉得很快，比分一拉开你这边很难调整了，你调整空间就很小了，你就会感受到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今天是有点可惜，今天换人换的挺多的。唐鑫这点出问题是可以换的，但是呢感觉基本盘上稍微是有一点点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感觉整个节奏就始终是没有找到。
1: 是看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节奏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这个换人呢稍微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就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现有的问题都来不及，更何况去应对土耳其队针对你的变化又给了这个相应的新的压力。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唐鑫的这一点，就是其他队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综合的能力多少还是欠缺一点，就是有优点的，但是优点的同时可能那个硬币的另外一面缺点相对也比较鲜明。
0: 是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打整体的队伍吗？你打整体的基本盘呢，肯定就是说我的遗传和我的这个各个环节的细节。 当这个基本盘出现松动之后，你说唐鑫出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他的进攻，
1: 嗯，
0: 反倒是那个人上来。

那就一床还不好了，那就你其实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但对于教练来讲呢，他是遇到问题他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基本盘给稳住。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

0: 等于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你很乱，你细节根本就从第一下开始就做不好了，那你这场比赛就很困难了。我觉得跟土耳其队在打吧，我们需要做好，就是我们都在顶一次攻，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因为土耳其队也会失误。但我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你像第一局一上来，当那个土耳其队刚把比分拉开到2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暂停就叫了，就是说明就是其实那个过程很正常。你对方领先你一分，再领先你2分，我们再追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接受的。我们如果想要战胜土耳其，不可能说是大比分领先去赢他，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跟打美国一样。我们打美国的第二局也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到20分之后看谁能纠缠得住。我们其实需要习惯于这样强度的比赛，因为你毕竟没有绝对能力，你没有绝对能力，你就很难说轻轻松松的从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队伍当中去抓住一轮，马上把这个比分就跳开了，这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大家在这么专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感觉在这方面的准备上还是有一点不太够，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输土耳其实在输太多了，有可能。
1: 当然也有可能，我看今天有球迷点评说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一场打美国队的那个突破上，达成了这一点目标之后，多多少少队伍的这个自信心膨胀的同时，这种对困难的这个准备相应的就没有像第一场那么充分，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接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明天下午很快就要打3、4名决赛了，关系到能不能上领奖台。虽然这不是什么奥运会，不是什么世界杯世锦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上领奖台的机会，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能够把握的一个机会。但对手是意大利，这个3、4名的这个前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在分站赛跟意大利队打的那一场，中国队打得特别出色，就做到了忘我，然后去冲击意大利，然后我们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有过比分领先的情况，而那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李晨轩。其实3、4名决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还是这等于是你自己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赚的2场球，这个半决赛就你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你就注定还有2场球跟强队交手的机会，这其实对于我们队伍来讲特别宝贵。就是胜负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但你这2场球其实是很难得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说我就是能够去跟意大利队第二次交手，能够再去打一次土耳其，并且你能够再次去经历这个半决赛和3、4名，这个对提升队伍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天面对意大利这场球上，中国队还是要快速调整，你怎么能够把今天打土耳其的这场球给忘掉，然后你能够从中总结出来什么，就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你只有把个体你每个人都想明白了，那才会有这个发挥团队合力的那一刻。你如果说调整不过来，觉得我昨天没有打好，今天是3、4名我调动不充分，那我觉得意大利队可能会给我们很少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那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去冲击意大利队。就像我看大家也有说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打美国是一场惊喜，而这场惊喜让我们看到年轻队员他是有无限的潜力，他这个潜力体现在大家对你的研究还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你在还拥有身体素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去发挥，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个上限到底打在哪儿。但是像意大利啊、巴西啊、土耳其这样的队伍，你如果说没有说到了那种我要把自己打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你是很难去赢球的。我也期待看姑娘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锻炼，看看她们能不能够短时间当中去快速的调整，明天给我们带来就跟四分之一决赛一样的这个惊喜，把过程做好，可能结果都是其次，就过程很重要。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肯定也会看今天，这个意大利队肯定也会看今天中国打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录像嘛。就是土耳其是怎么限制唐鑫的，他们可能也会照方抓药，当然他的这个特点会不一样哈。那如果碰到类似的困难，明天赵勇指导会像今天一样，比如用杨舒明来入替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招数？他包括唐鑫自己怎么去调整，就这方面的见招拆招，这一晚上对于中国队教练组和意大利队教练组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厉兵秣马比较关键的一个晚上？
0: 是，我觉得首先对于教练组来讲，他需要把明天的名单给定好。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会不会有变化，但有可能会有变化。就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我觉得他的名单可能不会变，但是今天到明天的这个名单有可能会

0: 变啊，有可能会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那另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全用了。今天你像他上李承轩效果不好之后，我说我想了想，上分站赛董宇涵打的还挺好，最后董宇涵也上了，但是。嗯，就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年轻球员一旦比赛打多了，是你们如果没有绝对实力，确实是很难突破。所以我们的首发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我们攻守的首发是摆在明面上的。那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来讲，其实龚翔宇依然是队伍非常关键的一环。就他如果在，如果说其他队员有起伏的话，是可以去换，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就跟是一张万能牌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比如说上来一个主攻，他可以先不参与一传，让郭翔宇多接，所以就是这种基本盘稳住的情况之下，还是这套首发阵容去打，然后有变化去调整。我今天也在想，今天都已经打成这样，我在想还有什么可变的空间，我没有太想到。因为你如果把唐鑫换成一个二换三接应替补的话，你主攻也没有人顶，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只能说希望唐鑫尽快的调整状态，还是唐鑫和这个庄宇珊，然后龚翔宇，还是今天这个先发阵容吧，然后看看刁琳宇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刁琳宇身体状态不错的话，其实刁琳宇可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其他位置上的变化，杨树明今天一上来打的也还行，就是挺敢打的，就从他的发挥上来讲，我觉得杨树明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觉得今天他换杨树明还有一个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今天小雨一上来拦网拦的不好，就小雨在对土耳其的这个主攻的把边拦网上，他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土耳其的主攻嘛，他跟其他队伍的主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所以感觉小雨今天一上来第一局在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局主要练换上杨树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让杨树明来首发。因为小雨在一上来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差，他这场球的进攻效率也很高，应该是全队进攻效率最高的在边攻里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拦网上，打土耳其打意大利的话，小雨肯定还是会首发，因为他打意大利的经验要更加的丰富。那如果临场出问题了，那就只能是这个杨树明其他这一点，唐鑫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主攻位置上，就土耳其的再怎么研究你，比如说你到位一对一。多给唐鑫一些好球，让他打出来状态也肯定是没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他自身的一个状态，自己对比赛的一个清醒的程度，还有就是二传如何来就是使用他这一点，让他慢慢的去把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
1: 讲到二传，我们又得说回那个老话题，就是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到总决赛啊，我们把张子萱放进了这个替补名单，让谢胜玉主打，当然刁凌宇也在，就是前面赢了一场，今天又输了一场，这个对于二传这个新老结合来讲，比如这三个人的整体使用来讲，你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会有变化吗？
0: 目前来看，我首先不知道刁凌宇的身体情况，就是他肯定，我觉得他肯定是能坚持到亚锦赛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这个周期，比如说刁凌宇的复出，他仅仅只能坚持到亚锦赛的话，那后续还是要靠谢胜玉和张子萱。谢胜玉和张子萱，我觉得未来的机会会变得更多，就是我会平均分配机会，看看谁就是更好、更适合我们的队伍，那谁就更多的去承担一些。两个人去形成良性的竞争。但如果刁凌宇的身体状态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话，那这个谢胜玉和张子萱的竞争会变得压力更大一些。目前来看，因为谢胜玉主传的机会确实是太少，因为子萱已经传了一年多了，小两年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谢胜玉去多传一传，看看他的那个就是他担任首发二传，会有怎样的亮点，或者说会有怎样的这个不足，这个都需要你去更多打比赛才能体现出来。而对于子萱来讲，他沉淀了这么多场，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心理压力会小很多。而在压力小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观察的更多，看得更清楚，然后再带着一些不同的这种传球的思路再回到场上，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变得更好。
1: 既然讲到了亚锦赛，其实上次我们也详细探讨过，因为这次的这个世联赛总决赛说到底还是为亚锦赛做热身，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而我们在亚锦赛上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这次呢上来一轮游，没能总决赛直接过。

0: 过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肯定也在观察我们，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虽然日本队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今天输掉的土耳其，明天要打的意大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从这种彼此借鉴的角度来讲，今天输掉比赛之后，如果我们再从展望和日本队的这个亚锦赛的决战，当然也要包括和泰国队的比赛，我们一系列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备战的角度来说，从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收获点什么吗？
1: 我感觉今年总决赛打了两场之后，我还是收获了一些打日本的信心。我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也很谨慎在判断跟亚锦赛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但是这个曲线图可能是从一上来我觉得有困难，到现在我觉得慢慢建立一些信心。这个信心的建立在于我感觉我们在就是拦网和防守上是有一定水平的，尤其是这个防守，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体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你像巴尔加斯，我们为什么拦防这么差，是因为他的点和力量实在是超出了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个可能需要更多我们在拦网上的硬件来去封挡一下，然后我们平时遇到这样的又比较少。但是像日本队他这种小快灵的队伍其实进攻的点不会特别高，只不过就是速度和这个变化，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这个好的进攻空间。所以就跟打美国一样，美国虽然有汤普森，但美国不依赖汤普森，他还是打整体，一旦打整体你就会存在一个分配球的问题。所以首先打日本，我觉得在拦防他们上我们会有一些信心，至少比对土耳其这是肯定要强的。另外我们在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最起码的进攻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拦网手的，我们是可以不管是通过速度也好还是通过高度也好，他们的拦网很难制约我们的进攻，而我们最怕就是拦网制约我们进攻的球队。所以我想在这两点上应该会让我们增添很多的信心。
0: 这是技战术层面的讨论，但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主场打日本队，我们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个心态能不能够 hold 得住？
1: 所以我更觉得这总决赛赢这个美国是太重要的一场比赛了。我当时第一刹那我就想的说，哇，我们会打淘汰赛了，这个很重要。但你我没办法预测他们这个资格赛的心态会怎么样，因为我又不是他们。再说这个比赛是两种心情，肯定是两种心情。你关乎奥运门票，那比赛多么的重要，这仅仅是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真的很难讲。但正是因为有了这场的经历，他们肯定会比在经历这场之前变得更强，这个是必然的。
0: 对，这也是我们说这次世联赛作为一个窗口和平台，我们观察中国女排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期待着明天下午这场三四名决赛，中国队打意大利队，中国女排好运，也更期待着八月底的这个亚锦赛，我们能够有非常出色的发挥。谢谢孙鹏耀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排最新的比赛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先赛四场。今天辽宁铁人是0-1输给了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在上海德比战里面2-0拿下了上海申花，青岛海牛宝鸡大战0-2不敌天津津门虎，武汉三镇1-0小胜重庆铜梁龙。我们先来关注这场宝鸡大战，分别连线到的是天津日报记者申伟和青岛日报记者孙飞。申伟，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同时连线的是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欢迎你孙飞。
4: 晚上好。
2: 欢迎二位。我们先请申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场比赛。天津队拿下了啊，在此之前呢，天津队的开局这个赛季一度让大家是揪着心的，但是最近取得了一波的连胜，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3: 其实赛后给队员打了个电话，问了他们此时的感受吧。队员可能没有想象中的我们外界或者媒体或者球迷那么激动，他们是发出感叹，他说用了20轮时间，总算把赛季初这个埋下的坑给填平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半赛季这个负10分起步，可能会给球队在心理上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可能很多比赛，其实看着金文虎队也许会非常接近能够取胜或甚至取分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综合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然后最近随着可能之前2连胜之后，金文虎队逐渐放平了心态，包括赛前训练的时候，主教练于根伟也是笑着在跟队员去谈这场比赛的要求，可能球队上下并没有太过于紧张，心态上的平稳可能也是球队发挥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吧。
2: 再请出孙飞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海牛是主场对吧？赛前都说是宝鸡大战，主场那应该占点优势啊，但是输掉了，这场比赛的发挥是哪里出了问题？
4: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兵少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金门虎，首发是11个人，有4个外援，包括他们另一个外援下半场也是披挂上阵了。海牛今天就是说满打满算最多只能派出3个外援去登场，一个是叶博亚，今天他因为是之前被追加停赛的，一共是停赛6场，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禁赛，下一场比赛才能复出。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不走运的是，海牛这个在这个今年夏天伤了一个外援，然后马上补了一个外援，没想到这个外援来了以后踢浙江队的时候上场仅仅5分钟，然后又伤了，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缺阵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3个外援踢5个外援确实是有点难。再说金门虎绝非弱旅，因为他这个上半赛季我觉得金门虎他们没有淋漓尽致的抛出自己的水平，你看他之前几个赛季在中超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纸面实力还是有的，还是在海牛之上，你再加上海牛比金门虎少2个外援，虽然主场有优势，但是我觉得最终输给金门虎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的这个真情实感。
2: 我正在看这个积分榜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海牛打到目前为止进球数30个，其实真的不算少，比天津金门虎啊，比武汉三镇啊，比河南啊都多，但是失球数38个。这个反正我稍微拉一下积分榜，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失球数是最多的，所以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防守实在是有点纸糊的意思，想要在中超立足，这防守怎么解决？
4: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防守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海牛的这几个防线上的球员他能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最主要的还是球队的一个战术打法吧。因为海牛的主教练这个米兰，他们包括之前在梅州客家的时候，就是他你看海牛的比赛，包括之前梅州客家的比赛，虽然梅州客家已经降级了，但他比赛这个其实踢得很有内容，就是说他比较崇尚攻势足球，就是打法比较激进，就是你现场看海牛的比赛，就是现在明显的感觉比之前几个赛季踢得要好看，所以进球也多，但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进球多然后你失球就多，所以说你包括昨天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因为海牛毕竟是这场比赛之前还是比这个金门虎要多3分，这个米兰赛前就说了他每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要拿3分，就是说虽然拿1分给人感觉略微可以接受，但他说

0: 他绝对不接受，就是他打每一个对手他都是朝着三分去努力的。所以说就米兰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之前这个海牛豪取一波四连胜，当时这个青岛球迷都是觉得米兰这个教练真不错，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球队的战绩，四连胜之后是遭遇了一波连败，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米兰有很多选择，战略上的选择，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是感觉不能理解。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之前因为这个台风来了嘛，这个中超很多比赛都是延期了。
1: 嗯，
0: 但是海牛就是跟这样的一场比赛，其实应该是本来是礼拜五踢的，但是到最后米兰就是坚持，他认为就是说到下一个礼拜二就可以踢。因为下个礼拜二踢完了，马上这个踢完了客场，踢完浙江又要那周的礼拜五去踢河南，所以说这个。短时间之内，就是给人感觉他这个选择是非常不对的。你包括这个天津，你包括三镇，他们的比赛都是延期了，但是都是应该是延期到九月份才踢。所以说米兰这个选择就让人感觉不能理解。他在解释的时候说，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呢？他这么选择就是为了让这个叶博亚可以在青岛德比的时候就下一轮比赛复出。如果说他那场比赛延期到九月份的话，那么青岛海牛这个客场打青岛西海岸的时候，叶博亚就不能复出了。但是目前来看，他这个选择应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海牛遭遇了一波三连败。
1: 这个从这个比赛结果来推，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有的时候教练的想法，毕竟还是比球迷专业。问题就在于这个专业的想法能不能够切切实实的通过比赛结果让球迷们安心，对吧？给球队赢得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再请回申伟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之初面临着连败，甚至一度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那想要保级已经很难的时候，当时于根伟指导面临的这个压力绝对不比刚才我们说到的同行米兰要轻，甚至已经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有天津自己的铁杆球迷表示说，我要跟于根伟指导沟通，我要教他怎么去踢比赛。就是现在迎来了几波连胜，尤其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踢完，至少理论上摆脱降级区之后，虽然是和海牛同分啊，但毕竟净胜球得失比彼此之间战绩更占优。这种情况之下，于根伟的这种现在的舆论环境和在球迷当中获得的支持度，能比前一段有明显的改善吗？
2: 对，因为我看随着三连胜之后，这个包括金文虎还是这个于指导，可能他们身上的压力大大缓解了吧。包括最近两个客场比赛，然后也有很多天津球迷去机场接这个球队回来，然后送上了很多掌声，包括鲜花之类的，也说明了舆论环境正在改善。其实球队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们一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你长期处于积分垫底的位置，然后在保级大战中各队就会针对你。这种针对并不是说这个用主力去阻击你，而是在战术选择上，也许我收回来打一点，你保级队你必然需要抢三分。然后这种局面下，可能天津队想要拿到三分的这种概率是不大的。然后随着目前这个三个队回到14分，天津队跳出降级区，我想这个天津队的可选择这种战术打法相对就会比较丰富了，这也是球队比较看重。
1: 另外今天天津金门虎锁定胜局的第二个进球，最开始的机会是源自于萨尔瓦多的破线传球，他是回归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这个熟悉球队又有之前这个大赛经验，相对大家也觉得靠谱的这个外援能回来，这个天津保级的信心是不是更强了？
2: 对，因为萨尔瓦多这个对于中场这种攻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虽然这个之前的外援可能在跑动覆盖距离上可能面积上更大，但是他的向前组织不行，所以萨尔瓦球队也一直盼望萨尔瓦多能够回来。然后上场比赛萨尔瓦多就是有伤在身，然后球队也是非常担心，好在这场比赛下半场终于回来了，然后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给哈达斯最终完成了助攻，我想这对于球队信心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刚才申伟提到的这个点，最后一个问题我交给孙飞来回答，就是他提到之前天津队相对在垫底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一点，就是都欺负我是软柿子，可能打我的时候就有意识回收，逼着我攻出去，反而打我的反击。现在正好研究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米兰带队，海牛就喜欢压出来打，现在变成你们处在垫底的位置了，那更得压出来打。刚才又说到了你的这个失球数，你的这个防线现实的这个状况，不担心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吗？

0: 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球迷吧，这见到心力交流，现在给人感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叶伯亚终于要解禁复出了。因为叶伯亚在停赛这六轮对于海牛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媒体同行之间也是讨论，大家基本上就感觉如果说这六场比赛叶伯亚在的话，我们海牛应该能多拿个4到5分至少。因为这个海牛这个中场的这个埃朱马现在是越踢越好，但是埃朱马他一个人在这儿给人感觉独木难支，然后如果叶伯亚能回来的话，我们都是感觉他们两个人能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因为他一个外援，人家针对你的话就是防你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个埃朱马配上了叶伯亚，给人感觉就有可能是防不胜防对手。所以这个米兰在进攻方面他还是颇有心得的，我还是相信海牛在后面的比赛里他应该会越踢越好。
1: 嗯，好，
0: 只能选择相信了，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因为现在海牛跟这个金门虎和现在已经是倒数第一了，跟金门虎和三镇是同分，都是14分。但海牛还有一个劣势，就是现在多赛一场，因为他这个延期那场比赛他先踢完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三镇和这个金门虎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说海牛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要背水一战了，还有10轮比赛。就是要抓紧抢分，尤其是要踢好主场的比赛。
1: 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嘛，不是因为有了结果才相信，得你先相信有可能才会有结果。祝，天津金门虎和青岛海牛都能够有好运啊！祝所有努力的球队都能够有好运。谢谢申伟和谢谢孙飞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目光要转向上海德比，连线到的是上海的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张文好。
1: 哎，张文老师今天是在导播啊，今天是我来陪伴你哈。先来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海港2-0拿下申花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每次上海滩德比争的是谁是上海滩老大，甚至在夺冠路上谁能够领先一步。但今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队谈夺冠可能都有点奢望。这种情况下，今天这场比赛争的是什么？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还是一个同城德比的这样一个宿敌啊，这样的一个气氛可能来进行今天这场较量，因为这也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德比了。第一回合在上海申花的主场呢，申花是1-0赢了，而且那场比赛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那到了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球员不管在这个赛季还能不能争冠，成绩最后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之前，德比的氛围其实是不需要去动员的。那这场比赛呢，总体来讲我觉得双方的发挥就是比分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海港2-0，一场比较干净利落的胜利。我觉得海港这场比赛呢算是一个及格水平线往上的，就是中上等的一个状态和水平，但是申花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状态。那这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申花的后防线没有能够都不能说抵抗住海港的狂轰滥炸吧。我觉得这条防线可能就换一个球队，这场比赛申花可能也很难限制对方的进球，可能这是申花的表现，尤其是申花在防守端的这个表现，是影响这场比赛最终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1: 嗯，这场比赛两个队我们数一下，其实应该是4外援打5外援，对吧？
2: 对，
1: 这个外援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势？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外援的人数差了，这一首发上差了这一个人数，倒并不是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米内罗就是今天申花坐在板凳上的这位锋线的球员受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他的一个状态可能一是达不到首发的一个状态，刚刚复出第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要以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强度为主。但其实申花这个队就算是米内罗在健康的状态下，我甚至觉得大概率可能也会把米内罗放在板凳上。因为斯卢斯基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442的体系当中，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盖伊也在啊，那个时候阿苏埃还没有来，当时是这个拉唐、米内罗和盖伊三个人打一个433的阵型，但是球迷都看得出来，其实斯卢斯基也不适合打这个阵型。同时，这三个球员其实都是偏中锋和中路性质的球员，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拉到边锋的位置上也不合适。所以后来呢，巧了，因为这个盖伊的受伤，包括米内罗的受伤，其实 等于说又回到了一个442双前锋的这么一个阵容里面，所以就算米内罗今天能够首发，我觉得他还是会作为一个后手上场，这是一个申花的主教练和球队阵型战术磨合上面一个天然的问题啊，倒并不是说因为他受伤所以不能打，所以少一个外援申花这场比赛就落后了很多，吃亏了很多，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太存在的。
1: 你说到申花的主教练，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申花成绩不好，反正对斯卢茨基的这个评价，我印象当中和我以往刷到的以正面为主相比，现在说的是基本上以批评为主，甚至有球迷直接说出了居然还没下课这样的表达。
2: 对，
1: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这个真的下课的这个危机。
2: 我觉得确实会有吧，但是呢，这个赛季因为申花的这个负十分的起步，其实在战绩上不会对申花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是你如果在连续几场关键比赛当中，或者是一个阶段之内，在现在球队外援其实基本上已经齐整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还踢不出一些精神面貌来的话，那我觉得下课的风险其实是有的。你就像这场比赛，其实斯卢茨基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当然是被迫的调整，因为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这个蒋胜龙的长期伤缺，再加上金顺凯也受伤，所以呢他今天是把左边后卫中国香港球员陈静一拉去跟朱晨杰两个人打一个中后卫，然后呢让杨泽祥和马纳法打两个边后卫，然后马纳法平时一直是打右边后卫的，他又把他拿到了左边，
1: 这不乾坤大挪移吗？
2: 对，不光乾坤大挪移，其实在休赛期当中，这个申花引进了一名中后卫李松义，在足协杯的时候呢也用了李松义，可能李松义还不能完全的适配到现在申花的打法当中，但他毕竟是一个正印的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的就是你首发把陈静一放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导致这场比赛的整个防线大家其实是一个位置感很缺失的状态，就是陈静一虽然他的身高是有的，1.8米的身高，但并不是说高个就一定都能去打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要让斯卢茨基负一定的责任。你首发选择了这个之前球队的主力边后卫陈静一，让他改造成中后卫去仓促的打这么一场，效果不好，但是没有用正印的，但是刚刚来到球队的李松义，我觉得这一点上斯卢茨基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1: 另外我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留言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位朋友讲申花前两个赛季冠军就差一口气，这个赛季开始啊感觉这口气也没了，渐行渐远，这句话你觉得评价客观吗？
2: 我觉得还算客观吧，天时地利人和呢，其实在前面两个赛季可能是申花一个非常近很多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夺冠的窗口期，因为国内球员的组成这个班底包括外援的水平等等其实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前两个赛季其实都在关键时刻差了一口气，那到了这个赛季其实不光是内在的这口气可能稍微有点松动，另外就是外在的刚才我提到的扣分的原因也让这口气其实比前两个赛季要弱了不少，包括国内球员的班底，你像吴曦这样的球员其实又老了一岁，那么下个赛季重新从零分起步的话，那申花是不是这套班底还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能力以及等等一切在场上的东西吧，精神面貌等等都再带到下个赛季的话，我觉得确实不能够太乐观，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确实没办法太乐观了。
1: 另外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啊，今天刚刚上一时段我们连线到的是天津和青岛海牛那边，他们是踏踏实实的保级大战，但你要说起来海港申花19分，人家现在14分，谈保级谈的热火朝天，19分其实也不保险，当然不至于吧。
2: 我个人觉得当然咱们客观上来讲这两个球队现在肯定是有保级的风险的，但是我从一个对于两个球队目前的一个能力还有阵容的判断的话，随着伤病慢慢的恢复，五外援也都齐整了，我觉得两个球队应该不太会有保级上面的危险，但是我觉得心里面你不能这么想，我觉得作为球队包括甚至球迷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觉得保级是很重要的，甚至是第一大任务， 但是你要真让我从客观上讲，两个队有没有降级的风险，我个人认为这个风险是很低很低，几乎为零的。
1: 我们都说

0: 申花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阵容不整，一个是伤病缠身。而海港这个赛季之初，大家其实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之下，你正好又叠加新老交替，你新老交替到底能不能做好？目前你觉得海港这个新老交替这四个字做的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做的还不错。你像李新祥的表现啊，包括可能现在有伤的这个蒯继文之前的表现，还有新引进过来的这个年轻球员右边后卫杨希，其实海港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要通过在这个本土联赛其他俱乐部当中去购买新鲜血液，或者说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招揽这些优秀的年轻球员的这个层面上去完成一个过渡。另外再加上一些俱乐部自己青训能够提拔上来的优秀年轻球员。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已经能够看得出海港，你像之前老一代的张琳芃啊、王申超啊、吕文君啊、包括吴磊啊，这些球员其实慢慢都已经淡化到 1.5 到2套阵容当中了。再加上这个外援的选择，我觉得在新老交替这个问题上，海港这个赛季哪怕可能争冠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但是能够完成一个新老过渡的话，交替的话，对于球队来讲，这个赛季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吧。
0: 是，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刚好看到有球迷朋友这个刷屏留言里面就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赛季指望他们夺冠都不现实啊，大概大意如此，但特别提到了说这个赛季打得好不好，尤其这个精神状态会影响未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海港先完成这个新老交替，而且相对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成绩过渡，对未来抢这个先手是不是多多少少已经占了先机了？
1: 这个赛季我觉得球队摆好心态，然后在崇明一期，就是王申超、吴磊他们这一批球员真的慢慢退到替补阵容甚至是幕后的情况之下，球队在新的年轻球员包括穆斯卡特对于球队体系的这个打造之下，如果这个赛季能够不光完成新老交替，而且新的交替过来之后能够又形成一套崭新的这个技战术体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海港确实就算是一个蓄力的状态了。那到了下个赛季，真的再从零分起步的话，我觉得他们依旧是这个争冠球队当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0: 是，我们说什么是强队，不一定说每个赛季他都要排在靠前这个叫强队，而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调整的，碰到机会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把握的。无论如何，申花、海港虽然这个赛季有各自不同的困难，但是这个赛季也许夺冠是一个奢望了，但面对未来，强队一定会做出他们应有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关注和这个包括整个中超联赛当中所有强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王轩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上海滩足球的最新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昨天会见在吉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22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晚上1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2度、东经115.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7级风圈半径180到2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将于明天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浪潮及次生灾害影响，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今天20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

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密切跟踪滚动预报预警，关注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次生灾害防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4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

0: 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宁教授。
3: 哦，你好。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4: 对，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4: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3: 嗯，
4: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3: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3: 嗯，
1: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3: 嗯，
1: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3: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3: 高温烧。
1: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4: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3: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3: 嗯，
4: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
3: 嗯，
4: 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
3: 哦，
4: 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3: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4: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3: 哦，
5: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4: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
3: 嗯，
4: 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3: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4: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
3: 嗯，
4: 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1: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

0: 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1: 嗯，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0: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嗯，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2: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啊，嗯，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1: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0: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2: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1: 嗯，官办机构。
2: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2: 对，
1: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2: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銮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1: 元青花。
2: 对，
1: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0: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1: 全世界。
0: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哦，存世极少。
1: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3: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0: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1: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0: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3: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

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布局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

0: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嗯，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哦，
1: 玉器厂变为了御窑厂。
2: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嗯，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嗯，
3: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卵白釉瓷、釉里红瓷和元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

0: 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1: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2: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是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就是重视。
1: 1983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1/3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

0: 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杯的用途，它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皇家爱情故事。万贵妃是从小把明宪宗朱见深抚养长大的宫女，明宪宗对万贵妃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这种感情在鸡缸杯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鸡缸杯上刻画的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三种图案，代表了明宪宗、万贵妃以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然而在万贵妃去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铜坯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地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

0: 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1: 说完了玉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湖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篇窑址的故事。
2: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湖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湖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质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3: 我觉得民窑，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景德镇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窑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2: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湖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祥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犷、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4: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窑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窑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啊，就给有钱的拼走了，这些窑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啊，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2: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5: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的量太大了，他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 怎么办呢？

0: 他就想办法把光里的式样弄个明药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达民烧。
1: 官达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2: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瓷》。

斑驳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

0: 成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磁场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1: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西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2: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磁场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1: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西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西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3: 陶西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3: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3: 在整个陶西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10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西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10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磁场、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1期和2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西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0: 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好西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1: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西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一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心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纳伊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盛夏的傍晚，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下肚，暑气顿消，而腊月当中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豆配黄酒，暖胃又暖心。豆子这种看似寻常的食材，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上演了数千年的百味传奇。它们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有的圆润如珠，有的扁长如夹，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杂豆。与大豆不同，杂豆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既能充饥又能养地，还能变换出豆沙、豆泥、豆汤、豆芽等无穷的吃法。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中国杂豆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杂豆种类繁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数千万亩，是传统农耕文明留给当代餐桌的重要遗产。那么，古人究竟从何时开始种植杂豆？一颗小小的豆子又如何跨越山海，成为世界餐桌上的共同记忆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豆缤纷，千年农桑里的百味食材。玲珑头紫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在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红豆是男女间依依不舍的深情寄托，但要问红豆怎么吃，这就让很多抱着浪漫想法的食客失望了。诗里的红豆并不是碗里的红豆，有学者考证，所谓春来发几枝的红豆，应为豆科木本植物海红豆或藤本植物相思子。这两种豆子色泽鲜红，外形别致，常被做成首饰，却都含有剧毒，根本不能入口。而被我们端上饭桌的红豆，其实是豆科豇豆属的赤豆与赤小豆。与大豆一样，赤豆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豆，古人称之为达小豆或小叔。韩非子里讲过吴起立信的故事，吴起命人将置于东门的赤书搬到西门，这里的赤书就是赤豆。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赤豆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当中，已经发现了小豆淀粉粒一寸。此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湖北黄冈遗址、河南禹州杜岗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也都发现了碳化小豆种子。在陕西茂陵汉墓、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当中，还曾出土墨书小豆的陶仓，它与麦、稻、黍、粟等粮食的陶仓并列。这说明到汉代，随着农耕与灌溉技术的进步，小豆种植已经十分的普遍，成为日常食用的重要豆类。赤豆虽与相思无关，用它做出的美食却常是甜甜蜜蜜的。最常见的豆沙就是以赤豆为主料。北方豆包做法粗犷，豆子不去皮，煮熟加糖就能当馅儿。南方则讲究洗沙，水滤去皮，制成不见豆的邓沙，口感细腻，常做月饼馅儿。 广东人家喻户晓的陈皮红豆沙，将陈皮与红豆熬到又稠又沙，加上冰糖、莲子和芋圆，甜糯暖胃。四川传统蒸菜加沙肉，把洗沙加入肥多瘦少的五花肉片当中，上笼蒸至酥软，咸甜交融。此外，古人还发现赤豆与其他作物轮作能养地。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桑田下种鹿豆、小豆，可以润泽益桑。这里鹿豆的鹿就是草字头加上记录的鹿字，说的就是国人夏日消暑离不开的绿豆。绿豆是豆科蝶形花亚科豇豆属，别名青小豆、鹿豆，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屈原《离骚》中“辞鹿失以迎士兮”一句当中的鹿，据楚辞研究学者考证，指的正是绿豆植株。绿豆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能固定空气当中的氮，因此最早常被当作肥田作物。古籍里有五六月种绿豆，至七八月里掩沙之，为春谷田的说法。明清农书一致认为绿豆苗肥效胜于用粪，是备荒之善谷。不过中国并非绿豆唯一的原产地，据印度考古学家研究，公元前1000多年的梵文文献《叶柔吠陀》中就曾经提到过绿豆，它被描述为充满灵魂品质的食物。北宋释文颖所著《香山野鹿》记载，宋真宗深念稼穑，听闻占城道耐旱，西天鹿豆子多而力大，前时以真货求其种，示种于后院，秋收时邀近臣品尝，并题写占道与西天鹿豆两首御诗。这不仅是帝王对新奇作物的炫耀，也隐含着朝廷推广绿豆种植的深意。事实上，两宋时期朝廷一直在向南方普及豆科植物种植。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化年间，宋太宗曾诏令岭南株洲县劝民种四豆，即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官方提供种子，并且一律免交租税。农作物日渐丰富，豆类美食也走入了宋人的日常。北宋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京人以绿豆粉为蝌蚪羹，这是开封上元节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京师六月盛夏，街头有一种砂糖绿豆很受欢迎，非常像是今天绿豆冰棍儿、绿豆冰沙的前身。绿豆制成的粉丝更是不得不提，纯绿豆粉丝透亮筋道，久煮不糊，名菜蚂蚁上树非它不可。绿豆生芽也是古已有之，银芽三丝、豆芽炒韭菜都是夏日清爽的小菜。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蚕豆。鲁迅在《社戏》里写道，儿时与伙伴看戏归来，看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孩子们忍不住偷摘了一大捧，包豆、找柴、生火，煮好后用手搓着吃。成年后他感慨，再未吃到过那叶似的好豆。这个令他念念不忘的罗汉豆就是蚕豆。蚕豆也是小说《风波》里曾孙女六斤晚饭前一定要捏一把的炒盐豆。对于江南食客来说，鲜嫩的蚕豆是春天的馈赠，没有蚕豆的春天总是不完整的。蚕豆是豆科野豌豆属，一年或月年生草本，是现存最古老的豆类之一。如今中国种

食了地球上一大半的蚕豆，但它其实是一颗舶来豆。考古学家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拿撒勒附近一处公元前6500至前6000年之间的遗址当中，发现约2600粒完好的蚕豆种子，它是当地先民收集储存蚕豆的例证。蚕豆被驯化之后，自新月沃地向四方传播，传入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埃及传统美食炖豆，据说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一般认为，蚕豆在北宋前后传入我国，最早被称为佛豆。日本文献记载，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也就是公元736年，有印度僧人由中国将蚕豆带往日本示众。北宋宋祁在《异部方物略记》中描述蚕豆豆粒甚大而尖，农夫不慎重，唯圃中士以为粒，以言自之，小而所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虽然当时种植不多，但言自蚕豆已经出现，可见川人钻研美食向来是超前的。据文献推测，蚕豆很可能是从云南传入四川，再推广到各地。北宋苏颂《途经本草》对蚕豆形态的描述已经十分的清晰。蚕豆方茎中空，叶状如池，三月开花如蝶，因其豆荚状若老蚕形，故名蚕豆。元代王真的《农书》则认为，蚕豆之名是为其蚕食始熟，南方蚕豆秋播，来年暮春成熟，恰好与采桑养蚕时节相合，倒也合情合理。蚕豆的鲜美很早就赢得了诗人的心。南宋杨万里与友人小酌，友人指着佐酒蚕豆感叹如此美味却无人作赋，杨万里便细作一首：翠荚中排浅碧珠，干漆牙密软漆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也画过蚕豆，题诗写道：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芬芳。品尝蚕豆第一要义是鲜，春末夏初的嫩蚕豆连皮一起炒，加点咸菜，滋味尤佳。稍老一些则剥去种皮，用梅菜肉末同炒，入口即化。老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豆瓣酥，就是将新鲜蚕豆碎成泥，与雪里红咸菜同炒，吃的也是个鲜头。有人爱蚕豆，就有人嫌弃。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厌恶蚕豆，理由之一竟是嫌它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这是因为蚕豆采摘之后，新陈代谢旺盛，蛋白质快速分解，不久就会变色，散发出异味儿。所以古人说，莫让蚕豆在春光中耽搁太久，却是老饕的经验。北方不产鲜蚕豆，西北人常吃干货蚕豆干炒，北京人称铁蚕豆，牙口不好的还真是不要轻易尝试。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川渝的兰花豆，都是干货蚕豆的美味变身。腌制蚕豆最有名的要数四川郫县豆瓣，它成就了川菜浓郁风味的灵魂佐料。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蚕豆，有些人因遗传性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吃蚕豆会造成溶血，俗称蚕豆病。有趣的是，草鱼吃了蚕豆也会发生溶血，但草鱼体内蛋白酶能够修复肌肉组织，因此肌肉变得坚韧。广东老饕专门给草鱼喂蚕豆，养出特产脆肉鲩，这样一来，这也算一道意想不到的蚕豆美食了。古人记载蚕豆渊源时，常常把它与豌豆混淆，《本草纲目》将两者都称为胡豆，四川地区至今两者混叫，浙江东南沿海也习惯称豌豆为蚕豆。这种命名混乱恰恰说明

豌豆与蚕豆在餐桌上的亲缘关系。豌豆是豆科豌豆属，最早起源于西亚与地中海地区，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植物之一。至于何时传入中国，有说法认为由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也有人认为直到隋唐时期才经丝绸之路传入，因此又有回鹘豆、小寒豆之称。豌豆喜清冷气候，适合初春或深秋播种，古人也称其为雪豆。宋元间《物本新书》记载，诸豆之中豌豆最为耐沉，又收多熟早，认为其甚宜多种。元人提及豌豆时也说，青黄不接之际，可以接心带饭充饱，是济饥之宝。明清时期，豌豆在东北、新疆等地广泛种植，既是储粮，也用于解决军需粮饷。作为粮食，欧洲人在中世纪之前吃得多的是晒干豌豆。干豌豆硬度惊人，必须磨粉或敲碎熬煮成汤。正因如此，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才会在几十张床垫和羽绒被下仍被一颗豌豆硌得浑身酸痛。无独有偶，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形容自己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也从侧面说明豌豆在元代的普及。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把豌豆吃出了花样。干豌豆磨粉，在西北做成饸饹面、擀杂面、搅团，或制成豌豆凉粉，浇上醋和油泼辣子，酸爽开胃。老北京豌豆黄以干豌豆熬烂去皮，瞪出细沙，加少量白糖，冷却切块，入口即化。甘肃兰州的灰豆子用当地麻豌豆加蓬草灰、红枣、冰糖熬煮，冬日里绵密醇厚。川渝豌杂面用碱将干豌豆熬至软烂，拌入香辣肉末，浓稠豆汤裹着酱汁肉末一起敷在面条上，令人垂涎。现代人的餐桌上，豌豆面貌更丰富。扬州炒饭里它是配角，青豌豆可与虾仁、鸡丁、腊肠同炒，清甜配咸香。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清炒荷兰豆其实也是豌豆，准确说是带有软荚、种子极小的豌豆品种。之所以叫荷兰豆，可能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将其引入中国台湾，后来约定俗成。豌豆尖儿也是鲜美的时令蔬菜，清炒或涮火锅都是极具美味的。人类要感谢豌豆的远不止美味，豌豆性状丰富，又是自花授粉植物，花朵未开放时就已经完成授粉，杂交时能避免外界的干扰。19世纪中叶，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正是以豌豆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一颗小小的豌豆就这样改变了人类认识生命的路径。对现代人来说，选择哪种豆类上餐桌，除了味道，营养成分也是重要参考。近年来很火的鹰嘴豆就常被冠以豆中之王的称号。鹰嘴豆种子有个细小尖端，形似鹰嘴或羊角，因此得名。它发源于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部及临近叙利亚地区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野生鹰嘴豆遗存。人类驯化鹰嘴豆之后，它逐渐向整个亚欧大陆传播，向东一直到印度。也许是因为中国餐桌上的豆类已经足够的丰富，鹰嘴豆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目前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是我国主要的产区，2007年被誉为中国鹰嘴豆之乡。鹰嘴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多种微量元素和异黄酮，高蛋白、低脂肪，含复合碳水化合物，深受轻食和健身人群的喜爱。它的淀粉有板栗香味，香糯甘甜。除了亚欧大陆的豆子，新大陆

也是豆科植物的天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少我们熟悉的豆类走向世界的餐桌，它们很可能有着同一个名字——菜豆。今天市场上常见的豆角、四季豆、扁豆、芸豆、油豆。

当然，菜豆也不只有豆荚可食，种子更是种类繁多，人工选育之后色彩缤纷。蔓越莓豆、红腰豆、黑白花豆、豌豆等都是菜豆家族的一员。从田间地头到灶间炉火，从穷人的救命粮到富人的养生方，杂豆在中国人的食谱当中扮演着太过丰富的角色。它们曾是荒年里的底气，是绿肥轮作里的智慧，也是诗人笔下、画家纸上的闲趣。红豆的甜糯，绿豆的清凉，蚕豆的鲜嫩，豌豆的清甜，鹰嘴豆的绵软，还有菜豆家族的百般滋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豆的绵长记忆。如今，当我们端起一碗绿豆汤，咬一口豆包，拌一筷子豌杂面时，咀嚼的不仅是食材本身，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农耕故事。杂豆虽小，却百味俱全，烟火虽清，却最能抚慰人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王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曲《编花篮》生动地描述了一群年轻姑娘上山采牡丹的欢乐场景，清爽朴实的歌词，欢快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河南风味使其成为河南代表音乐之一，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河南民歌。殊不知，《编花篮》其实是一首原创歌曲。
1: 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首歌曲，随之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电台都纷纷播放这首歌。其实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首河南的民歌，但是大家的理解是错的，它是一首创作歌曲，创作完成于1958年。
0: 1958年，时任河南省歌舞剧团指挥的郭富善在报纸上看到了河南省文联干事钟廷润的歌谣《编花篮》，顿时激发了创作灵感，仅用2个小时就为这首歌谣谱了曲。1959年，北京歌曲半月刊第三期首发了《编花篮》的歌谱，词作者钟廷润，而曲作者正是署名为小轩的郭富善。这首歌之所以会被当成河南民歌，是因为它的调式和偏音的运用具有豫剧色彩，展现了豫剧和河南民歌所特有的语言魅力。
2: 河南的戏曲和河南的民歌其实真的叫如出一辙，这个辙大概也跟韵有关，实际上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1960年，《烟花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1988年元旦晚会上，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新编曲版本，更是让全国观众耳目一新。此后，这首河南风味十足的《烟花兰》又经过多次改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烟花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小调天后之称的香港歌手奚秀兰演唱了一首《知道不知道》，歌曲深情柔美，委婉动听，一时风靡全国。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告白式的情歌原始素材来源于1951年的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崖畔上开花》的男生原唱是穆红，女生原唱是王坤。王坤是一名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歌唱家。1937年抗战爆发，在晋察冀边区，年仅12岁的王坤经常是站在土台上高唱抗战歌曲，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1: 我到那里参加呼救会，我要去动员群众做鞋做袜，要下乡宣传，宣传你怎么召集人呢？那我就在那唱歌，我就给他们唱，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到。
0: 1950年，王坤和穆红为林子峰导演的电影《陕北牧歌》配唱了影片插曲，《崖畔上开花》便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王坤的演唱激越嘹亮，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王坤一度想改变自己的唱法，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让他最终坚持下来，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他说你这个行挺好，你这样唱就行了，你小的时候呢从黄河流域你一直给老百姓唱啊。我回想过我们那时候还真是很接近时代的，很接近你的老百姓。
0: 崖畔上开花是根据一首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而成的民歌，但真正让这个旋律家喻户晓的却是香港歌手奚秀兰。原来的男女对唱从此变成了一个人天真浪漫的表白，歌名也被改为知道不知道。此后这首歌又陆续出现各种演奏和演唱版本，在各个时代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歌声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热烈大胆的表白，总是让人心驰神往。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

0: 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三集。转眼之间，马
1: 鸣即将喊响，崭新的扬帆也正向我们飞来。
2: 哎呦，岁岁回来了！
3: 长山叔，过年好！
2: 过年好！
4: 妈妈，爸爸，
3: 小雨，妈妈的宝贝，
5: 岁岁，志飞回来了，
6: 哥，给您拜年了！哎呀，
5: 这一路上开车累不累？哎，
6: 没事，还好，哥。
5: 走走走，进屋说。
7: 岁岁回来了，
3: 奶奶，
8: 我们也满怀
7: 坐。
3: 奶奶，您身体咋样？
7: 好着呢。带着
9: 初心，姑姑姑父。
3: 哎呀，小何都长这么高了，你等什么呢？
6: 来，小何，姑父给你压岁钱。
9: 谢谢姑父，姑父，咱们去放鞭炮，走吧，走吧。
6: 行，走。
10: 小何，让姑父先进来坐会儿。
3: 哎呀，嫂子没事儿，就让他俩去吧。
11: 来，让离远点，离远点啊，
3: 妈。这是给你买的保暖内衣，现在城里人啊都穿这个，比咱原来的秋衣暖和多了，您试试。
10: 哎呀，你这挺贵的吧，你又乱花钱。
3: 哎呀，没事儿，妈。奶奶，这个是给您的。
7: 这是啥呀？
12: 太老了，这个是钙片儿。
7: 哦，钙片儿啊。奶奶现在啥活也不干，给你妈妈吃吧。你妈阴天下雨的时候，膝盖疼得受不了。
3: 妈，您膝盖怎么了？
13: 我呀，好得很。别听你奶奶瞎说。
3: 妈，
13: 哎呀，你看我真没事儿。现在家里呀有你嫂子，啥活都是她干，我就带带孩子。闲得很。
10: 岁岁，你别听妈的，她就嘴硬，前几天都蹲不下去，我给她贴了两贴膏药呢。
5: 桂兰，
10: 我
3: 妈，我都不知道。
13: 哎呀，你在外头啊就好好干你的，别瞎操心，家里头有你嫂子，我啥心都不用操了，都挺好的。
5: 就是，岁岁放心吧。啊，
9: 姑姑姑姑，哪个是我的呀？
6: 这个书包喜欢吗？
9: 哇，奥特曼，谢谢姑父。
3: 小雨，这个是给你的，来试试。是不是小了？
12: 没事，妈妈正好。
13: 哟，你这不行啊，你这脚顶得死死的。
6: 买小了？
12: 没事，妈妈穿穿就松了。
13: 哎呦，小雨，不行，这样穿那得把脚顶坏呀。
12: 我要新鞋子，妈妈给我买的新鞋子。
5: 小雨乖，这鞋啊咱们等明天过完年第一天再穿，咱们先换下来好不好啊？
3: 我出去转转
5: 啊。我跟你去吧。

0: 我们来看你来了，岁岁也回来了。
1: 爸，女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
0: 爸，岁岁现在在外头一家种子厂上班，当上小组长了，跟您一样跟种子打交道，咱们家的传统还没丢，他干得挺好的。行了，不陪您了啊，今天妈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我回去吃饭了，您可别馋啊。
1: 哥，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一直在外头。

0: 没事没事，你在外头打拼啊是应该的，你能干。
1: 哥，刚才奶奶说妈膝盖疼，我都不知道。
0: 哎呀，爸不是说了吗，咱们呀各有各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在外头好好打拼。
1: 还有小雨，刚才试鞋，他才多大点儿，那脚肯定疼得要死，但是说正好。哥，我心里难受。
0: 好了好了，你在外头好好努力，比啥都强啊。
1: 不，哥，我决定了，我要回来。
0: 哎，你回来干啥呀，你这刚当上小组长多不容易啊，你就在外头继续打拼。
1: 哥，我就是想回来，等过了年我把南方那边的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
0: 你这说的什么傻话呀，那你回来了那边厂子怎么办呀，你让志飞咋办呀。
1: 哥，其实我俩回来之前就商量过了，这些年一直让你一个人扛着。
0: 哎，这有啥的呀，我可是你哥呀。
1: 反正我们决定了，不光为了妈和小雨，我们也想回来了。哎呀，我是你妹妹，你得让着我，我说回来你就得听我的。
0: 好好好，你要回来可高兴还来不及呢。爸，您听见了吗，岁岁要回来了。
2: 岁岁，你这块地里的小苗咋长得这么精神呀。
1: 哎，大江伯伯，您来的正好，您帮我瞧瞧，这垦道171比咱村的老剪道强不？
2: 这可不是强一点儿，这可强太多了。
3: 岁岁，这都是你从南方带回来的金豆子吗？
1: 嗯，改良过的。大江伯伯，您看啊，这数据出来了，就这一小块实验田，垦道171的预估亩产比咱现在种的老品种高出至少三成。
3: 三成？那得有多少粮食啊。
2: 岁岁，这话可不敢乱说。
1: 大江伯伯，我可没乱说，科学育种就是为了解决咱这种啥啥不长的老大难。
2: 岁岁，你这是给咱村找着出路了。
3: 岁岁，你可真厉害。
2: 那可不，人家岁岁那是专业的。
3: 岁岁，你这苗能不能跟大伙分分，我出钱。
1: 哎呀，狗剩哥，这不是钱的事儿，咱怎么都得等着一茬粮食收上来，我才能给大家推广啊。
2: 就是，你看你急什么。岁岁，咱是不是可以先跟后土说说，开个大会，让大伙儿见识见识这苗。
1: 也好，正好啊，和大家商量一下。
3: 那我去通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岁岁那苗长得可好了，又壮又绿，根扎得老深了。
4: 你就吹吧，这么大点的事儿能让你吹成西瓜。
3: 哎，谁吹了，不信你问我师傅去。
2: 我确实看见了，那苗好得很。
5: 真有那么神？
2: 你还不信，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0: 哎，行了行了，大江伯伯，狗剩，你们俩先坐下。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我妹妹岁岁想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这就是从咱们村东头那块试验田里收上来的。
6: 这是啥品种，它长得这么好啊。
7: 要是咱家的地也长成这样就行了。
0: 可说呢，能不能我也分点这个苗苗。
5: 你急啥，人家岁岁叫咱们来，不就是要给咱们推广的吗？
0: 你又瞪眼珠子，我就是说说。
1: 各位叔叔大爷，刚才的稻子小麦大家都看到了吧。
8: 看见了。
1: 这个还在实验阶段，推广

0: 还得等一等。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建议咱们村引进资金和技术，采取买管道的办法，比咱们现在的沟渠系统更先进更有效。
1: 买管道
2: 那是啥呀？
0: 就是埋专用的透水管道，能更精确地控制水量和盐分，效果啊比地面沟渠好得多。
3: 哎呀，大侄女儿，你不用跟他解释，解释了他也听不懂。按你说，咱们干就完了。
0: 柱子叔，还是得说清楚，这个埋管道一次性投入会比较大，但是长远看着省钱省力，还能省水。
4: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听你的，岁岁，咱干。
3: 你看，显着你了。大侄女，我们听你的。
4: 不是我，哎，嘿，
3: 怎么，哎，你怎么坐下？
0: 但是啊，这个买管道咱们还得采取引进企业资金和技术，合作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
1: 土地流转那是啥意思啊？
5: 就是啥叫土地流转？
0: 就是把大家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采取现代化的管理。
4: 哎，岁岁，那地那还是我的不？
0: 当然是你的，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合到一起，年底啊按股分红。
2: 哎，那就是不管他家地种成啥样，我都得和他分钱。
6: 二狗，行了吧，全村就你们家地种的最次，跟你们家一块分，人家别人还不乐意呢。
5: 引进企业合作经营，咋听着感觉不太靠谱呢？
7: 就是啊，弄不明白。
2: 岁岁，你和你哥这么长时间以来说啥我们就干啥，我二狗绝对是信得过你。但是我们家那块地从我出生起它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你别管我种的好不好，现在你要把他们整到一块儿去，就是把我们家地收走了，这个我可不能答应。
8: 对呀，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5: 就是啊，这里头……
6: 哎，狗事儿，你不是说过来是给我们推广新苗的吗？怎么现在要把地收上去呢？
8: 岁岁，你一开始把我们叫过来说的可不是这事儿，你怎么能这样呢？
5: 就是说好了发苗，咋变成收地了呢？
2: 对呀，
9: 就是那地没了，我那吃啥呀？是吧？
5: 岁岁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10: 哎，大家别急，听岁岁把话说完嘛。
2: 周厚土，你也别装好人呢。你们兄妹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想骗我们是不是？
9: 就是啊，在外头那么多年，好好的，突然回来给我们发苗。他能那么好心？
10: 走走走，咱不听他们的，不上这个当。
2: 哎呀，走走走走走，不听他。
5: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7: 就是啊，学坏了。
0: 大江伯伯，
11: 岁岁，你确实不该这样。
0: 大江伯伯，哥，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12: 哥明白，哥知道你是真的想给乡亲们做点好事，但是你也要清楚，咱这儿的地再难种，那也是乡亲们的命根子，没这么容易。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哥，
12: 你想怎么干？
0: 继续干。
12: 我就知道。
13: 不对呀，那不可能，这孩子给卖了吗？在后土这卖不了吧，是吗？
8: 行，在这大棚子都搭了两天了，今儿这真要住下了。
14: 可不嘛，那天散伙回去就开始收拾东西，动作那叫一个快呀。
5: 至不至于，人家后土也不可能抢的地呀。
14: 哎，那谁说的准呢？不过看李婶这架势啊，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呐。
5: 啥决心不决心的，就是舍不得那块地呗。
15: 大可不，人家一敲一镐开出来的。
14: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收起来了。
16: 这么忙，
14: 身体也瘦点儿。来来，宝宝，
6: 让一让，让一让啊！
16: 你这是何苦的呀？
12: 常山叔，我来，我来。李婶儿，李婶儿，
7: 别叫我，叫我也没用。
12: 李婶这是要跟他们打持久战呢。
14: 周小东，去，别在这瞎起哄。
7: 我就在这地里过了，我看谁敢动我们家这块地。
12: 李婶儿，没人要动您的地。
7: 没人
17: 动？那你们开大会说的什么土地流转，不就是想把我们的地收走吗？
12: 哎，李婶儿，土地流转不是把大家伙的土地收走。
17: 你别跟我说这些。这块地可是我们一家老小一敲一镐开出来的，当年可是你爸爸满仓兄弟带着我们没日没夜的干，现在他走了，这地就是我们的命啊。后土，哎，你和你妹妹现在这么干，
14: 老嫂子，
17: 那就是忘本，你们都对不起你爸爸。
14: 哎呀，老嫂子，
17: 满仓兄弟，哎，你睁眼看看啊，
12: 李婶儿，
17: 你儿子你闺女现在要卖咱们的地呀，你走得太早了呀，你。
12: 李婶儿，你别，
14: 老嫂子，
17: 哎呀，满仓
14: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16: 胡闹！
7: 大婶子，
16: 李春花，你这是要干啥？你是还想端着破碗去要饭呢？好好的架不住，你到这儿来干嘛？
7: 大婶子，这是我们家的地，我不能让这地被收走了呀。
16: 我们这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孩子们也没吃上过几顿饱饭。你要是真念我儿子的好，你就好好想想满仓走之前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了要把这地治好，让大伙儿都吃上饱饭。后土和碎碎回来就是想替他爸把事儿办完，不是来拆家的。这是我们家的土地承包证，从我家做起，我们同意村里的决定。李春花，你要是愿意住这儿你就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婶子，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14: 岁岁，你别跟着我了。
0: 大江伯伯，我还是想跟你聊聊土地流转的事儿。
14: 岁岁，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0: 大江伯伯，我昨天真的不是要骗你们。
14: 岁岁，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好心，但是眼下这个情况，一家一户就那么几亩地，这是命根子。你要是说合到一起，大伙儿心里没底呀。
0: 我知道。
14: 你爹在的时候就琢磨这事儿，他没办成，你哥这些年也没办成，
11: 你从南方回来想办成是好事，但你不能急，你越

0: 急，大伙儿越害怕。你越往城里那些词儿上说，大伙儿越听不懂，听不懂就不信，不信，谁敢干？
1: 大藏白白，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不应该一下子说那么多的。
0: 错，你没错，就是太急了。你呀，跟你爹一个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那大江白白，你是不是也不同意？
0: 我没说不同意啊。
1: 谢谢大江白白。
0: 我
1: 谢谢大江白白。
0: 这丫头，
2: 在周家兄妹的不懈努力和全村人的支持下，新技术试点终于成功，丰收的喜悦让所有人信服。一片片盐碱地变成良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家乡。周岁岁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周家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一转眼，孩子们长大了。
3: 妈，我哥呢？
1: 一回来就找你哥，你哥在地里呢。来，让妈先看看你瘦了没有啊。
3: 哎呀妈，我这儿哪儿瘦了？我最近忙着毕业设计，压力一大我就管不住嘴，我都胖了。
1: 行，那你这毕业之后有啥打算呀？要不来公司帮忙？
3: 妈，你来晚了一步，我哥已经给我 offer 了。
1: 是吗？
3: 要是妈妈的公司条件更好，我也可以考虑哦。
1: 你这丫头还跟你妈讲起架来了。
3: 双向选择嘛。妈，我还真得让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啊？
3: 我和我同学做了一个毕业设计，关于咱村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就想采访你一下。
1: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3: 怎么没有？全国叫的响的退海之地治理典型，还有啊，一帮农业创始人，审理表彰的返乡创业代表。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别给我戴高帽了。
3: 那谁让你是我的好妈妈呢？
1: 就你嘴会说。
3: 走吧走吧，人家等着呢。
4: 哎，小雨，你往左边站一点。
3: 这儿。
4: 哎，对，好。哎，那阿姨呢？咱们开始了。
1: 行，
3: 妈，你别紧张，就随便聊聊。
5: 阿姨，那第一个问题，您当年从南方回来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回乡创业的呢？
1: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片地什么样我最清楚。白花花的盐碱地，庄稼不长，乡亲们啊年年吃不饱饭，我爸爸把命搭在了这片土地上，我哥哥一个人扛了几十年，我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学了一身本事，要是不回来我心里过意不去。
5: 阿姨，听小雨说您是从农业大学毕业的，后来还在一家很大的种子公司工作过。
1: 虽然不比你们这些高材生，我也算是科班出身吧，后来在金发种业干了几年，从技术员干到小组长，那几年学到不少东西，也攒了点经验。
5: 那回来之后政府给了你们什么支持呢？
1: 那可多了，省里县里农业局的技术员一趟一趟往咱村跑，资金补贴，技术指导，要啥给啥。说实在的，没有政府支持，光靠我们兄妹俩这事儿啊干不成。
5: 那您现在这公司一帮农业也算是咱县里的标杆了吧？
1: 标杆不敢说，就是踏踏实实干。不是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咱这地质好了，环境好了，乡亲们钱包也鼓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5: 阿姨，您太谦虚了，有了您这段采访，我们这个毕业作品就成了。
4: 对，成了成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赶紧去拍稻田画吧，小何还在那边等你们呢。
3: 走走走，找我哥去。
4: 走。
5: 来了。
4: 哎，小雨，你表哥咋想到稻田画这个创意的？
3: 他呀，他农大毕业之后啊，和几个同学回村成立了农业。

0: 公司专门搞这个，不光种地还搞旅游呢，把咱们村的名声都打出去了，
1: 真厉害。
0: 我外公活着的时候常说，地是咱的命根子，现在我懂了，这地质好了呀，不光能打粮食，还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看这稻田，这水渠，这片绿，这就是绿水青山啊。咱们村现在搞生态农业，保护环境，发展旅游，这不就是金山银山吗？
2: 说得真好，小雨。
0: 哎，我哥说的，生态好，粮食好，生活更好。总书记不是说了吗，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咱村就是照着这条路走的。
2: 哎，您好，请问一下，稻田化往哪儿走啊？
0: 啊，您前面右转直走，看到一个大牌子就到了。
2: 哎，谢谢啊。
1: 这空气真好，比城里强多了。
0: 那可不，这些稻田原来全是盐碱地，啥也长不出来，是我外公、我妈和我舅舅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改造出来的。
2: 真了不起。
0: 我外公要是能看到今天，肯定特别高兴，这地呀，终于成了他理想的样子。快看，那就是稻田画。
1: 哇
2: 哇
3: 哦！从春天白茫茫到秋来金满仓，昔日的盐碱地终于成了两种萌发、稻浪滚滚的希望田野。一个家，三代人在这片退海之地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用汗水证明，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他们用几十年的摸索，回应了习总书记在东宁考察时的嘱托和指引，转变一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思路一变，天地更宽，盐碱地长成了希望田，中国饭碗端得更牢靠。这稻花香里的日子，就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回答。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陈小雨由陈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1: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0: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5: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 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7.5% 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3: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5: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3: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4: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3: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5: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3: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4: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0: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7: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

0: 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1: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重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重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0: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0: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6: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5: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7: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8: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

0: 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1: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东西
0: 汇聚在一起。
2: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3: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2: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被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4: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在今年食堂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这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啊，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全对了。
0: 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疏解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尽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2: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2: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1: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5: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6: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8: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6: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9: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6: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9: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

0: 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这个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也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提升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2: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重，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1: 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自然资源部已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
1: 那么目前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广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广东省应急厅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
3: 大家好。
1: 赵晶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二级。那么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是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炳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州的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2: 近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

0: 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1: 哎，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三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四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被擒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呢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止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级这个一镇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复核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下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三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呢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马宁。
2: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0: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6: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积，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7: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6: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8: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分析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6: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9: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6: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10: 截止到202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6: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1: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机做任何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6: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3: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4: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3: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4: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健康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6: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5: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7: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5: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8: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5: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彦军介绍，
7: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5: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9: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 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11: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10: 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
12: 这种弧啊，那么它的弧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暗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3: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7: 对对对。
13: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12: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

0: 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啊，哪怕是你站在桥身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啊。
1: 没错，
0: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1: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你其实不
0: 是
1: 游不动，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这种感觉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0: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啊。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你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啊，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1: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0: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也更不能这种

0: 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啊。你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这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的是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1: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那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0: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着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啊，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
0: 对，
1: 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0: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馆里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游泳池

里边这个甬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甬道线啊，它一般在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甬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那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甬道线缠绕，紧绷的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甬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被游累。

0: 然后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1: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它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它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啊，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0: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啊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啊。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0: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再呼救，绝不能徒手近身进行这种拉扯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抱紧这个施救者，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竿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就是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

0: 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哈，在我们的
0: 对。
1: 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
0: 对，
1: 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哎，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这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抛浮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个
0: 是
1: 事
0: 这样。
1: 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地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0: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地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呢，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四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它的下巴，这样呢，它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1: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
0: 对，
1: 做人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0: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他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1: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0: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它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它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它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

0: 救生衣。
1: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0: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
2: 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

0: 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九幺幺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4: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

0: 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3: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一种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

0: 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事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事。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事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事，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事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事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事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也在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事，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事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2: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事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

0: 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搞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0: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

2019年正式启用了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体系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

0: 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嗯，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0000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2: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

0: 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兹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0: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7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啊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唐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它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这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

0: 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

0: 司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六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应该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3: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

0: 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啊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啊，就是瑟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3: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瑟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那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0: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

0: 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

0: 岭磁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宁教授。
2: 哦，您好，您好，
3: 您好。
2: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3: 对，
4: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3: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
2: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2: 高温烧。
1: 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3: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

0: 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1: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2: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0: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淘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淘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1: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0: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3: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0: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1: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0: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1: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0: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1: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0: 对。
3: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名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名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2: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0: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1: 官办机构。
0: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瓷柱窑。
0: 对，
1: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0: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 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着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1: 元青花。
0: 对，
1: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2: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1: 全世界。
2: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哦。

0: 存世极少。
1: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3: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4: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1: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4: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3: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在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4: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1: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
2: 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3: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5: 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

0: 方和文马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卵白釉瓷、釉里红瓷和元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4: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5: 就是83年

在早期啊，这一代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是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

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杯的用途，它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皇家爱情故事。万贵妃是从小把明宪宗朱见深抚养长大的宫女，明宪宗对万贵妃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这种感情在鸡缸杯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鸡缸杯上刻画的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三种图案，代表了明宪宗、万贵妃以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然而在万贵妃去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

0: 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铜坯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地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2: 说完了御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湖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篇窑址的故事。
3: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湖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湖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制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4: 我觉得民窑，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景德镇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窑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或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3: 在明代的

0: 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吴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阳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犷、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1: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玉窑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玉窑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就给有钱的聘走了。这些玉窑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了，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0: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2: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的量太大了，他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把光里的私窑让给民窑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搭民烧。
0: 官搭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3: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

斑驳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

0: 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磁场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1: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西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十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2: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磁场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1: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西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西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3: 陶西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3: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的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3: 在整个陶西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西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磁场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1期和2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西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0: 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淘西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底。近年来，陶阳底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1: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西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一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心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纳伊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军事奇才，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共产党工作。
6: 报告总统，吴石到了。
7: 你们下去吧，我和雨欣说说话。
6: 是。
7: 雨欣，来，坐下来说话。
8: 谢谢总统。
7: 雨欣，想不到

0: 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见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都是屡建奇功的战将啊。为什么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年出生入死，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现在依然如此。
0: 你以为共产党能拯救这个国家，能实现你的信仰是吗？
1: 总统，您还记得陈嘉庚先生吗？民国39年，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柳州。在柳州，嘉庚先生和我谈到对重庆和延安的印象。他说在重庆看到国府官员贪污腐败，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府官员廉洁朴素，社会平等民主，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0: 陈嘉庚那是受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蛊惑。
1: 这些年共产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又在做什么？总统想必比我还清楚。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不足挂齿。
0: 够了，不要用你所谓的信仰和大义来粉饰你的贬低行为。
1: 感谢总统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情，信仰与大义与我是唯一不能背叛的。
0: 既然如此，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1: 无话可说。

0: 爷爷在狱中遭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在国民党保密局看来，对爷爷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任凭他们用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之术，爷爷始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当局最终狠下杀手，做出了杀害爷爷的决定，妄图以此镇压岛内的革命力量。
1: 诸位同仁，今日相聚，恰逢诀别之时，去酒共饮，以尽平生肝胆。
2: 吴师兄所言正合我意，我陈宝仓投身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饮下这杯酒，便是以血明志，纵使身死，亦要护家国周全，促山河一统，不负初心，不负苍生。来，把酒倒上。
3: 我聂希怀揣信仰，潜伏台湾，不为名利，只为山河统一，家国安宁。今日虽身陷囹圄，生死至存，只要能为革命铺就前路，纵使粉身碎骨，已无怨无悔。
4: 朱凤能为家国大义，为光明信仰扎根宝岛，抛洒热血，我辈死而无憾，死亦荣光。诸位共饮此杯。
1: 如今舟山依然解放，我辈蛰伏潜伏，以身赴难，一腔热血尽付革命伟业，此生无悔，初心不负。来，举杯共饮。

0: 时间已到，即刻行刑。
1: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生命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

1950年6月10日，爷爷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悲壮地倒在了台北马场厅刑场。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爷爷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四位烈士的雕像树立其中。因为信仰，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无惧生死；因为信仰，他们超越生死；因为信仰，他们永载史册。这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将成为国家永远屹立的一座座丰碑，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六集，
5: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

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的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流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流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流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流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高层干部的走流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书恒、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在忍受着剧烈的伤痛。

是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曲意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用智慧去避免人生祸患，少走弯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反而满是曲折与坎坷。面对突如其来的祸患，有人会被轻易的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而我们学习的核心意义啊，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和智慧，凭借这份智慧规避人生祸患，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当下这个凡事追求效率，一昧追逐目标的时代，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思考风险，更疏于时刻保持警惕，这往往为后续的祸患埋下了隐患。真正的聪明从不是行事只求速度，而是能够预见潜藏的风险，更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啊止步收敛。在仲尼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两句话为我们指明了避祸少走弯路的路径。第一句话是：故智者之举是也，满则虑欠，平则虑险，安则虑危，举重其欲，忧恐其急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有智慧的人做事啊，向来会留有余地。当他处于平稳顺境的时候啊，会提前预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身处安全环境的时候啊，他会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周密细致地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准备，即便如此呢，仍然还会担忧祸患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和行事原则，他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陷入险境。在这里荀子是要强调，时刻秉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正是防范祸患的最有效的办法。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功虽甚大，无乏得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即便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不要有自夸自满的神色，少对他人对环境啊提要求，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建功立业的事，始终保持仁爱敬畏之

心，从不倦怠松懈。秉持这样的准则去行事呢，人生之路啊，才能够做到事事顺遂，无往而不利。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照着践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文仲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啊，印证了荀子的庇护智慧。当时越王勾践在二人的全力辅佐之下卧薪尝胆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功成名就以后呢，范蠡敏锐地察觉到了功高盖主的隐患，他践行了满则虑欠，安则虑危的准则，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弃官从商，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后呢，他又多次散尽家财，最终能够得以安享晚年，活得洒脱自在。而文仲呢，却没有听进范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忠告，仍然沉迷于眼前的荣华富贵，对潜在的风险啊，心存侥幸，犹豫着留在勾践身边。他的固执啊，最终引发了勾践的猜忌和反感啊，结果是被刺剑自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仲的悲剧正是源于他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没有能够及时的规避祸患，等到灾祸降临的时候啊，已经悔之晚矣，追悔莫及。西汉初年的张良啊，更是将荀子的避祸智慧啊践行到了极致。他辅佐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击败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在鸿门宴救主，制定了暗度陈仓的策略，他都是关键人物。他对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盖世奇功，但在汉朝建立以后呢，面对刘邦对功臣的猜忌，张良深谙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的道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还主动地推辞刘邦赏赐的封后封地，只求一小块贫瘠之地啊作为封地。后来他更是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淡出了朝堂，潜心研究黄老之学，不再过问政事。反观与他同朝的韩信，凭借军事才能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居功自傲，多次向刘邦索要爵位和封地，最终呢，因为功高震主被诛杀。张良因谦虚低调，懂得止步，得以善终。韩信呢，却因骄纵贪婪，不知收敛，招来了杀身之祸。两个人的结局对比啊，深刻印证了荀子所言的避祸智慧。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他也用自身的经历啊，诠释了这种避祸的智慧。公司首款产品爆火以后啊，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团队成员呢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纷纷建议啊加速扩张，开拓多个新赛道。但是这位老总呢，却冷静分析，提醒团队啊，平则虑险，当前市场竞争加剧，盲目扩张啊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没有跟风，也没有扩张，反而拿出部分资金啊优化技术，储备人才，还预留了应急的资金。不久以后，这个行业啊迎来了寒冬，大批的盲目扩张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啊而纷纷倒闭。而这一家公司啊，凭借前期的稳妥布局，平稳度过了难关，后续呢还抓住了机会啊，实现了大幅度财富的增长。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聚光灯正聚焦于你，别有用心的人啊也在暗中的观察你。你一旦放松警惕，得意忘形啊，就容易招致麻烦和祸患。即便功劳再大，也应该保持谦虚低调，杜绝

0: 骄傲自满，多多的踏实做事，少张扬表态，始终心怀敬畏，不懈怠，这样才能够减少人生中的挫折和困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这是做人做事需要终身恪守的准则和规范，也是荀子传授给我们的庇护大智慧。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对，阴阳和合才能够发展。我们更要对自然、道德、法律、规矩等常怀敬畏之心，将圣贤的智慧牢聚于心，并付诸实施。当我们在生活中成功地避开了祸患，顺利前行的时候，便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智慧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魅力。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4: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5: 也不能替代正餐。
4: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7%。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5: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4: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3: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

0: 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1: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儿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时候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0: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1: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对，
1: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
2: 变色了，
1: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啊。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0: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0: 猪肝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啊，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0: 对，
1: 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0: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儿，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哦，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哦，差不多。
1: 热量好高啊。
0: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提升打赢本领，锻造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11: 新闻聚焦：各部队紧紧抓住夏季驻训战斗力生成黄金期，向战发力，向南攻坚，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部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
11: 环球军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南部城市。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余力游开办多所军体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带领官兵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进一步破除微不失训、险不练兵的思想误区， 以实干担当、向战奋飞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

0: 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张德生、郝永飞、周春泽、周静杰的报道。
1: 保持航向，按计划进入战斗空域。
2: 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老师训练场上，一架架战鹰接续升空，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多科目训练。据介绍，以前这支部队每天都会组织完成多架次的飞行训练，可是时间一长，师党委逐渐发现按部就班的训练让部分官兵缺少了应急应变的能力。在一次演习中突然遇到复杂气象，指挥员再三斟酌后取消了引导环节，有临地面部队因为缺少有效态势的推送，行动进程被迫推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
3: 在后来的一战一训会议上，师党委明确指出，这是源于正机关的准星没有对准实战靶心，所谓的稳妥取消，实则是畏难思想在作祟。如果做计划习惯于先算安全账，对训练科目有所取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任。
2: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大的实际，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如果经不起实战检验，便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态度坚决，厉行厉改，在训练计划表上砍掉了一批缺乏实战性的科目，大幅增加了下半夜飞行、低气象起降、低空战术飞行等高难度贴合实战的训练内容。同时，师机关牵头打破气象、机务等专业的保障壁垒，组成联合攻关小组，气象人员提前研判气象条件，为飞行提供精准预报，机务人员针对高湿、低能见度环境，对战机传感器进行专项校验，确保数据传输零误差，飞行员则利用模拟器反复锤炼特情处置能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石兵，
4: 习主席强调指出，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揭示了训练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平时严格的训练，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一架战机遭遇复杂气象特情，飞行员按照平时训练的应急处置方法冷静应对，最终安全返航。
2: 今年以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深挖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官兵革新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模式，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介绍说，为了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他们主动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岛等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在复杂条件下锤炼态势感知、组网建链、跨域引导能力，确保特种机的航迹延伸到哪里，体系作战的合力就运用到哪里。
3: 我们要自主筹划、自主指挥、自主作战，所有决策都要在空中实时完成。在一次联合训练中，对方潜艇利用跃变层实施机动规避，声纳信号突然消失，面对这一特情，参训官兵沉着应对，依据前期摸索出的新战法，迅速协调水面舰艇变换搜索阵位，很快就将目标重新捕获。
2: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进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握险绩与前进的辩证关系，着眼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建立模拟训练中心、逼真还原多机引导、远海反潜等场景，让飞行人员在地面即可推演特种机与歼击机、舰艇的协同流程。此外，他们还组建战法演练小组，形成课题牵引、模拟演练、实兵验证、复盘优化的闭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训练质效。

0: 东部战区海军某师李德。
1: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我们通过常态开展岗位职责怎么看怎么干专题研讨，引导官兵立足实战需求，查找差距，改进创新，推动形成主动研战、积极谋战的浓厚氛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夯实胜战根基，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向黎明报道。炎炎夏日，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各部队紧紧抓住战斗力生成黄金期，采取及时复盘、动态研析新模式，现场查找问题不足，及时总结驻训经验，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空地对抗训练刚结束，复盘会上，红蓝双方就立足空情研判、火力反应、抗扰措施、战术处置等原始数据，溯源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深度交流中找准短板，精准突破。火箭军某旅多支发射分队在同蓝方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依托作战云指挥系统，复盘实现从事后回顾查补向实时推演纠偏的转变。闽东某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新战法训练一完成，结合非参数据的自我剖析已经开启。在赣南丘陵，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山林地捕歼演练刚刚结束，一场复杂陌生地域无人协同训练总结就地展开。纵观多军兵种部队驻训场，官兵对标实战需求，直面酷暑考验，把硝烟味、数据流等深度嵌入演训链条，正努力锻造制胜未来战场的尖刀利刃。
0: 记者桑晨、刘通报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解放军出版社携手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军队出版单位参展。今年解放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凝聚、胜利、长征中各路红军的会师》等系列主题出版物在博览会上亮相，受到广大军迷读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关注。其他军队出版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精品出版物，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各界读者纷纷来到军队出版单位展位参观交流，近距离感受军旅文化魅力，见证新时代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与创新活力。
2: 记者贾启龙、贾二兵报道。由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推出的《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日前上线，这部短视频共5集，围绕应征报名、体检证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5个环节，对征兵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进行权威科普和详细讲解。据介绍，各级兵役机关将继续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征兵宣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征兵政策，加入火热军营，为强军兴军事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多要素、多目标、全地形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请听报道。
4: 方向20里，风速5米每秒，
5: 扎点招标，已上报。
6: 考核开始，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迅速展开工事构筑、火炮架设、调整射击诸源。气象班组、侦察班组密切协同，将气象条件、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火力终端。
4: 一炮方向向左003，一发放，
7: 预备放。
6: 依据回传数据，各班组快速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第一轮火力打击。面对气象因素影响造成的首轮射击弹道出现的偏差，炮长立即调整方案，为二次火力打击做好准备。
4: 一号目标顺我手指方向，前方独立小山包，
7: 预备。

0: 成功摧毁目标后，榴炮分队完成战斗行军转换，机动至另一发射阵地，对模拟敌地堡群实施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部朱子勋说，此次考核将侦察、气象等多种保障要素与火力单元有机融合，有效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1: 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各要素、各火力单元体系作战能力。下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基本作战样式、典型作战行动和关键作战能力，摔打锤炼官兵全域多维作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刘宁、宋佳琪、王博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鹏、李武任报道。为传承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近日组织湘江军旗别样红宣传教育活动。来自基层的六名优秀政治教员依次上台，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身边事讲透大道理，充分展现驻军部队的忠诚品格和铁血担当。活动还通过专题学习教育、英模事迹报告、强军故事会、文艺情景课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强军一流。
3: 记者牛操、丁一阳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甲午战争中殉国捐躯的英烈默哀、赴甲午战争博物馆参观、观看情景剧等方式，引导官兵铭记屈辱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激发奋进力量。
2: 记者石天祥、王卓报道。武警宁夏总队近日举行年度基础训练比武，官兵们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术基础动作、定向越野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武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全面检验训练质效，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3: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标准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和服务车道的场地平整修复任务。瓦乌机场是南苏丹的重要航空枢纽，承担着联合国维和兵力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转运等任务。我维和分队抢抓飞行空窗期，全面清理路面残留碎石杂物和淤泥杂草，填补路面压坑，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飞机滑行道和机场通行道路，全力保障机场的雨季运行安全。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特朗普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

0: 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到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这次空袭为适度军事回应行动。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国船只及沙特利益。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退役武警战士开办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累计培育10000多名红色萌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孔超超，播音程程、宋波。
3: 玉立游，江西南昌人，1990年出生，2007年12月入伍，在武警心脏总队服役3年，荣立3等功1次，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退伍后，他开办军体特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4: 早上好。
5: 早上7点半，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玉立游准时开始直播。视频里他身姿挺拔站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每一位上学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答育儿难题。
6: 7点半到8点半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播一个小时，每天都会有10000多，高的时候会20000多，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4: 抬头挺胸，手并拢，脚并拢。
5: 直播结束后，玉立游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立游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6: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5: 玉立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立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立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6: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势嘛。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1名和2名的成绩。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5: 2010年，20岁的玉立游退役回到家乡， 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一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

0: 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哎，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1: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玉立由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一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玉立由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0: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一天三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一天三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1: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玉立由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玉立由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玉立由的第二所军体幼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0: 开园高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1: 除常规教学外，玉立由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0: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事训练，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1: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玉立由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玉立由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0: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1: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玉立由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玉立由的付出与成

0: 既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及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1: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

0: 受热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民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

0: 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着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

0: 行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 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

0: 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7: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9: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四，农历6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与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蔡谦举行工作座谈；
2: 15午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风光抽蓄储能三轮驱动，新能源产业驶向快车道。
1: 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承德从避暑山庄到坝上草原的消暑之旅；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区海会汛前冲锋守民安，风雨逆行互相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5号，市委书记卢建与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蔡谦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进行深入交流。卢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蔡谦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承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承德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是塞罕坝精神发源地。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希望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充分发挥优势，创新更多金融产品和投融资产品，进一步加大对承德主导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畅通政银对接渠道，实现政银双向赋能、共赢发展。蔡谦表示，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将继续发挥国有大行优势，精准对接承德“十五五”发展需求，做好全周期金融服务，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2: 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持续盘活风光水储清多元绿色资源，打破传统能源开发局限，推动清洁能源从单一电力输出向全链条培育、多场景应用、高价值增值全面进阶。我市作为全省清洁能源产业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支撑能力最强的重点区域，全域适宜大规模布局新能源项目。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清洁能源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产业体量稳步攀升。目前全市清洁能源总装机达2452万千瓦，产业年产值164亿元，税收22.9亿元，综合效益持续凸显。其中风电光伏装机双双突破1000万千瓦，合计2080万千瓦，筑牢了新能源产业基本盘，为绿色转化、氢能开发、装备制造等下游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绿电保障。依托多元资源优势，我市构建起风光并举、抽蓄引领、储能赋能的多元能源供给格局，产业硬实力稳居全省前列。全市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集群加速成型，规模位居全省首位。丰宁36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平稳运维，持续发挥调峰保供作用。滦平抽蓄项目加紧建设，隆化、兴隆、宽城三地共计520万千瓦抽蓄项目有序推进。第一次落地的抽蓄项目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 同时，全市建成500千伏六站四通道骨干网架，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219.7万千瓦，每644.8万千瓦时。双峦、龙化等多个储能项目陆续并网投运，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为绿电高效利用打通关键堵点。在能源产能持续壮大的基础上，我市装备制造配套能力持续补强，全市累计落地风机、储能电池等清洁能源装备项目19个，2025年产业产值突破31.3亿元，逐步实现新能源装备本地化配套，彻底改变只发电不造装备的单一产业格局。
1: 7月2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承德从避暑山庄到坝上草原的消暑之旅，请听央视的报道。
3: 暑期以来，河北承德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可以在避暑山庄感受清凉雅致，也可以自驾到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尽享草甸林海的舒爽宜人，还能参与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承德，感受燕山山脉的天然馈赠和凉爽。
4: 承德素有避暑胜地之称，地处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全区地貌分为坝上高原和山地两个类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气候南北差异显著，夏季温凉湿润，多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酷暑。游客
5: 这里很凉快的，很适合夏天来，
6: 就很凉快嘛，碰到了南方那边来的就还挺多的。
4: 追求更加清凉的游客还可以继续向西北行进，在位于坝上草原的中国马镇度假区，今年暑期全新升级，推出了篝火狂欢等活动，而距离马镇20分钟车程的七彩森林，既可漫步森林中的五彩吊桥，也可体验彩虹滑草等游玩项目，尽享夏日里的清凉时光。游客
7: 温度相当的适宜啊，我们一下车就感觉这儿的温度，哎呦，太舒服了。
4: 继续向北，就来到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度，同时也是天然氧坝。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可俯瞰万顷人工林海。游客
8: 我在网络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攻略，然后呢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塞罕坝的森林公园，
9: 空气非常好非常好，这天然氧坝非常凉快。
4: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承德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对游客免费开放，并组织志愿者提供导览、饮水、应急药品等服务。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2: 面对突发重大山洪险情，宽城满族自治县紧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桦皮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区海会闻险而动，第一时间研判汛情。

0: 形势，统筹部署村内抢险各项工作，果断向上级请示，扩大群众转移范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1: 险情来临，区海会带领村两委干部逐户开展动员劝说，在镇村干部协同配合下，吊桥对岸三家大庄约190名群众被紧急转移至六中安置点妥善安置。次日暴雨持续加剧，村内吊桥被洪水冲毁，多处自然村道路中断，区域隔绝。危急关头，区海会深夜带队开展转移行动，将岔沟门约100名群众转移至村内高地农户家中避险。
2: 7月12晚上下大暴雨，那天河道水涨得特别快，然后眼瞅着就已经到了村部这个地方，我看水太深，我就跟联系我们的村委，招呼咱们这人赶紧转移吧。那天晚上把这个线都给刮倒了，电表箱有个高3万5千伏的，它就也就炸了。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老百姓挨家挨户的转移，一户不差的。
1: 整个抢险过程中，区海会连日昼夜坚守一线，衣物反复被雨水浸透也无暇更换，他持续联系被困群众，稳定大家情绪，同步协调调配各类应急物资。洪水态势稍有缓和，他又立即投入灾后清淤、水电抢修等恢复工作。
2: 我当天是拿着手电筒一家一户的找护送这些百姓到最安全的一个地势高处，所以我们村没有一人伤亡。
3: 我们村自然庄大南沟因为暴雨影响导致道路已经断交了，里面现在有常住户数7户人，现在正在积极抢修道路。还有我们一个自然庄叫三家大庄，因为受暴雨影响，通往出村的那个大桥已经被冲断了，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抢修的一条便民道，为了保证这个村民安全出行。
1: 在这次的山洪灾害处置中，三家大庄、岔沟门两处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妥善得到安置。区海会以日夜不离的坚守、快速务实的行动，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基层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4: 7月23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北分赛承德初赛开赛，来自我市15个赛道的25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促用，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数字承德建设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报道。
5: 本次比赛由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承德市人民政府指导，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主办。比赛采用现场路演答辩加专家提问形式进行。据了解，本次比赛在赛事征集和初审环节中，全市共征集参赛项目149个，赛事最终评选出5个优秀项目，将代表承德参加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北分赛，展现承德数字创新风采。承德联通产户分公司解决方案经理王鹤元：
6: 我们准备的项目是数据要素城承德市智慧教育建设项目，承德联通智慧教育一体化体系打通全域教育数据通道，盘活优质教育资源，打破城乡校际壁垒，让数智育人惠及山城每一位学子。
5: 承德银行数字银行部总经理刘大鹏：
7: 承德银行通过对于数据的链路的研究和分析，然后建设了承德银行的数据血缘分析系统。该系统呢，可以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加工，最后到数据流转、数据呈现和使用，全链路进行自动的节点之间的分析、节点之间的连接的这种视图的展示，然后呢，迅速定位数据流转过程当中的问题和隐患，然后呢，为我们数据的应用、数据的进一步的挖掘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石。
0: 7月24号，市保安公司联合市公安局，用展演科普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了以守初心、担使命、强扶扶、促发展为主题的保安行业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现现代化保安队伍专业素养，全方位筑牢城市平安防线。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小区安防、隐患排查、报警求助等各类问题，同时向大家发放印有安全标语的手提袋、宣传扇子、安全知识宣传单等物品。在保安技能展示环节，各保安大队骨干队员整齐列队，不乏铿锵，公安民警同步开展实操教学、现场示范、现场指导。承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治安防范及管理大队大队长苗光硕：
9: 保安队伍是我市群防群治、治安防控的重要辅助力量，广泛驻守在校园、商圈、文物等重点场所，是城市平安的前沿瞭望哨。我们先后联合承德市保安公司开展实战培训教学工作， 规范保安应。

0: 及处置流程，提升保安人员综合服务能力。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警保联动，着力构建公安主导、保安协同、全民参与的全域平安防控体系。
1: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保安公司联合了市公安局、双桥区公安分局、高新区公安分局，以直观展示、互动体验的创新形式，让安保工作走出岗亭，走进群众。警保协同多方联动的宣传模式，既展现安保队伍担当，也让安全防范知识深入人心，为承德平安城市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承德市保安公司副总经理胡志强：
2: 举办本次活动，一是全面展示新时代保安队伍专业风貌与现代化安防装备，扭转大众对安保行业的刻板形象，提升群众信任感；二是依托警保联动平台，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市民自救处置能力；三是树立企业服务为民的形象。未来我们将持续配合公安部门常态化开展宣传安全，不断完善标准化安保服务，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7月23号，丰宁2026年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了本次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工作进展及岗位录取整体情况。返乡大学生代表表达了主动投身基层一线、锻炼过硬本领、助力家乡发展的迫切心愿与责任担当。各用人单位表示将全力做好实践学子的岗位对接、日常保障、成长指导等各项服务工作，为大学生安心实践、踏实干事保驾护航。
4: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5: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在家吧。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8: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7: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9: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 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

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4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3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

0: 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一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承载了诗人怎样的愁苦？寒山寺的钟声又是如何敲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声？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

0: 一首《枫桥夜泊》，让人们记住了唐代诗人张继的名字。自张继以后，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似乎被赋予了魔力一般，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着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张继之后，不少文人雅士不远万里寻钟声而来，只为聆听这寂静夜空下的钟响。张继笔下的夜半钟声，把迁客骚人的情感串联了起来。悠悠的钟声敲响了无数人的孤寂与愁苦，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往与渴望，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鸣，让寒山寺的钟声跨越了千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当我们在读一首传承千年的好诗时，我们读到的除了诗本身的优美意境，还有诗背后所承载的千千万万人的情感与思索。这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一首诗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内涵。今天，当孩子们重读这首《枫桥夜泊》，他们将如何理解古人的情怀，又将如何解读这夜半钟声的奥妙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
1: 有一年呢，我带着五年级的孩子学习一首古诗《枫桥夜泊》。那么大家知道，这首古诗的作者呢是唐代诗人张继。其实张继这个人在全唐诗当中，唐诗的数量并不多。在唐代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诗人的世界里边，张继应该说算不上是大家，甚至也算不上是名家。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很奇怪，就是一首诗让他成名。那么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啊，出来以后人们就记住了他，不但记住了张继，而且记住了枫桥，不但记住了枫桥，而且记住了寒山寺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那么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当时上完这首诗以后啊，有一位听课的老师就向我提问，他说：王老师，您课上的不，但是我发现啊，您这堂课有两个地方上错了。我当时一听就是一愣，是吗？愿闻其详。那个老师就说了，他说：第一，您把江枫讲错了。他说您把江枫讲成是江边的枫树，不对。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江枫不是江边的枫树，它是两座桥的名称的简称，一座桥叫江村桥，还有一座桥叫枫桥，两座桥合在一起简称江枫。他说第二点，您讲愁眠，您说愁眠是因为发愁而睡不着觉无法入眠，不对。他说愁眠不是讲因为睡不着觉发愁，他讲的是一座山，这座山就叫愁眠山，就在寒山寺不远处啊。这座山还有一个别称叫孤山。当时这个老师的话音刚落，所有听课的老师都是一愣，心说王老师把课讲错了。我笑了笑，我说老师，其实您说的这两点啊我也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我这堂课上的不是诗，是地理课， 是考古课，那么我可能就会按照您讲的去上了。我可以把江枫理解为江村桥和枫桥，我也把愁眠理解为愁眠山。但是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上的是诗，上的是古诗，上的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我说我一定不能这样上。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就来说说江枫。江枫究竟应该怎么来解？虽然说诗无打鼓，但是毕竟多元有界，它得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底线。那么这个边界和底线到底是什么呢？我说这个边界和底线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以诗解诗。以诗解诗的第一个诗指的是诗性、诗味，要按照诗味和诗性来解第二个诗，第二个诗指的就是诗歌本身。以诗解诗才能够真正理解诗的内涵、诗的意境。我们说这个江枫，江枫怎么解？首先要回到整一首诗的意境当中。枫桥夜泊，整一首诗的情绪基调和意境是什么呢？愁眠啊，愁绪啊，愁绪满怀呀。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有大量的意象在写愁啊。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写愁

0: 他不能让愁自己站出来说话，说：“哎呀，我愁啊，我好愁啊，我非常愁啊，我十万分的愁啊。”不行，愁不能自己跳出来说话。那么得怎么说呢？得通过意象来说，得通过诗歌的文学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愁绪和愁的这种感觉。比如月落，月落这种情绪所彰显的就是愁绪。比如霜天，霜天这种意象所彰显的也是愁绪。比如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渔火，它所彰显的也是愁绪。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江枫。我把江枫解读为江边的枫树，简单的说就是把它理解为枫树。而您呢，把它理解为江村桥和枫桥。那么请问，两种解读就是两种意象，两种意象哪一种意象能够更好地渲染和表达愁绪呢？或者我们这样说，哪一种意象更配得上愁，更配合着愁呢？
1: 古典诗词中有着大量的文学意象，诗人们往往会借用这些意象来抒发情感。正如同当我们看到明月，便会产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乡之情。当看到挺拔的竹，又会联想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倔强与坚毅。那么枫桥夜泊中的江枫，在这首诗中承载着怎样的情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才能体会作者当时的愁绪呢？
0: 我们先来说说江边的枫树这种意象，或者简单的说，我们来说说枫树这种意象。其实啊，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有很多看起来是自然现象的现象，它背后往往承载着诗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往往承载着诗人个性化的生命体悟。比如明月，比如夕阳，比如大雁，比如游鱼，比如芳草，比如枫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啊，写枫树、写江枫，不只是只有张继一个人，张继之前、张继之后，不断的有诗人再写枫树、写枫叶、写枫林。你们看白居易的《琵琶行》，头两句就是这么写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有枫叶吧？这里的枫叶绝非简单的自然意象，其实这里的枫叶要表达的是一种内心落寞的感觉，所以枫叶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再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这里的清风也绝非简单的一种所谓的自然现象，其实这里的清风寄托着的是作者的那种万古惆怅的心情。再比如杜甫的《秋兴八首》，他说：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枫林。那么这里的枫林仅仅指自然的景象吗？不是的，这里的枫林其实承载寄托的是杜甫内心的那种惆怅、那种肃杀、那种寂寞。所以你就会发现，凡是跟枫树、跟枫林、跟枫叶有关的这些意象，在这些诗人的诗当中都跟愁绪、都跟忧心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张继的《枫桥夜泊》。大家知道，他整一首诗 在渲染刻画一种愁绪的心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江风把它解读为江边的枫树，跟前面几位诗人所写到的秋叶、枫叶、枫林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所要表达的、所要渲染的、所要刻画的，都是诗人内在的一种愁绪的心情。我们说，这就叫以诗解诗。只有以诗解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一首诗的意境，才能够真正感受和领悟到诗人独特的心情。其实啊，用科学考据的方式来看待所谓的一些诗歌当中的现象，往往会把这个现象背后的人给抛弃。他看到的只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他看不到现象背后的那个人，他看不到人的心情，看不到人的愿望。那么这样的诗学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啊，虽然写了他的愁绪，的确在他的诗中啊，也出现了有关愁绪的密集的意象。为什么写月落？愁啊。为什么写乌啼？愁啊。为什么写霜天？还是愁啊。为什么写江枫？写渔火？这一切的意象都集中在一个愁字上。可以说，愁啊愁，有太多的愁啊，恐怕诗人都难以承受，难以承载了。但是这首诗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在刻意地写自己的愁绪和愁眠。这首诗能够流传千古，影响能够波及东南亚，甚至日本的教科书都选了这首诗。为什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诗当中写到了另外一个更独特也更有价值的文学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什么意象？钟声。什么时候的钟声？夜半时候的钟声。什么地方的钟声？寒山寺传来的夜半的钟声。我们说，张继之所以这样刻意地写钟声，写夜半的钟声，写寒山寺的夜半的钟声，当然他并不是要为寒山寺做一次免费的广告，他写寒山寺的钟声，为什么？为什么说这首诗其实更独特的价值是在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上？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时间的属性，所以文学意象啊，有的时候你要很好的去理解它，只有把它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它。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时间性，或者说文化的时间意识。
1: 当我们把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去，或许更能体会这首诗的奥妙。历代文人学者对于诗歌的向往与理解，使诗歌产生了超越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那么，不同时代的诗人是如何描述这夜半的钟声？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钟声背后所表达的情感意象呢？
0: 那么张继讲到的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当它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也让它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呢？让它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看看这个钟声在时间的河流当中经历了什么，想表达什么，或者说想传递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时间之河，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读一首诗的基本的模式就有可能被我们彻底的打破。通常我们如果学《枫桥夜泊》，一定是从张继的这个

失眠的晚上开始讲。当然这个也没错，这是一般的读诗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升起了时间的意识，我们其实可以打破从张继的那个失眠的晚上开始来解读这首诗。那有人问，我们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解读张继的这首诗呢？从什么时候，从哪个点切入来理解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呢？其实最好的时间节点就是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走进学生的生活，最容易贴近学生的情感体验。陈小琪写过一首歌，歌名就叫《涛声依旧》，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非常好听。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乘风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哎，您发现没有，这里就写到了什么？写到了钟声，写到了流连的钟声。而且您会发现，这钟声一定跟什么连在一起？一定跟无眠连在一起。谁在敲打我的无眠？是那流连的钟声。人们就要问了，那这钟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呢？其实当我们逆流而上，回到时间这条河流之中，我们往前倒推，其实早在300多年前，清朝有一个诗人叫王士珍，他写过一首诗，夜雨题寒山寺，十年旧月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哎，您发现没有，这里面有什么？也有钟声，而且他特意点出来，这是哪里的钟声？这是寒山寺的钟声。要注意，王士珍为了独听这寒山寺的半夜钟声，等了多少年？等啊盼啊梦啊想啊，整整十年啊。可见这钟声的魅力是如此巨大。如果我们继续逆流而上，沿着时间往前推移，早在600多年前，明朝有一个诗人叫高启，他写过一首诗《泊风桥》，他说，几度经过一张记，月落乌啼又钟声。哎，您发现没有，里边又出现了什么？又出现了钟声。而且有意思，这钟声跟谁联系在一起？跟张继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还有没有比高启更早的写到那钟声的诗和诗人呢？如果我们继续逆流而上，您还会发现，远在800多年前，宋朝有一个诗人陆游，这个大家非常熟悉，陆游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也写过一首诗啊，叫什么来着？《宿枫桥》。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整依然半夜钟。从这两句诗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陆游啊，七年之前曾经到过寒山寺，曾经到过枫桥，但是来了一次不够，七年以后他又来了，又来了以后他干嘛呢？他说，客整依然半夜钟。他想听的是什么？他想听的还是半夜的钟声，当然是从寒山寺传来的钟声啊。所以当我们把这首诗，把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放入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的时候，学生读到这儿，他很自然的就会有问题冒出来呀。比如，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都会写这样的钟声？再比如，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写的钟声都是在夜半时分？其实当学生进入到时间的长河中去的时候，他冒出来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和思考的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奋匪的状态，所谓不奋不起，不匪不发。那么他进入到这种状态去之后，再去叩

张继的枫桥夜泊，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切入到这首诗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说终身的内涵和魅力。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张继的枫桥夜泊所写的寒山寺的终身只属于他个人的体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一代又一代诗人对寒山寺终身的追忆和回味，于是终身不再只属于张继一个人，他属于陆游，他属于高启，他属于王士珍，他属于陈小琪，他甚至还属于现在读到这首诗的所有的读者，包括我的学生。它成了一种共通的文化现象。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佳作，并不是因为他书写了自己的愁眠，而是因为他写到了非常独特的终身，是终身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虽然终身也不是张继最先写的，之前也有人写过，但是说实话，在张继之前没有人能够像张继这样把终身写得如此空灵又如此悠远。在张继之后，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在反复地写寒山寺的夜半终身，但是也是没有一位诗人能够把寒山寺的终身写得像张继一样感人肺腑。所以呀，要让学生解读这一首诗的精妙所在，必须让学生走进终身，贴近终身，融入终身。那有人会说啊，您说让孩子们体会一下愁绪愁眠，这个还比较容易，你要让学生来体会这个寒山寺的终身，是不是太难了一点儿？我说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关键是您要找到一个契合儿童心灵共振的那个点。如果您能够找到那个点，其实学生对终身的理解往往会出人意料，甚至可能一鸣惊人啊。不信，您要真不信，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可以来看一看。我当时就带着学生让他们倾听寒山寺的终身，然后我跟学生说啊，这个晚上张继睡不着觉啊，月落是愁，乌啼是愁，霜天是愁，渔火是愁，江风是愁，愁啊愁，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哎，就在他睡不着觉的时候，突然你们听，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传来了。那钟声穿过风铃，贴着水面，到了哪里？到了张继的客船上面，传入了张继的耳朵。那么你听一听，这钟声仿佛在对张继说些什么。那孩子们很有意思啊，展开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带着自己的情感开始了对钟声的解读。你听，一个学生这样写道：张继啊张继，不要觉得孤独啊，天地间万物虽若有若无，可现在有钟声陪你作伴，有何可愁的呢？放下一切不开心之事，放下人情的冷，放下不应有的愁与愁，心境自然凉。哎，您发现没有，好一个放下，放下就是快乐，放下就是自在呀。这是学生的体悟啊，这是一位。我们再来看一位，张继啊张继，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那孤寂的心情也许只有我这终身能明白，你那思乡的情感也许只有我这终身能体会，那么就让我来陪伴你吧。哎，你发现没有，这终身绝对的知冷知热啊，这终身充满着款款的深情啊。有人说这样的解读有道理吗？我说怎么没有道理，张继这首诗无论是写愁眠还是写